0: 影的幻境。
1: 这个新替身简直完美。
0: 这是什么？超级丑八怪吗？
1: 等不及想见我了吧？
2: 这下我们完了。
1: 战斗吧，不丢人，量子战队。
0: 不是，司徒影在哪里找的怪兽啊？
2: 管不着他从哪儿来了，现在我们和罗娜教授的联系也断了。司徒影选这么奇葩的怪兽当替身，他一定有什么秘密武器。
0: 别说丧气话了，攻击
3: 量子超能剑。
2: 完全没用啊，
3: 量子闪击。
2: 这家伙强得可怕。
1: 这里就是你们的终点，量子战队。
0: 快走开，你这家伙笑起来比哭还难看。
1: 真是没教养，这话我们钢铁说来吧，让我教育一下你们。长臂通天，这不就抓住了。
4: 大家坚持住，
5: 不要被他吃了。
0: 吃了也让他消化不良。寻找机会，
1: 这下正好，那就逐个击破。
0: 闪电卫，先躲躲。
6: 还用你说？
1: 躲哪儿去了？
2: 任风衣，你想干嘛？
6: 干你不敢干的事。
1: 最胆小的那个。
0: 不动山，杰明有危险。
7: 不动山来也。
0: 杰明，你没事吧？
7: 怎么跑到我们身后去了？杰明，林凤叶，
0: 负责
7: 这修炼太恐怖了吧！
8: 不动山，林凤叶，你们没事吧？闪电卫，快跑！
6: 雷凤凰，
0: 凯拉，
5: 我感觉哪里不对。
0: 毒枭，
8: 闪电卫，快跑！
6: 马上放开他们，司徒影，不然我就下班不陪你玩了。
1: 那又怎样？你的朋友们都为我效命，就剩你了，来吧。
0: 不行，大家都成司徒影的提线木偶了。
6: 自己人，别动手啊！
1: 打不过就加入吧，卢修，大家一起横行天下，不好吗？
0: 我考虑一下。不要，
1: 愚蠢，攻击，
0: 闪电卫，我们拼一把。

0: 好吧，不结点账了，但你要答应我批完就下班啊。
1: 没问题。
0: 蓄谋闪电，
2: 别折腾了，歇会儿吧，卢修。
1: 不，你干什么？停！
2: 来吧，卢修，你是我的工具人了，让我们去统治多元宇宙吧。
3: 卢修，快醒醒！卢修，
1: 不，
3: 司徒影在控制你，卢修不能放弃，快反击呀！
4: 卢修，你又上课睡觉，课堂纪律扣一分。
1: 司徒影，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还敢来学校？
5: 你在瞎说些什么呀，卢修？快坐下。
1: 凯拉、欧泽、杰明，你们都没事啊，简直太好了！
6: 喂，你怎么了？
7: 多难为情啊！
5: 你不要说我们是朋友啊。
4: 卢修，我看你还没睡醒呢，快去洗手间洗把脸。我觉得吧，你需要清醒一下。
1: 什么？但是，这样吗？好吧。
2: 哦，看来我们有客人了。
3: 司徒影，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1: 好多了，好像做梦一样。既然我没有带恐龙手表，什么量子战队、太古星城，这些都是我的梦吗？哦，子路，你怎么在这里？
3: 卢兄，司徒影也对你下手了，真可怜。
1: 对我下手什么意思？
3: 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一下。
8: 喂，你不是在睡觉吗，瞌睡虫？
1: 刚睡醒，不困。
5: 卢兄，你今天有点奇怪，平时不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精力充沛吗？
9: 我觉得他这样挺好的，比较稳定。
5: 是啊，
8: 走吧，我们回教室去。司徒老师说给大家准备了惊喜呢。
1: 是吗？真棒，
3: 卢兄。
2: 完美，让他在幻觉中不好吗？多幸福。你救不了他们，子路，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加入我们吧，这样我们就天下无敌了。
3: 你休想，就算只剩下我自己，也要和你对抗到底。魔方出击。

0: 记得刚才你是怎么唤醒我的吗？快醒来呀！
1: 别唠叨了，停下正法。
0: 陆兄，你放了你的神命了吗？快点醒来！
1: 果蝇，
2: 卢兄，你听见了吗？卢兄，卢兄，看看我呀，我是陆迪呀，我们不能毁了太古星城。
3: 下节课我们要学习一下恐龙是如何进化的。
4: 卢兄，醒醒吧！
5: 司徒老师，好像有人在敲门。
3: 别理他，上课就要专注，别走神。
4: 卢兄，醒醒啊！求求你了，
5: 陆迪。是你吗？我
3: 卢兄，上课要认真听讲，别乱跑。
6: 就是好好听司徒老师的话。
7: 你是对司徒老师不满意吗？
5: 还是说你对我们所有人都不满意？可是陆迪，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你知道吗？
4: 需要拯救太古星城。
5: 陆迪，
0: 上来，这里是你的梦境。
3: 抓住他！
5: 陆迪，你是对的，我们是量子战队，这些都是司徒影的阴谋。这噩梦也太可怕了！那边，什么？我们怎么又回来了？我们是不是闯入了无限流世界出不去了？

0: 恭喜你猜对了，卢修，抓住他！
1: 别别，欺负老快了！
2: 再厉害的招式都有破解之道，抓紧，卢修，我们从窗户跳出去。
3: 什么？
1: 不行了，全靠你啊，陆迪！
2: 太好了！
4: 别碰我，让我们加班就得付出代价。
0: 什么？你竟然能够醒过来？不科学啊！
4: 你永远不会明白我们量子战队的团队力量。
0: 什么团队力量？在我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暗影无武意志力。
1: 陌生的城市。
0: 你很想逞能当英雄是吧？可是我不允许。现在让我来终结你。
2: 卢修，快醒醒。
1: 我醒了。陆迪，多亏了你，这里交给我吧。
4: 我还想摔会呢。
0: 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杀，
5: 这次我来。
0: 来吧。我上啊。
1: 想这样就让我认输，门都没有！
4: 我是自愿加班的，
6: 许龙，
1: 闪电，
0: 没用的，干掉他，快去！
2: 陆星，我来帮你，我不服！陆星，切断电线，触手。
1: 触手？你是说切断电源？懂了。巨龙闪电！
2: 现在好了，解决司徒影吧。
1: 小菜一碟。
0: 可恶！你们怎么敢的？
5: 我们怎么了？被攻击了？
4: 好像做了个梦一样。欢迎大家回来。
0: 你们不打算放弃是吗？那么你们一定会后悔的，量子战队！
4: 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司徒影！
7: 启动死人合体程序，
8: 恐龙召唤，
9: 量子战神 X。

0: 不听劝呐、啊！手下败将。怎么，现在还不明白吗？我才是宇宙之王。
1: 还是那么自负，我会打败你的。
0: 口出狂言。让我看看你想怎么打败我。
2: 放开子路，量子抱拳。眼睛睁大点，别眨眼。
3: 量子超能拳。
0: 想打败我做梦。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1: 对付强大的对手就要变通，我们得用新策略才行。
4: 我们必须将他吸收的太古金核拿出来，因为那是他的力量来源。
2: 动手吧。
1: 明白了。
0: 外事做梦，量子战队我是不可战胜的。
2: 那可不一定。量子助推器满功率。
0: 还不谢谢。就这点本事还想打败我？太天真了。
2: 将量子能量集中导入超能剑。
3: 量子助推器。
0: 想法很好，但是实现不了。
1: 得破釜沉舟了，启用我们所有的量子能量，一点都不留。
2: 凯拉，你认真的吗？
1: 召唤战甲。
0: 永别了，量子战队。

0: 失了，结束了，
1: 做到了，
2: 胜利了，
1: 胜利了，
0: 量子战队，
3: 你们成功了，太古星城的英雄，你们又一次拯救了太古星城，你们是恐龙的大救星，谢谢。
4: 只要太古星城是安全的，我们就放心了。
5: 没错，能帮到你们，我们也很自豪。
6: 等等，子路呢？子路去哪里了？子路，子路，快点醒醒！
7: 好，好吵啊！
6: 你没事吧？
7: 你说呢？你不会是哭了吧？哇！
0: 量子战队！
3: 太好了，你也没事。
7: 不是，我要跟您道歉。是我把您变成了科技恐龙的。
3: 别说了，子路，那不是你的错。我知道都是司徒影控制了你。
0: 就是，不用道歉，而且是你们一起打败了司徒影。
4: 该说再见了，现在我们也该回家了。
0: 什么？别啊，还没好好招待你们呢。
6: 我们得回去向罗娜教授汇报，而且明天还要上学呀。
4: 那再次感谢你们做的一切。
3: 我会想念你们，不是我们都会。
0: 不要，我不想你们离开。再见，量子战队，如果你们的世界遇到麻烦，我们随叫随到。
8: 对，我们会去帮忙。
4: 谢谢了，量子战队回家。
6: 再见，
0: 下次见。卢兄，记得有空一定要来玩啊。
4: 是的，但别让科技恐龙跟来了。
6: 放心好了，我们会回来玩的。因为这里有全宇宙最好吃的披萨。
4: 量子跳跃，
6: 是啊，现在太古星城安全了，我们也该好好的放松放松，去海边度假怎么样啊？等等，有点不对劲，这声音是……
4: 卢修，快看！
9: 我说过我会毁了你的，卢修。
6: 奇怪，刚才发生什么了？
10: 爹，
6: 爷爷，陆迪，你这是？
10: 我陆迪回来了。
6: 真搞不懂发生了什么事，带你回来就好。
10: 陆迪，陆迪，回来真好。但是驯龙战车呢？
6: 是啊，还有，好像量子隧道里出了什么事，其他人呢？哪去了？但我们回到家了，这里是圣索里奥。
10: 我们去咖啡厅吧。
4: 来了。
6: 不是，教授，我回来了。您是？
4: 啊？
6: 您是谁？是我姨妈新请的店员吗？
4: 你瞎说什么呢？这家店是我的，已经开了5年了。
6: 这不对啊，把我都搞糊涂了。
10: 陆迪，
6: 陆迪，我们是在做梦吗？姨妈去哪儿了？
10: 打个电话给她。
6: 好主意，罗娜教授，请回答。罗娜教授，姨妈？怎么电话也打不通？什么情况
11: 啊？走那儿，你是我的了。
6: 偷猎者威烈，陆迪，站住！陆迪，
10: 怪偷猎者太坏了，
0: 好厉害呀！这只恐龙会说话。
6: 威烈，快放了陆迪！
10: 你是谁？量子战队又招新人了。

0: 集哪吒降世。
1: 商朝末期，商纣王残暴，天下烽烟四起，民不聊生。私欲膨胀的商纣王与天妖勾结，无尽的罪恶之火不断蔓延。远离中原的西南，有一座富饶的小城，它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南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人们过着宁静无忧的生活，但战乱的阴影已经笼罩了这座城市，它即将成为浩劫洪流中的一叶扁舟，摇摇欲坠。而就在这一天，一位天赋异禀的孩童即将降临到这里，这个混乱时代的历史将被彻底改写。
2: 大家都说啊，城主夫人怀胎三年六个月，真的假的呀？
3: 这还能有假？有人说夫人肚子里怕不是个怪物。
2: 夫君，
4: 这
3: 城主，夫人怀胎三年六个月，撑到今日已是奇迹。此刻临产，夫人与胎儿实难两全，再不决断，恐夫人性命难保啊！
4: 夫人，我无比希望你与胎儿能双双平安，一定要让孩子看看世界。
5: 拦住他！
4: 还不停下来！

0: 孩儿们顽劣，就拜托先生了。
1: 二位有心了，老夫自当尽力。
2: 城主，哪吒少爷和哈大、哈妖妹两位少首领都不在府中。
3: 这三个孩子定是偷跑出去了，我这就去把他们找回来。
0: 哪吒这么顽皮，你抓得回来？哎，一起去吧。哈哈哈哈，
1: 看来我这三个学生可不省心哦，老夫随城主一同瞧瞧去吧。
4: 来查一查，
3: 老这
5: 齐
6: 厉害啊。
7: 哪吒，你又偷跑出来了吧？
5: 这个家伙一刻也待不住。
8: 我马出来了，
3: 这娃娃真是神力啊。
9: 是啊，
10: 这是我们城主家的三公子。哦，
6: 你说什么？就是出生时天降异象的那位？
9: 对，
10: 可不是嘛，有这样的少城主，我们陈塘关今后的福气可大着呢。
7: 哪吒，接着。
5: 哇，魔库啊，又出风头。算你有良心。
10: 哦，

0: 城主给我们找的理学老师今天到府，还没去拜会呢。
1: 什么理学不好玩？我告诉你们，我可听说了一件超有意思的事。晚上咱们去见识见识。
2: 有意思，有意思。
1: 黑塔精灵和白塔精灵出来了，听说今天他们会玩很刺激的换帽子游戏，直到鸡叫才会停，我都等不及了。
3: 换帽子？

0: 抓紧！这也能叫游戏？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了，
1: 行行，
0: 必须阻止他们。
2: 站！你想干嘛？别冲动！
0: 这个东西很好玩吗？好玩到发生危险都不管不顾。
2: 那是我的帽子！不要！
3: 这和尚，哪吒！
4: 哪吒！
0: 困住我！
4: 哪吒！哪吒！
0: 你们竟然还敢玩！
4: 哪吒！
2: 哪吒！我的帽子！
0: 给我碰！
5: 力气好大！
0: 知错不改，请教训。
4: 不行，哪吒，双塔镇压水脉，别莽撞。
0: 对呀，鸡叫，鸡叫声它就不闹了。白塔精灵，黑塔精灵，你们玩闹可以，可危害到百姓就不行。百姓的力量可以建造你们，也可以推倒你们。小小警告，好自为之。
6: 不错，不错。
7: 不好了，不好了！黑塔、白塔戴错帽子了。
6: 这不妙，不妙啊！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这是要惹来祸事的。
0: 什么？说我惹来祸事？
4: 这
2: 简直岂有此理！
8: 站住！
0: 父亲，
8: 这孩子。
0: 父亲，父亲，我昨晚可是做了件好事呢。
6: 我知道，我知道。
0: 可是这些人……
6: 哪吒，昨夜的事为什么要做？
0: 为了帮助别人。
6: 帮到了吗？
0: 当然，我们不只救下了渔夫兄妹，还镇住了胡闹的精灵。
6: 既然这样，又何必在意别人说什么？
0: 这……
6: 有时担当重任，可能会遭受他人的非议。但你不为名不为利，凭的是一颗救世济人的心，自己无愧，何必争辩？
0: 救世济人，自己无愧吗？您的话虽然说得莫名其妙，可我好像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9: 你才是莫名其妙，这是为父千辛万苦给你们

0: 来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0: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2: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0: 我可以鱼死网破。
2: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0: 您这是剑走无敌。
1: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2: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3: 我打人了吗？
4: 真是你吗？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9: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0: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李梅唱的很有刘忠和老师那个唱腔的味道，真是啊！
1: 欢声庆功，瓜子叶，为此是怎？

家你逢日跟兵见我不分高低，这国

0: 不留，血气那往外断。我到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姐，平城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嫂，我嫂嫂，我嫂家不远，手拉过几双人鱼八成鸡，倒在那县城啊，去看见叔嫂们，见面诉说一遍，都叫我参拜，做了难就下了几双人鱼不能早饭，这一起我不顾操到山前去，后想我急难，我一路到东堂去喊冤情说，后来是我喊替我嫂嫂做了真不去说，到了人就要问在，真是真是难应愿想不到，当然到我问一肚子空心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

0: 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0: 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回忆是那个老夫挨俺打算盘，李天宝贫穷了，再与我女儿结姻缘。啊，不中不中不中不中！眼看就是那好气道，狠着心，就是俺的大女儿丧黄泉。活人定下那死人计，那个报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咱就造亲城，那个无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用口也难咽啊。哎，婚姻之事无纠缠，我给俺的大女儿另配男，心中早就那有主见，找一个又有钱又有势啊，有钱有势又装天啊。叫上来马上去，外人见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富贵我享不完，到那时我心里好想，那个扇子扇的人。

我带来斯文斯武我都里边亮，我带来羊羔虎弟四员武将啊，哎，屋里那个又带来呀宝绿苗。

和国母他一路都马到殿上，是马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金殿上把本玉我都那个假封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义王，哎，五行王，六鸟王，七星王，靠打参阵本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下殿又不辞王，他封我椅子甩手并肩王，还有这瓦面金笺灌珠书

三千为儿，他有这一子马宗明，马老爷管我是好丈夫，他要给雪狼摆冰棚，马老爷设下了一桌宴啊，俺弟兄打听啊，饮酒令好酒吃的娘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

0: 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农残检测，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

0: 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睁
9: 定制一副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8: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8: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8: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12: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3: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量身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们添点下饭的菜。
1: 对对，
2: 打扰打扰，
1: 请，
2: 有劳仙童了，
1: 请请。请，
3: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0: 你看，啊！
1: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2: 啊？
0: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0: 得，
3: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4: 师父，
0: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5: 是啊，哎，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4: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嗯。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嗯，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真是啊。
1: 长老，
2: 二兄，二兄，
1: 请您到起手了。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3: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1: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4: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5: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师不尊，先打他。
1: 慢着，偷果子的是我，吃果子的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和我师父无干，怎么不先打我，倒去打他呢？啊、哎！
0: 这泼猴倒敢做敢当，
1: 那是那是。
0: 好，打他三十遍。
1: 太少了。
2: 师兄，
1: 是这，
0: 还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徒行凶，打三十遍。
1: 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说狡猾，
1: 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我来的。
1: 悟空，
2: 徒弟，师父，我们走，赶紧。
3: 师兄，快救我呀！
0: 来呀，走，跟上，快点走。
3: 你讲，
0: 快点。
2: 师弟，
0: 快快，
1: 徒弟跟上。
2: 快走，
1: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
0: 快走！
3: 又来了，
4: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0: 八戒，油都滚了，像是煮饭给我们吃的。
3: 别怕了，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4: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
3: 啊，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
4: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5: 师父，
4: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6: 哎，
0: 慢着慢着，炸我师父没到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3: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4: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0: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4: 好大口气。
0: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4: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0: 好好好。
4: 哪里去？
0: 找医术的方去。
4: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0: 几天？
4: 三天。
0: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着，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7: 三位老弟，
8: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0: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9: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0: 啊，偷吃了算的什么？
8: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0: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8: 啊，断根啊，他把他弄断了。
9: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0: 正是正是。
9: 你好冒失啊。
0: 哎，
8: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

0: 岂肯甘休啊！哎，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1: 什么医术的方？没有啊。

0: 悟空。
1: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0: 你知罪吗？
1: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法儿吧。
0: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1: 多谢祖师。
2: 孙悟空，哪里去？
3: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
2: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3: 真的？
2: 请。
3: 请。
4: 你干什么来了？
1: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4: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牛筋。哎，
1: 夫人。
0: 唐僧可曾到来？
2: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0: 我的写实呢？
2: 这，
1: 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
2: 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了。
0: 哼。

快扶着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哎，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了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啊？有了！太

0: 夫人，夫人，大喜事啊！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又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哦，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
5: 师傅，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假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
5: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5: 师傅，带我打探一下。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3: 太好了。
6: 妖怪。
5: 师傅。
3: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5: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3: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7: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4: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5: 你先坐。师傅，你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3: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2: 夫人。

0: 小女子见礼。馒头，二兄，这位师父想是饿了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师兄，师父，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1: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0: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1: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 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0: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0: 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傅吃了，那更是情愿。
1: 师傅，你看，
2: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3: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2: 八戒
3: 啊，
2: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0: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2: 这
3: 那好，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4: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3: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4: 二师兄，
3: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4: 二师兄，
3: 去去去，你得，快走吧。啊，师父。
2: 也好，
5: 师父，
6: 悟空。

0: 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
3: 哎，这
4: 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傅，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2: 师傅。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5: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2: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0: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2: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

0: 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是是是。师父，吃桃，吃桃，吃桃。
2: 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4: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4: 女儿，我的女儿啊！哎
1: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4: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4: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0: 妖怪
3: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取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兄，你怎能这么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您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2: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你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请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5: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两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
4: 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0: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6: 住嘴！
3: 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7: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一好怪！
1: 哎，猴子！哎
0: 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0: 额脱不出，难取真经。
1: 佛祖发旨，弟子谨记。
2: 妖精，妖精。

0: 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
1: 师傅，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2: 师傅，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

0: 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 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厚福康老年专用。

0: 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

0: 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

0: 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2: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4: 无法消弭的隔阂。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6: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7: 势均力敌的爱意，
8: 我想约你。
6: 季总，
9: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逆旅记》正在热播。
10: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1: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2: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3: 通通通，
14: 拉拉拉，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9: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

0: 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乖，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低上无抗心肌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9: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1: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师傅，
1: 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0: 啊啊！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是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亲手劈砍。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2: 嗨，你别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
2: 那当然我去了。这个上哪化去？
3: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1: 你看哪儿去了？哪儿花宅去了？
0: 二师兄，
2: 妖怪！
3: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2: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0: 就在这儿，
2: 都怪你这
0: 师傅。

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1: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0: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1: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
3: 不要
1: 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0: 大

0: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1: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2: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3: 大王，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1: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4: 阿弥陀佛，
1: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哼哼，
5: 你看看我是谁
4: 啊？你？
5: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4: 白骨夫人？
5: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4: 师弟，打我！打我！
5: 唐长老，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

0: 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
1: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0: 女菩萨，
1: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快走。
2: 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
4: 啊！怎么跑了？啊！
5: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1: 哎呀！
5: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些了吗？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5: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6: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5: 嗯，怎么，
6: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5: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1: 慢，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5: 你，哎，
6: 夫人放的，这可就……
1: 你给我出去！
5: 出去！
6: 哼，
1: 夫君，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5: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1: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5: 真有这事儿？
1: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5: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1: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2: 在哪儿呢？
7: 快进！
2: 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4: 在哪儿呢，师父？
2: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4: 这上哪儿去找啊？
5: 再找一找吧。
4: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5: 你就会睡觉。
4: 都怪你，都
5: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8: 八戒。
4: 啊啊，
8: 八戒。

0: 师傅，
1: 师傅，
2: 进。
0: 师傅，师傅，
2: 进。
1: 师傅，哎呀，哥找到你了。
3: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4: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3: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5: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3: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5: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3: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5: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3: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6: 是。
0: 你看，你看看，
1: 这多有气派啊！
7: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5: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3: 长老，
1: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3: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1: 我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3: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1: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天捅个窟窿，
3: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0: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8: 猪八戒，你等有前来送死呢。
1: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她给我放开！
8: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9: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8: 谁？
9: 是夫人。
8: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9: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8: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
0: 此事与公主无干。
8: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0: 因为看见了宝

0: 向我公主的画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1: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2: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1: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2: 唐僧就在宫中。
3: 小婿拜见父王。
4: 真是一表人才呀。
3: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5: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3: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5: 是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4: 啊，我。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叫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救师傅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2: 他怎么来了？
3: 孩儿们，快把剑戏给我邀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3: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上去！
1: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3: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3: 原来是八戒呀、
1: 哥哥，
3: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3: 说，快说。给我讲。
1: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的了。
3: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3: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8: 季总，你对了。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0: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2: 看，小金盾，
1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3: 妈妈，
1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2: 还有
1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4: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5: 郑州多云转阴，35到26度。新郑多云转阴，33到25度。安阳小雨转阴，35到26度。濮阳晴，35到26度。鹤壁小雨转阴，34到25度。新乡多云转阴，34到25度。焦作小雨，33到26度。开封多云转阴，34到26度。商丘多云转晴，36到26度。周口多云转晴，36到27度。西川大雨转小雨，33到24度。漯河晴转多云，36到26度。永城多云转晴，38到26度。巩义小雨转阴，34到25度。洪城新县多云转晴，35到26度。天然氧吧西峡大雨转小雨，33到24度。华县多云转阴，34到26度。长垣晴转多云，34到25度。邓州小雨，34到25度。固始多云转晴，36到26度。鹿邑多云转晴，38到27度。新蔡多云转晴，37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3: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6: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13: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8: 通通通，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2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13: 一粒醋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怒极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先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河南全省降雨范围向西收缩，强度减弱，不过西部西北部局部仍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东部东南部高温开始发展，预计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部分县市超37度，加上较高的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可达45度，提醒大家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谨防中暑。接下来我们来看洛阳开展的河道联合搜救演练。

0: 针对盛夏主汛期天然河道溺水风险，近日洛阳市开展河道水域联合搜救演练及防溺水宣传行动。演练在伊河开展，模拟人员溺水场景。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与洛阳铁甲赈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联动，完成疏散警戒、冲锋舟搜救、心肺复苏等标准化处置流程，磨合了巡护与专业救援的联动机制。现场还通过悬挂横幅分发手册，向市民科普河道暗藏漩涡、汛期水位易暴涨等风险，提醒大家远离危险水域。
1: 日常巡查中，工作人员持续加大中年河段、香蕉坝、浅滩区域巡逻频次，及时劝导下河游泳、涉水不捞、儿童靠近水边玩耍等危险行为，常态化检查沿岸警示标牌、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设施。
0: 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通过深化与社会公益救援力量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演练水岸安全宣传，构建起部门巡查加专业救援加全民防范的水域安全防护网。
2: 夏季强对流天气多发，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极易引发灾害。一旦遭遇此类极端天气，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一起来看。
3: 夏季要及时关注气象，应急管理等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收到强对流天气预警时，非必要不外出，在安全场所躲避暴雨强风，警惕高空坠物。大风天气可能造成高空坠物、广告牌坠落、树木倾倒等，在户外时要避开广告牌、枯树、空调外机等，不在老旧建筑周边或玻璃幕墙附近停留，停止户外活动，停止高空、动火、水上等户外作业，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尽量转到避风场所，停止露天集体活动，并立即疏散人员，谨慎驾车骑行。强风天气可能导致车辆跑偏、侧滑，行驶中注意关好车窗，降低车速，紧握方向盘，确保车辆横向稳定性。骑行要放慢车速，紧握车把，保持身体平衡，注意风向变化，避免侧风将自己吹倒，小心峡管效应。走路或骑行时应避开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狭长通道会形成峡管效应，大风从此类通道中吹过时，风力会骤然加强，容易把人吹倒。
2: 7月31号，我国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交错至平顶山铁路芒山隧道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
4: 这里是交滨铁路芒山隧道的施工现场，我身后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交平一号顺利始发，标志着玉溪高铁通道建设取得重要突破。
5: 芒山隧道地处洛阳，是交座至平顶山铁路控制性工程之一，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隧道全长6.34公里，其中地下盾构掘进段长达4.97公里。隧道采用单动双线设计，也就是一个隧洞内要布置两条高铁轨道，因此盾构开挖直径达到14.57米，相当于5层居民楼的高度。
6: 这次施工最大的难点就是大设备、小厂地、复杂地层加文物严控四重考验，我们针对性升级了超大直径专用刀盘，提升了设备耐磨性能，还加装了高压冲洗和智能搅拌系统，解决了黄土结块堵仓难题。
5: 由于工程施工条件极为苛刻，隧道下穿芒山林木群核心保护区及交流铁路、连霍高速等多条主干交通线路，地面沉降需要控制在毫米级。项目团队还采用 AI 智能平台24小时动态调整参数，搭配气压辅助系统精准控沉降，全程精细统筹技术应用，形成了一套文物区复杂隧道标准化施工方案。
6: 在保护文物和既有线的前提下，攻克了狭小场地、分体组装、浅埋地层始发等多项行业难题。
5: 交平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铁路网呼南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2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串联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四座玉溪城市，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盛夏时节，周口淮阳龙湖万亩荷花花开正艳，一年一度的周口荷花节正在举行。周口荷花节的前身，首届中国淮阳龙湖赏荷旅游活动月启动。

0: 于2007年，至今已持续举办20年。一朵荷花如何从生态美景跌变为文化名片和文旅大 IP？ 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
1: 李泽之碑，有浦与荷，这是《诗经·尘封》里的句子，说的就是淮阳龙湖的荷花。您知道吗？周口的荷花打从商周那会儿就有了，并且一开就是几千年啊。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看一点不一样的，这的荷花它不仅能四季常开，永不凋谢，并且非常受大家的欢迎，靠的就是这个荷花瓷。
2: 咱们荷花瓷创作的有瓷盘、瓷板画、茶具等等系列产品，以荷花为原型做出的瓷盘卖得最好。今年咱们荷花瓷盘在深圳文博会上拿了金奖。我们专门还创作了和文旅相结合的系列产品，比如太昊陵，还有淮阳的七彩八景，和荷花一起融入到我们的作品里，既有文化味儿，又有纪念意义。
3: 看完了淮阳的荷花之后，来到荷花瓷这边，发现这里的荷花瓷真的是挺好看的，我特别想买一个这样的艺术品回家。
4: 从福建德化的白瓷胚胎，到景德镇的瓷盘底材，再到淮阳本地的创意大脑，二次创作，高温烧制，一件荷花瓷串起了3D 工艺，也串起了周口的文创产业链。荷花瓷好看，在淮阳荷还能吃。当地围绕荷花开发了荷叶茶、龙湖莲子、荷花宴等系列产品，翠玉泡椒藕带，酸辣脆爽，荷叶煎炒鸡蛋，家常开胃，一道道时令荷花菜让游客把荷香吃进嘴里。
5: 尝一下这个荷花宴，荷叶酿鱼肉真的非常好吃啊，又好吃又好看。这荷叶煎炒鸡蛋，物美价廉，非常美味。感觉这次来淮阳旅游不虚此行。
6: 全部一旦去了咱的龙湖里边的荷花、荷叶、荷，全身是宝，从上而下都可以做成美食。我们推出了荷花十几种的菜品，又加上我们的全鱼宴，生意现在越来越好，客人越来越多。
4: 不光龙湖边，在周口伏羲太昊陵里也藏着荷花经济的小窗口。景区里的荷花文创店把荷花元素和伏羲文化揉到一块儿，西黄香灰烧手串、泥泥狗等文创小摆件，游客拜完伏羲，看完古建，顺手就能带走一份荷礼。
5: 给老人买的，孩子买的嘛，挺好，不带的礼物那不白来一趟吗？
4: 一朵荷花从《诗经》里走来，在淮阳龙湖上盛开数千年，今天它又在周口人的手里变成了瓷，变成了砚，变成了节，变成了全产业链。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7: 商务部日前发布关于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32个城市入选，河南省开封市许昌市名列其中。此前，郑州市新乡市入选第一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近日，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主题团课在三门峡举行。来自团省委、三门峡、洛阳、南阳等地的青年讲师团成员与少先队员、共青团员、青年党员等300人共同参与沉浸式思政课学习。宣讲将大别山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化作岗位建功的澎湃动能，讲述一批中原青年榜样走上讲台，分享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成长故事。7月31号，许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许昌市人民医院签署医疗优待协议。根据协议，优抚对象门诊免收挂号费、诊查费及主城区120急救车接运费 ，CT 化验等项目减免20%，住院自费部分优惠10%，手术费优惠5%。此次优待覆盖现役退役军人、文职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以及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
0: 今年七一，在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魏华集团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也是全国起重机行业唯一获此殊荣的民营企业。党建与生产深度融合，正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4: 金沙江蓄龙水电站是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在地下厂房内，魏华集团生产的两台900吨桥式起重机稳稳助力。他们要完成的任务，在行业内没有成熟先例。
8: 金沙江蓄龙电站水电主机吊装需要2台900吨桥机同步抬吊，具备1800吨起吊能力，且

0: 单钩起吊900吨，需要精确控制整机外形尺寸。
1: 面对这块硬骨头，魏华集团党委迅速组织平均年龄33岁的党员攻关组，反复研讨，请教专家，推翻重来，在10多个方案中寻找最优解，最终创新提出双机构组合起升方式，配套自主研发的新型自适应闭环同步控制技术。
0: 现在这项技术我们已经在核电、风电、造船等领域也进行了推广应用。
1: 攻克从无到有后，魏华人又向从有到优迈进。在广西平陆运河世纪工程中，魏华为马道枢纽提供起闭机设备。面对严苛标准，党员攻坚团队主动提升工艺，把精益求精刻进每一个细节。
2: 这是工程核心设备，对安全风险零容忍，我们在保证所有一类、二类焊缝超声波无损碳伤的基础上，主动把其余焊缝全部纳入了碳伤检测范围，试焊作业全过程控制，一次交检合格率从95%提升到98%以上。
1: 在魏华集团，党员突击队和党员攻关组围绕技术难题开展接榜挂帅，50%以上重大项目由党员牵头或参与，党员参与发明占比50.08%。企业先后搭建行业内首个5G 工业互联网平台，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中式起重机。
3: 这些年来，我们坚持党建和企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让党建真正融入生产经营和科技创新，把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创新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今后魏华集团党委将珍惜荣光，以党建红引领产业兴，为魏华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
4: 黄淮地区是我国玉米核心产区，种植面积占全国近40%。眼下河南聚力攻坚种业核心技术，一批高产抗逆耐密植的玉米新品种接连落地。
5: 在驻马店遂平县长庄镇的一块玉米示范田里，种植的存玉319新品种已进入成熟期，穗形匀实，籽粒饱满。
6: 你看看这棒子，都是4行2行，它们后来跟你看的也是全部形式的。
5: 存玉319在抗倒伏、耐高温、适应密植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改良，为不同生态区域提供了品种选择。在玉米生长过程中，当地持续高温干旱，后期连阴雨等极端天气，这个品种田间表现依旧稳定。
7: 这块地整个一个亩保苗是5100株，宽窄行种植的，穗子基本上在4两以上，所以这块地具备了1800斤的单产，在24年趋势里边，平均增产达到20.9%。
5: 通过高抗逆、耐密植、高品质的特性组合，精准选育的存育319匹配了黄淮海区域的气候特点和生产需求，为玉米单产提升、种植户结本增效提供了新品种支撑。
8: 通过对比前两年种的品种啊，这个存育319产量看到有所提升，减少畸变药能省70回啊。
5: 随着土地流转持续推进，规模化种粮主体占比不断提升，对适配轻简化、机械化种植的品种需求越来越迫切。存育319等一批新品种相继推出，恰好补齐了当前黄淮海区域抗逆玉米品种储备短板。
9: 特别是在这个耐高温啊、抗清枯啊、这个抗穗伏这方面呢，品种啊相对储备的比较少，这个品种呢能够抵抗我们河南省非常极端的自然灾害。籽粒啊金黄色，它也是一个不单高产，而且呢品质好，这样能够多打粮。
4: 面对持续高温，信阳淮滨县以农商智慧城为枢纽，打通生产批发零售全链条，多部门联动稳物价、保供给，守护群众菜篮子。
10: 凌晨4点，农商智慧城蔬菜交易市场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冷链配送车辆有序进出，批发商、零售商户忙着卸货、分拣、装箱，数十种时令果蔬码放整齐。市场提前启动高温保供应急预案，拓宽省内外供货渠道，加大每日调运储备量。目前日常供应品种稳定在50个以上，叶类菜已实现全程冷链覆盖。
11: 早上起来2:24我就来了，有些菜都在提前订，来早了啥菜都能买得到。咱们这市场菜还是可以的。
10: 批发市场供给充裕，终端零售环节同样匹配精细化高温保供措施。城区大型商超蔬菜专区加装雾化保湿系统和

0: 独立预冷柜，确保娇嫩叶菜不脱水不腐坏。超市实行专人不间断理货，随时拆包上架。本地种植户直供的时令蔬菜持续稳定到货，田间到货架运输时间大幅压缩。
1: 高温天气，我们也是调整了配送频次，每天上午下午各配送一次新鲜蔬菜，减少水分的暴晒种的流失，同时加大本地瓜果蔬菜的采购比例，一旦货量补足，即将对接调货，保证我们的货架不空，价格稳定。
0: 淮滨县统筹农业商务市场监管，多部门协同发力。农业商务部门指导菜农错峰采收，畅通运输通道；市场监管部门聚焦城区各大商超，开展常态化检查，核验蔬菜进货票据与保鲜存储情况，对绿叶菜、瓜果开展农残快速筛查。
2: 高温天气，生鲜容易腐烂变质，定期对超市生鲜专区进行检查抽检，紧盯价格波动，畅通群众投诉渠道，从销售终端严把安全关口，切实保障高温期间蔬菜供应充足、品质安全、物价平稳。
3: 近日，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依托平安好车主 APP 车主生活节，将开封的新鲜西瓜送到郑州一线劳动者手中，完成了一场从田间到城市的助农接力。
4: 眼下正值西瓜丰收季，为解决瓜农西瓜滞销难题，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来到开封的瓜田开展助农服务行动。在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赵营村，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购买了14000斤西瓜，并冒雨将一颗颗新鲜采收的西瓜有序装运，为种植户解决采收运输的燃眉之急。
5: 现在还有1万多斤，够吗？
6: 1万多斤，
5: 对，
6: 没关系，今天就是来帮您的，好吧？
5: 谢谢。
4: 爱心接力的第一站来到悠悠跑腿郑州站点，这些常年穿行在城市风雨与烈日中的户外劳动者，接过带着田间凉意的西瓜，在炎炎夏日里收获一份专属的暖心关怀。爱心接力的第二站来到京东快递郑州会展中心营业部，平安产险的志愿者将西瓜一一递到快递小哥手中。这些从清晨就开始分拣派件，在烈日下奔波了一天的城市劳动者，在这一刻收到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清凉问候。
7: 干快递这么多年，都是我给别人送东西，今天收到了西瓜，感觉很意外，也感觉很高兴。
4: 从乡村瓜田到城市街巷，从辛苦劳作的种植户到穿梭奔波的城市建设者，在爱心接力下，小小的西瓜串起了中原大地上最真切动人的民生温度。
6: 平安车主生活节这次的活动呢，我们觉得一方面能够帮助瓜农增收，一方面也能够实际的助力到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义。而且未来几年呢，我们也会持续把这些公益活动和我们的活动相结合。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南阳方城，欣赏群山低翠、云雾缭绕的秀美山水画卷。

0: 以正为纲，以法为镜，正在说法为您讲述法治中国。大家好，我是小博，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近期啊，多地进入汛期，短时强降雨、台风、雷暴大风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并伴随有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那么问题来了，遇到灾害如何应对呢？比如说，如果遇到地震，该往哪里躲？暴雨天出行要注意点什么？家里用电用气又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隐患？别着急，咱们让今年河南省应急科普讲解技能比武的选手们来给咱讲一讲。
1: 以济避险，平安同行。近年来，极端强降雨天气频发，城市内涝，道路积水。

0: 北屡见不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早就成了每个人的刚需。2005年4月13日，浙江台州仙居县一辆越野车因水位突然上涨，被困水中，水压巨大，导致车门无法打开。在慌乱中未找到或未正确使用破窗工具，最终仅驾驶员一人获救，同行两名女子不幸遇难。这起真实的案例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面对车内被困险境时，只有掌握科学的自救技能，才能够在生死瞬间为自己带来一线生机。那逃生的首选工具就是我们的车载破窗锤，它是成本最低也是效率最高的逃生神器。那同时，如果我们提前没有准备怎么办呢？其实车内自带的座椅头枕也是隐藏的应急破窗工具，将金属支柱尖端插入车窗玻璃与车门边框的缝隙之中，反复撬动几次，这样钢化玻璃就会被撑裂破碎，无需额外工具即可解锁逃生之路。成功破窗之后，我们该如何避免溺水的情况呢？朋友们，2022年，云南一位女士在已经逃出车外后，最后却因为不会游泳而不幸溺亡。但救命的东西其实就在她的身上，大家请看，当裤子被水打湿之后，因为水的表面张力会形成一层水膜，这时候裤子就会像气球一样能够兜住水。抱着她浮在水里，哪怕你完全不会游泳也能够在水里活下来，因为人的密度只比水高了0.02克每立方厘米。那现场的朋友们可能会问，我没有穿长裤啊，或者是我穿的是裙子怎么办呢？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去市场买鱼的时候，咱们可以多要一个塑料袋，哎，这样一兜就成了你保命的道具了。同时啊，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样一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瓶，约能够提供500克的浮力，收集5到8个空瓶即可以支撑成年人的头部漂浮。将我们多个空瓶收集在一起，放进袋里，扎紧口袋，这样一个简易的浮力袋就完成了。那如果啊，我们没有塑料袋，也可以将我们的空瓶塞进我们的上衣、裤子内侧，用衣物扎紧，这样也能够产生浮力。这些随处可见的物品，在危急时刻却能够成为救命的稻草。朋友们，暴雨出行，车载破窗器常备不懈，头枕破窗法牢记于心，长裤浮具平带救生技巧熟练掌握，这些简单实用的技能却能够在生死关头扭转局面。
1: 咱们再来关注孩子们的安全应急问题。
2: 大家好，我是一名儿科护士长，今天我要分享一项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应急技能——儿童气道梗阻海姆立克急救法，我把它称为黄金拥抱，因为急救分秒必争，而施救的动作正是拥抱。我们先来排查一下，生活中哪些场景容易引发窒息。一、食物，比如坚果果冻、带糊的水果、大块食物等。二、小物件，比如纽扣、电池、磁力珠、水宝宝等。三、环境，被褥、枕头、趴睡、连帽衫的抽绳都会增加窒息风险。四、行为，比如哭闹、跑跳时喂食等。面对这些危险因素，我们强调预防是最好的应急。首先，加强饮食安全管理，3岁前避免喂食坚果、果冻和带核的水果，像葡萄和樱桃要切成1/4的小份，把肉类剁碎，确保宝宝坐直进食。二、加强环境管理，定期排查家中直径小于3.7厘米的小物件，避免购买磁力珠、水宝宝这些膨胀类的玩具。婴儿床选择硬质床垫，不放枕头和毛绒玩具，宝宝采用仰卧睡姿。三、加强日常监护，时常保持一臂监护距离，避免给小宝宝玩耍带有小零件的玩具，避免选择带有抽绳和亮片的衣服，以免引起窒息和误吞。

说窒息重在预防，但万一危险发生，我们如何应对？首先进行梗阻情况的判断。一，不完全梗阻，这个时候孩子还能咳嗽和说话，

0: 出，翻扬起，两乳连线终点挤，双指压胸五次立，循环做莫迟疑。一岁以上立身后，双臂环腰锁紧扣，全顶齐上两指处，向内向上五次冲，一物出，呼吸通。若无效，再重复。海姆立刻记心中，黄金时刻不误功。当孩子无意识，呼吸心跳停止，立即启动心肺复苏。将孩子置于硬质平面，暴露胸部，按压部位，两乳头连线终点，按压深度，胸廓前后径三分之一，频率100次每分，连续按压30次。一岁以内可双指或环抱按压，一岁以上可单掌或双掌叠加按压，掌根着力，垂直下压。人工呼吸两次，仰头举壳打开气道。注意吹气时，一岁以内需包掩口鼻，一岁以上需捏鼻。30:2循环做，直到复苏被救起。最后注意事项，敲黑板。当孩子异物卡喉，禁止手扣喉咙和倒提孩子摇晃，即便异物排出也需就医检查。若为气球窒息或误吞电池磁铁锐器等，需马上就医。
1: 很明显，对于孩子的安全问题呢，防范细节是藏在日常的照料里的。掌握科学的急救技能，让意外远离孩子们。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进入今天的法治课堂，来说一说帮信罪。
2: 那我办三张，这真没风险吧？
3: 只有钱，没风险。
4: 您签好字之后，三张银行卡就办理好了。
2: 3000块钱，一会儿真能到手吗？老板，这是您要了银行卡。
3: 这3000块钱给你，以后有这好事，哥都想着你。
5: 赚钱太容易了。
2: 美女，这几件衣服都给我打包。
6: 服务员，再来一瓶红酒。
2: 哥们儿最近找到了个赚钱的好办法。跟着我，保你挣钱。
3: 这靠谱吗？
2: 信我吧，兄弟，过了这村没这店了。明天跟我去银行办卡，每人3张。
4: 你们的卡办好了。
2: 大哥，我又拉了几个人办卡。
3: 干得不错，给你提成。
2: 我说什么来着？这钱挣得轻松吧。二班小张又来找咱们办卡了，来，我去开门。
3: 你是李哲吧？你涉嫌帮信罪，跟我们走一趟。
1: 办卡就挣钱，拉人入伙还有提成，您看看这钱可来得真快呀。可这世上哪有捷径呢？所以啊，千万别把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身份证借给别人，或者干脆卖给别人，贪小便宜吃大亏呀。这句话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守住自己的卡就是守住自己的底线。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正在说法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7: 快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2: 吧。收钱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年之计在于，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21: 给你个惊喜。
2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23: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2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2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2: 我可以鱼死网破。
21: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22: 这剑走不地呀。
23: 情场博弈。

0: 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2: 凌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3: 我打人了吗？
4: 真是你吗？
1: 我叫他妈。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5: 心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9: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0: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8: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赶紧，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哎，
1: 大师兄，
2: 沙师弟。
1: 哎，二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啊，孙长老。
2: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2: 啊！
3: 哎呀，他回来了。
2: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
3: 夫君，
4: 夫人，
3: 夫君，
4: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4: 不妨事，不妨事。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4: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3: 哎呀，我吃了吧。
4: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呀、夫人，你怎么变成这副嘴脸了？
2: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大师兄，
1: 啊，
0: 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0: 八戒，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师父，悟空，不敬，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1: 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不敬，
0: 此山甚是险恶。师父放心。
1: 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妖怪，妖怪！啄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

0: 鸟屎，刀问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1: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
2: 好啦！
3: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1: 嗨，我们要吃人，哪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3: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
1: 哦，
3: 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1: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
3: 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
1: 好，小的们，等等，
4: 等等，
3: 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
1: 哦，
3: 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5: 嘿，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6: 师傅，
5: 哎，师傅他来了。
0: 哎，
7: 八戒，
0: 师傅，
7: 这是什么山？
0: 石头山。
6: 洞什么洞？
0: 石头洞。
5: 洞是什么门？
0: 钉儿钉的铁链门。
5: 洞里有多远？
0: 洞里有多远？
5: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0: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
5: 有什么话？我把你个憨货！
0: 哎，师傅，
7: 悟空，
0: 师傅你看，
7: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5: 好，
0: 哎呦，师傅，
7: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5: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0: 不敢不敢，
5: 快去！
0: 哎，不敢了，
5: 快！
6: 二人去吧。
0: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啊，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哎，我是过路的。
5: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8: 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面呢。
1: 好，
8: 你看，
1: 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0: 你们看个够吗？谢谢你们。
5: 好了
0: 好了，哎呦哎呦，
1: 哥哥
3: 啊，
1: 哥哥
3: 啊，
1: 还让我抓住了一个。
3: 哎呀，太好了，带上了。
1: 好，小的们，把他给我抬。

0: 哎呦，发了发了，发
1: 发，你老实点。
2: 好啊，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1: 啊，没用，没用，
0: 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3: 不能放，不能放，
1: 不能放，
4: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它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0: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那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4: 哥哥
0: 啊，
4: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2: 嗨，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4: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5: 师父，你瞧。
4: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6: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4: 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7: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4: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7: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4: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7: 啊。
4: 你们先回洞去。
7: 好好，
4: 我自有办法。
8: 师父，
9: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10: 师父在前面。
9: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10: 师
9: 父望师父救命啊。
4: 哎呀，
10: 师父不可。
4: 哎，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悟净，
10: 哎，师父，
4: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10: 师父，悟，
11: 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
12: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11: 走啊。

0: 哥哥，有劳贤弟你来看。
1: 啊，是你就
2: 别动，别动，别
3: 动，别扎着了。嗯，嗯，啊，嗯，
0: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4: 对，怎么这不
5: 知道？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0: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不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6: 等会儿去你了吧！啊！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5: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5: 嗯，
0: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6: 好，师傅，师傅，师傅，
0: 等待一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5: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5: 嗯嗯，
7: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8: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居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7: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啊？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8: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7: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
9: 嗯，
10: 你先放我，你放我，你放他！哎，这是谁呀？
11: 谁呀？
10: 嘿，你什么呀？干什么的？叫！
12: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10: 跌跤就是觐见礼，
11: 没听说过。
10: 你是哪儿来的？
11: 来的。
12: 我是蓬莱山来的。
13: 蓬莱山是住神仙的地方啊！
12: 我就是神仙。
10: 哦，神仙！
12: 我今天到这里要度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10: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
11: 好人
10: 的，度了我们吧，
11: 度了我们
10: 吧，神仙，
11: 度了我们，
10: 我们是真的好人呐！
12: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13: 我们从莲花洞来
10: 的，
13: 去捉拿孙悟空。
12: 哦，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14: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12: 什么宝贝？
13: 紫金红葫芦，
14: 羊脂玉净瓶。
12: 拿来给我看看。 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10: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龙水了。
12: 好宝贝，好厉害，
10: 给我。
12: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10: 你也宝贝。
12: 来，
10: 老神仙，这是什么宝贝啊？
13: 哎，老神仙，
10: 老神仙，
13: 老神仙，
10: 我这个永远不是泰山了，老神仙。

0: 吃了
1: 大神仙，
0: 大神仙，
1: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0: 是吗？嗯、
2: 你这是葫芦孙子，
1: 哦、
2: 我这是葫芦爷爷。哦
3: 爷爷啊！我
0: 老神仙，
1: 老神仙，
0: 老神仙，
1: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0: 是啊，
2: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1: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0: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1: 装给我们看看。
2: 若是不信，在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1: 那
4: 三太子，三太子，
5: 大圣，
4: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5: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4: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5: 好吧。
4: 多谢多谢。
2: 董事大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天怎么又亮了啊？
1: 哎呦，谁亮了？天亮了！
2: 哎呀，您法力无边呀！
1: 天灵啊！
3: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0: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3: 好喝。
1: 老神仙，等等，哎，等等我们呀！
2: 法力无边呐，
4: 老神仙，
2: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1: 是啊，啊！
5: 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
2: 啊，真在那儿、啊？
5: 孙行者，来了！哎呀，
3: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
2: 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6: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3: 行，给他换，
2: 来走，
3: 来走。
1: 哎，老神仙，
2: 老神仙，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1: 是啊，
2: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1: 对
2: 啊，
1: 对，
5: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6: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1: 对，
6: 换，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2: 怎么样？
5: 好吧，就算我会去
2: 啊，太好了，
1: 我们换了，
5: 好好好，
1: 哎，谢谢，
5: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1: 哎，对对对，
2: 老神仙，
5: 好，
2: 给，
3: 哎呦，哎呦，我，
7: 大王，请看好宝贝，
2: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1: 请大王看看吧。
3: 好，打开看看。
1: 打开
2: 是。
3: 哎呦！

0: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唐僧肉啊，
2: 小的们，
3: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4: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3: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1: 我来演示，
4: 我来演示，
1: 我来演示，我
3: 你来。
1: 不是，
4: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3: 小的们点起火把，
4: 点火。
3: 怎么不灵？
5: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4: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1: 对，有咒语。
4: 好，来，
1: 好，
4: 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啊。
0: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4: 怎么变小了？
1: 抓住他！
3: 猴毛！猴毛！
1: 上猴子的当了！哎呀，
6: 这是怎么回事儿？
4: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1: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
4: 你们两个废物！
0: 贤金，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3: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0: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3: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1: 大王，让我们去吧，
4: 我们得去把奶奶接回来。
3: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1: 是，
4: 谢谢大王。
0: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4: 是，
3: 再有差错，绝不轻饶。
4: 走吧。
1: 快。慢点，别着急，
7: 走不动了。

0: 原来是个狐狸精。
1: 哦，
0: 咦，
1: 哈哈哈哈。

0: 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1: 谢干娘。
0: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2: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0: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2: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0: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0: 还挺厉害的呢。
3: 慢走。
0: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4: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5: 二兄，你笑什么？
4: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5: 你怎么知道？
0: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6: 小弟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4: 招蚊子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7: 我的儿，哼，快给老娘叩头吧。

0: 瓜蛋儿，滋味不错吧？啊！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2: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3: 真的，
2: 小的们还有嘞，哎，
4: 快动手！
3: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2: 走，啊、喝去！啊，
3: 来来来，喝喝喝！
2: 来来来来来，哥哥啊，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3: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0: 八戒，
5: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0: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5: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抄大话了，你。
2: 哥，那可是唐僧肉。
0: 沙师弟，掉根毫毛。快走！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1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绽放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0: 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7: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 无法消弭的隔阂，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 势均力敌的爱意，
0: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5: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其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7: 狗粮。
1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8: 晚上更难受，
1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21: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22: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2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0: 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亮针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大王不好了，
2: 什么事儿？
1: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吧，
3: 去吧。
1: 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去把他装回来。
4: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4: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4: 哼，者行孙。
0: 啊
4: 者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4: 哥哥啊，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吧？
4: 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儿。
5: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4: 哦，脚丫都化了
2: 啊？是吗？
5: 腰都化了，
4: 腰一化它就完了。
2: 好，哦，快打开看看。再看看，
4: 者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1: 大王
2: ，哎，哥哥先敬你一杯。
4: 哎，谢谢哥哥。
1: 哦，还有，
2: 来。
0: 好美啊。
6: 大王，二位大王，东莞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4: 怎么，
2: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3: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等我再去装它。
2: 好。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0: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哪儿摘的？
3: 我不信。
0: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3: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你叫吧。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0: 如

0: 经絮叨遍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啊！
1: 先生孙，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
2: 啊！
0: 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
1: 贤弟呀，
3: 妖怪，妖怪，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1: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4: 哎，放下来！放下来！大王
1: 啊，
4: 猪八戒不好蒸啊！
3: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4: 大王，把他扒了皮就好蒸了。
3: 对，
1: 把他皮扒了，
3: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
5: 大王
1: 啊，
5: 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1: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6: 吊起来，
1: 好。

0: 啊！哎呦！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1: 大圣，且慢动手。哦，
2: 师祖饶命啊！
3: 师祖，师祖，师祖饶命啊！哦，师祖饶命吧！
1: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0: 哎，老怪儿，在这葫芦里呢。哦，
3: 师祖，饶了我们吧。
1: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0: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1: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0: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1: 哦，这
0: 这是俺老孙的。
1: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3: 谢师祖。
1: 啊，快救你师父去吧。
4: 陛下，太子求见。
5: 太子觐见。
6: 孩儿叩见父王。
7: 王儿到此何事？
6: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7: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6: 父王，
7: 不必多言，去吧。
6: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7: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6: 谢父王。
7: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6: 是。
8: 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0: 果然是座寺院。
8: 是师傅呢？
0: 师傅。
6: 驾。
0: 师傅。师傅。
6: 哎。
0: 来，师傅，您瞧。嘿，
8: 你看，师傅，
9: 师傅，
8: 你看，
9: 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
6: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8: 哦，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师傅，叫我去借宿吧。啊，
6: 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8: 我去吧，你
0: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啊，师傅，
10: 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11: 对
10: 啊，
11: 对。
6: 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12: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6: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12: 此乃皇家寺院， 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6: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12: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6: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建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12: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6: 院主，
0: 师父来了。
11: 师父
13: 来了。
11: 师父，
0: 师父，
13: 师父，
11: 这寺院。
13: 哎，师父，您怎么了？
6: 没什么。
13: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11: 二兄，
0: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
6: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
13: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
6: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13: 瞧，这
0: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
13: 你别、
0: 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13: 不不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0: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13: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0: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13: 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0: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0: 妃，请坐。
1: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0: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1: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0: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1: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0: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1: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0: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个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降妖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啊，玉龟，徒弟，徒弟，
3: 嗯，徒弟，哎，
2: 快，
4: 师父，什么事？
2: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5: 二兄，二兄，师父叫徒弟呢。
6: 徒弟，
5: 哎，快点，
6: 徒弟，
5: 师父叫徒弟呢。来来来，
6: 半夜三更，哎，叫什么徒弟呢？
5: 哎，来吧，来吧。哎
4: 呦，哎，快过来，
5: 师父，
2: 徒弟们，你们看。
4: 哦，
5: 玉龟，
7: 太子驾到！
5: 太子还真来了。哎，
4: 啊，哼，
6: 哎，这什么？
5: 兄，这什么？
4: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5: 二兄，
4: 师父，待会儿太子来了，要不你就说他。

0: 殿下，殿下，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和尚，闪开！嗯，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嗯，
1: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2: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2: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3: 是。
2: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1: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2: 报名立地祸。
1: 哦，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哦，快快打开。

0: 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丽丽霍，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1: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俱。
0: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1: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0: 有啊，这是尽人皆知啊。
1: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0: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肚里啊。你
1: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1: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2: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0: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1: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八戒。八戒，山里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3: 我搬不行吗？
2: 那快搬，快！使劲！那边，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你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3: 好，这是个好主意。
2: 来，
3: 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2: 知道。
3: 好，
2: 抓紧。
3: 哎呦，

0: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0: 母亲，母亲
1: 啊，
0: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1: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0: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1: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2: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啊，我明白了。
1: 孩儿，你明白什么？
0: 母亲，我要告诉你。
1: 啊，
3: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4: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3: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5: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6: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5: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6: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5: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6: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5: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啊，我就不走了。
6: 哦，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5: 啊。有，拿来。
6: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
5: 啊，
6: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5: 这是死人呢。
6: 这可是宝贝呀！
5: 啊，这死人什么宝贝？你就骗我！
6: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5: 把他驮出去？
6: 哎，
5: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6: 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5: 有好处？
6: 嗯，
5: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6: 钱却没有。
5: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6: 元帅、你当真不妥？
5: 不妥。
6: 那就请回吧。
3: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4: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3: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0: 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休息， 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

0: 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

0: 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

0: 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文明旅游好方向。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4: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5: 给你个惊喜。嗯，
6: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7: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6: 什么工作这么忙，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6: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6: 这剑走无敌。
7: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8: 打人了吗？
6: 真是你吗？叫他妈！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抑郁记》正在热播。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2: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3: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2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

0: 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1: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
2: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3: 去后园？
2: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3: 他还去过何处？
2: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3: 他们都讲些什么？
2: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3: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2: 他正在皇后宫中。
3: 随我来。

0: 娘娘，陛下来了。啊，
1: 哼，他来得正好。
0: 不可莽撞。

0: 陛下到此，妾妃万千之喜。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通宫中饮酒。怎么，紫通，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3: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4: 对了，那龙王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
5: 谢，
4: 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
5: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2: 悟空
5: 啊，
2: 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5: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4: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5: 呆子，呆子，我几时说过？
4: 你说了
5: 啊？
4: 你刚才说了，你说了。你
3: 大师兄，大师兄，
4: 师父，
2: 八戒，
4: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2: 悟空，
5: 嗯，
2: 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5: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2: 嗯，
5: 哎，
1: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0: 不曾来。
1: 嗯，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0: 哪有此事。
1: 哼，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6: 你来干什么？
1: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6: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1: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6: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
1: 还不快走。是。

0: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呀，
1: 啊，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0: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1: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0: 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1: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0: 没有没有，哎，快快快，
1: 十来碗也罢，
0: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1: 真哥没有？
0: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1: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0: 猴头回来。
1: 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哎呀，队长，哎呀，
1: 麻醉堵上，
0: 快放开我！

0: 谁？
1: 石道长。
2: 道长，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2: 在柴房里。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嗯，您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哦，
4: 去吧，
2: 去，
4: 去呀，
2: 去。啊，
5: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
6: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5: 那你也休想活命。
7: 陛下，
8: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5: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8: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姑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0: 悟空，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哎
3: 呀，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4: 悟空
0: 他是妖怪，
4: 哎，
0: 他是妖怪，
4: 他是妖怪，
0: 悟空，赶快降妖！哎呀，他是妖怪，悟空。
2: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哦，只要你能忍住头疼啊，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傅，你就念吧。
5: 你们有。

0: 今后可要管严点。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

0: 走。
1: 悟空，悟空，
2: 过来，八戒，
0: 你哪儿
2: 过来？
3: 打着了，哎呦！
2: 快走，
4: 快走啊！师兄哪儿去了？
5: 是啊，先歇会儿。
4: 妖怪！
6: 说
4: 啊啊啊啊！
2: 八戒，
4: 你怎么跑这儿钻着了？
5: 吃饱好干。
2: 妖怪！
4: 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2: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哎，
4: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2: 少要啰嗦，快！
4: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2: 哎呀，别啰嗦了，
4: 你
2: 快走。
4: 你，师父，快走吧。哎，他老胡说。
7: 驾，
2: 师傅，快，快，
7: 驾。
2: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4: 师傅，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2: 师傅，
4: 不要紧吧？
2: 不要紧吧？
4: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2: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4: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2: 少要啰嗦。
7: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2: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哎，师傅上马，上马！
7: 悟空，
2: 师傅，
7: 你听我说，
2: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8: 救命啊！
7: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9: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2: 哎，走吧，咱们走吧！哎。
7: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2: 师傅，过来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7: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2: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哎。
8: 救命啦！
2: 师傅，
7: 悟空，
2: 海神好像在那边，
7: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2: 哎，那边，那边。哎，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4: 本来在那边，猴子说在这边呢。
5: 走啊，
4: 走。

0: 那这也不黑。
1: 救命啊！
2: 跟一下，那边。
0: 这边。
2: 师傅，那边。
1: 救命啊！这。
2: 师傅当心啊！啊！
1: 救命！啊！救命啊！
3: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嗯。
1: 啊！救命啊！
4: 救
2: 师傅！
4: 啊！
2: 哎，师傅！哎，师傅！
1: 救命！救命啊！
2: 师傅！
1: 救命啊！
2: 师傅！
1: 救命！
3: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4: 让我去，
2: 快去！啊，师弟，你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1: 师傅，我不是妖怪。
3: 这
2: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啊？
1: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2: 师傅，
3: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
2: 师傅，
3: 你无能无敬，赶快把他解下来！
2: 八戒，杀师弟！
5: 大人救命啊！
3: 悟空，
4: 哎，你这样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哎，你这，
3: 哎，快快解下来！
4: 哎，对。
2: 俺去，
1: 师傅救救我！
4: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2: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3: 你们谁驮他一下？
5: 师傅，我驮他。
4: 哎，你去，你去。
2: 哎，师弟，我去。
5: 哎，我驮。
2: 还是让你孙爷爷托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啊！
5: 哎，来来来，是大师兄来。嗯嗯。
4: 哎，快走！
2: 哎，你还挺重的啊！你这妖怪！瞒得管师傅，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在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1: 师傅，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3: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2: 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哼，嗯，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哦，啊，这点挺好。嗯。哎。

0: 八戒。
1: 师兄，好大的风啊！好一阵旋风、
0: 啊。师傅呢？
1: 哦，那边。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

0: 不见了，这
1: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2: 你背那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1: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0: 二舅，你说怎么办？
2: 这怎么办呢？这个
1: 怎么办？
3: 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我早就知道了。
1: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到山神徒弟，
4: 是
1: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
4: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徒弟，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1: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4: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5: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4: 是啊，
6: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力去，
4: 可不是吗？
5: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4: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
1: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4: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1: 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4: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1: 什么？
4: 红孩儿
1: 。弟兄们，起来，起来！
0: 回来了，
2: 怎么样啊？
0: 怎么样？
1: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0: 大师兄，
2: 你倒是说说，说说，快说。
1: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0: 什么亲戚？
2: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1: 爹，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2: 是
1: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0: 牛魔王的儿子？
1: 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2: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0: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2: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1: 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7: 在何方？
8: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9: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0: 便秘，便秘，
8: 润肠通便，
9: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运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 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1: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
8: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9: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9: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0: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9: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润肠通便，
9: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8: 润肠通便，
2: 便秘，
9: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9: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便秘，
11: 便秘，
9: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0: 便秘，
9: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0: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9: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9: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10: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9: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1: 便秘，便秘，
8: 润肠通便，
9: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1: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
8: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9: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9: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0: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9: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润肠通便，
9: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8: 润肠通便，
2: 便秘，
9: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9: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便秘，
11: 便秘，
9: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0: 便秘，
9: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0: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9: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 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

0: 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1: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1: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1: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1: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法消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3: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0: 势均力敌的爱意，
4: 我想约你。
3: 季总，你懂吗？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7: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8: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9: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0: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8: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理想无抗新街道。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0: 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这是哪儿？这
1: 来来
0: 这，哎呀，这，
1: 这边，走，
0: 哎呀，火云洞大了，
1: 火云洞，走吧，姐，快，
0: 我到，
1: 哎，
0: 我去叫门啊，
1: 开门，
0: 这怎么了？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啊？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儿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吧。
1: 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0: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快走去！
1: 阿弥陀佛，
2: 二兄，先忍着点。
3: 八戒，
4: 啊，水，
2: 啊，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4: 这，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这
3: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
4: 别动！
3: 猪，
4: 你这，
2: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3: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4: 就是嘛。
5: 贤弟，
6: 请。
7: 请请。
5: 大哥，
8: 兄长，
3: 啊，来了来了，
8: 此事吩咐。
9: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尸，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5: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3: 定当尽力。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5: 好，
3: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5: 好，
9: 恨管放心。
10: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0: 啊？好。
3: 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3: 哼、啊啊啊

0: 大师兄，你看大师兄他，快去看看去！
1: 大圣。

0: 孙大圣，孙大圣，
1: 大师兄，大师兄，
2: 大师兄，
3: 大师兄，
4: 猴哥，
1: 大师兄，你是亿万年长生不老客，怎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啊？
0: 大圣，大圣。大圣怎么样了？
1: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0: 大圣，大圣啊！
1: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0: 大师，哦，眷恋大将莫急，带我取还魂珠来。
1: 我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哎，
5: 这是干什么？
1: 来吧，
0: 让他试一试吧。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0: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1: 哎，他。

0: 太好了，哎，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哎，谢谢菩萨，谢谢菩萨。哎，
1: 走吧。
2: 哎，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0: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嘿，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1: 急如火，快如风。
2: 有，
1: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3: 是
2: 是。哼，
4: 哦，
5: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3: 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
1: 哼，
0: 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1: 哼，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小子们，把唐僧推出去，蒸熟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1: 怎么吃起斋了？
0: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1: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1: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1: 跟我来。
4: 是哪个糟棍子的啊？
5: 你这憨货！

0: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快把他解下来！
1: 慢！
0: 快把他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父王，何事？
1: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
2: 问问你母亲便知啊！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观音菩萨，沙悟净拜见菩萨。
1: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0: 多谢菩萨。

0: 菩萨！
1: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2: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1: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3: 不，你看。
1: 小妖怪得意的很呢。
3: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2: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3: 嗯，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2: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3: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1: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3: 休得取笑。
1: 是是，
3: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2: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1: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3: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1: 哦，弟子知道了，多谢菩萨。

0: 哎，这么大的寺院，怎么拆了？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
1: 悟空，
2: 师傅，
1: 悟空，
2: 这智渊寺里一个。

0: 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啊，
1: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呢、啊？悟空，嗯、啊，是什么响声？嗯，
2: 嗯，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3: 像打雷一样。
1: 悟空，你快去看看。嗯，
2: 猴哥。哎
4: 拿住他！拿住他！啊！哎哎哎！
5: 在那儿呢！哎呀！哎
4: 呀！怎么搞的？啊！嗯？
0: 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
6: 好说好说。
7: 贫道还礼啊！
0: 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静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6: 道长，莫说这些百姓话吧。哦，
0: 何为百姓？
8: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6: 是啊，是啊，
0: 君王还发赏钱？
8: 是啊。
6: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
0: 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6: 和皇帝差不多呀。
8: 对，
6: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9: 哎，这喝是皇上赐的御酒啊！
10: 是啊，
6: 陛下，
10: 来来来，来尝尝。
11: 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10: 万寿，
8: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10: 请，
12: 请，
10: 请，
12: 请，
10: 请，
12: 请，
10: 请。
0: 哎呦！哎呦！哎呦！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
8: 寻亲的？
13: 他是寻亲的。
8: 寻亲
13: 的。
8: 寻亲。啊！
13: 这人他的亲人。啊！
14: 哈哈哈哈哈！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10: 是啊，
0: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10: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啊。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14: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0: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14: 逃走？
0: 逃？
14: 不能逃啊！
10: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兔子、毛细的也难逃啊！哎，
0: 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10: 有这样的佛火，他在哪儿啊？长老，你告诉我们吧。
0: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啊。哎，
15: 不要怕，不要怕，哎，你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啊，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10: 齐天大圣，
15: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0: 啊，嗯，给，
15: 一人一个，发给他们。
1: 好，
10: 给，这给你。
15: 你们把好宝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

0: 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1: 哪儿去了？
2: 哎呦，我叫你腿快点
3: 打死我的老东西，就那个老东西，都叫你
4: 齐天大圣。
5: 长老，请用斋饭，
6: 多有打搅。
0: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7: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了。阿弥陀佛。
0: 好说好说。
7: 说来话长啊，师傅。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8: 太苦了啊！
7: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3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9: 君王和那3位仙长称兄道弟。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

0: 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

0: 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

0: 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3: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4: 你单身，我离异。
5: 许小姐果然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
3: 河南卫视《蜜语记》。
6: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7: 儿童皮肤娇嫩，
8: 妈妈
7: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9: 看，小金盾，
7: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9: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7: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8: 妈妈，是小金盾。
7: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9: 还有
7: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0: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1: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2: 痛痛痛！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16: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包命醋。
17: 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8: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啊还不敢吃，没想到啊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7: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0: 好的，
19: 去吧。
21: 分享抗心之道，陪伴成长每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哎，就先拉去做长工啊！哎，
1: 这太不公平了！
2: 真是欺人太甚！
3: 对，欺人太甚！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0: 胡方唤云乃是旁门小兽，哎，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哎。
3: 那道士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啊，如今他们又修了三清观鱼，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哦。

0: 八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二兄还没睡呢。
0: 哎，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嘿嘿，馒头有豆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去。
1: 哎哎哎，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0: 怎么这么黑呀？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哎呦，哎呦，哎，你着什么急嘛？啊？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1: 八戒，我们还没续个礼呢。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呀？老官让我坐会儿吧，啊？
2: 你挪一挪吧，啊，不动，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起落，哎，这边该吃点，
3: 老君委屈您了。哎。
2: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哎，真香，
0: 上来，上来，
2: 可以吃了吧？
4: 吃吧，
0: 来，
4: 师弟。

0: 豪哥呀，你吃这个吧。我吃这个吧。
1: 慢点。
2: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3: 一定有来历。
2: 好大的胆！
4: 大仙，
3: 走啊！
4: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2: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3: 对
2: 不对啊？
3: 赶紧去看看，
2: 走
3: 走。
5: 回去，
2: 进去看看，
5: 走，
2: 快。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哎呦
3: 谁把贡品吃了？
2: 哎呀，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3: 啊，可不是嘛！哎，这是
6: 怎么回事？
3: 谁人？
6: 丹青爷爷，
2: 来了，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3: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
2: 来。
7: 大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2: 事不宜迟，来。
8: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3: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8: 啊！金丹圣水，
2: 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3: 这没远了。
2: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9: 晚辈小仙，谢修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8: 哎呀，三清爷爷，
9: 赐一些圣水吧，晚辈小仙不必服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8: 谢谢三清爷爷。
2: 哎呀。
3: 让我先来，
2: 什么
3: 呀？别抢！
2: 请三清爷爷快赐圣水。
9: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8: 是。
9: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0: 我来拿的。
3: 天机在你们，天机不可泄露。
0: 是。
8: 多谢天尊。
2: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3: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2: 你的圣水呢？
3: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
2: 啊！
3: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儿。
7: 可能。
2: 喝！你们几个蠢妖怪
3: 啊！毛脸和尚，
2: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啊。

0: 咱们的尿水。
1: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2: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3: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4: 对，
3: 把他们押上来。
4: 是，
2: 押上来。
5: 八戒来了。
6: 对对，你看，
1: 对，
6: 就是他们，
1: 对，就是他们，
6: 看，
1: 就是
6: 大哥，你看，
5: 师傅，莫怕，你瞧，
1: 哎，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7: 你看，
5: 八戒跟上，
7: 哎，来了，
1: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4: 对，推出去，
7: 走，
8: 且慢，
7: 去，
8: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9: 这……
1: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8: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出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7: 没见过。
9: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1: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2: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10: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2: 遵命。
7: 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10: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4: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9: 陛下不可鲁莽啊。
0: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9: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0: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1: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0: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11: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0: 先生上哪儿去
11: 求雨呀？
0: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11: 讲什么？
0: 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11: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0: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
10: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11: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0: 妙妙妙，请吧，请。

那。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0: 疯狂吗？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
3: 你不行啊！
0: 哼！雷公、电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6: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6: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6: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6: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是是。
6: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2: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嗯，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7: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8: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0: 师父，
9: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0: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来

0: 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陛下，
2: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1: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2: 再赌什么呀？
3: 我要和他比坐禅。
1: 哦，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2: 寡人正好观赏。
4: 悟空，
5: 师父，
4: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5: 那好那好。
4: 只是这云台，
5: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6: 师父上去吧。
5: 请
6: 上吧。

0: 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嗯，哼，这可怎么办呢？
1: 师傅，你怎么了？
2: 悟空，
1: 好啊，那妖精想害人，带俺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3: 三弟，三弟，三弟，三弟，哎呀，三弟，哎呀，一下，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
1: 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4: 好啊，
1: 再
3: 定输赢。高，嗯，什么叫隔板猜物？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嗯，嘿嘿嘿。

0: 我已经放好了。
1: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0: 要。
1: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2: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1: 啊。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3: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2: 大胆！
4: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2: 大胆！

0: 你敢笑我国无宝？我去打开。嗯，
1: 错了，你错了。嗯，悟空，哎，师傅放心。嗯。
2: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哎，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众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0: 这是何故？
2: 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3: 朕自有主意。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这回没错。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4: 啊！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

0: 是狐。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
2: 这
1: 怎么变成狐了？
3: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4: 徒儿，
5: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4: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
5: 猜和尚？
4: 哎，
5: 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4: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5: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4: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我出声啊！
6: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7: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6: 是个和尚。
7: 道士，
6: 和尚，
7: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
8: 小和尚出来
4: 啊，
8: 出来。看仔细喽。
4: 你
5: 哦，师傅
4: 啊，
5: 你不是让我
9: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4: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9: 砍下头颅还能长上？
8: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9: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10: 传旨御林军沙场清轩。
11: 走
12: 走
11: 走
12: 走走走吧，走走。

0: 先去啊。
1: 陛下，我先去。
2: 悟空啊，可要仔细。
1: 师父放心。
3: 国师，
1: 恕我大胆，领先了。
4: 好，去吧。
1: 抬起来。看呐，啊，快点，啊，头来，
5: 这是大佬，
6: 你看，哎呀，
1: 头来，
5: 啊，这是。
7: 二师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8: 哎，大师兄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颗头颅啊！你看，
9: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1: 陛下，什么事？
9: 真好本事啊，
10: 点都没有。
9: 对，
1: 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国师，该你砍头了。
11: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1: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4: 哼，砍头就砍头。
11: 砍吧！
8: 你看，
9: 你
12: 快跑！
13: 好了。

0: 吗？大王，
1: 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嗯，嘿，啊，哎，二兄，你看，你瞧，瞧，啊，嘿，
1: 哦，哦，嘿，你看，你看，嘿。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讲，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

0: 吃得放心。你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

0: 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

0: 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3: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2: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1: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2: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

0: 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咿呀。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眼镜眼镜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 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
1: 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
0: 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 400。

0: 2026年时间过半，这份半年答卷，河南答得如何？我们走进车间、产线、港口、市场，看制造升级、外贸突围、新能源换挡、消费向新、文化出彩、项目叙事，在现场探寻正在发生的改变，数字背后都是经济一线的新动向。年终经济一线观察，大象新闻即将播出。
1: 上半年河南经济数据里有一组数字格外引人注目，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却跑出了26.1%。这26.1%是从哪儿长出来的？是哪些企业在支撑？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敢于压住、敢于转型？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2: 我手上这个硅片呢，就是芯片的底座。你平时开的新能源车的中控芯片，家里空调的控制芯片，大多呢是用比这个小4寸的8英寸的硅片上切割出来的。那这个12寸的就更厉害了，我们手机拍夜景的高清摄像头芯片，跑 AI 大模型的高性能计算芯片，都得靠它。这也是河南第一个造出的12英寸大硅片。
3: 这个河南第一来自郑州航空港的郑州合金，今年上半年他们投资30亿元的12英寸大硅片产线刚刚投产，就实现了批量供货，良率稳定在96%以上。要知道，在此

0: 之前，河南从来没有产出过一片12英寸大硅片。
1: 我们12寸大硅片的制作要求比8寸硅片高3到5倍，它的难度就相当于在针尖上进行绣花。
0: 从8英寸到12英寸，绝非尺寸的简单放大。长不好，单晶硅棒在拉制时极易出现晶体缺陷，一整根晶棒直接报废。磨不平，刻出来的电路变形，良率崩塌。既然这么难，郑州合金为什么还要偏向虎山行呢？答案不只藏在技术里，还藏在市场里。整体上看，8英寸硅片这个赛道产能过剩，毛利率不足10%，而12英寸硅片的国产化率只有20%。认清了这一点，郑州合金依托在8英寸领域的业务根基和技术积累，锻造出了冲刺12英寸高端硅片的练兵场。
1: 我们模拟了1000次的拉晶过程，把晶体缺陷率控制在了行业的先进水平。同时，我们还自主研发了抛光液的配方和工艺，让我们12寸硅片的全体平难度达到了纳米级别。它的难度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面积，高低起伏就是一张纸的厚度。
0: 晶体生长、纳米级抛光、全流程良率控制，三大核心技术一一攻关，样品终于达标。但技术突破只是开始，新项目的整体投资高达30亿元，光靠企业自己砸不动。合金为什么敢投？其实背后是一整套支撑体系。
2: 航空港区多年来一直将半导体材料作为重点布局产业赛道，通过产业基金投资，帮助企业对接园区落地服务，助力郑州合金8英寸、12英寸硅片产线先后建成投产，把产能爬坡时间压缩了半年，实现了半导体基础材料的国产替代。
0: 产业引导基金的注入是企业腾飞的助推剂，更是长久合作的定心丸。原本需要18个月的产能爬坡压缩到了12个月。郑州合金最新投产的12英寸硅片产线满产，将实现年产抛光片10万片和外延片6万片。
2: 以点带面，聚链成群，全力助推产业从源头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布局，以合金为代表的材料企业下游直至富士康、比亚迪、超聚变等智能终端制造，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缩短距离。
0: 放眼全省，河南这几年围绕电子信息产业的布局正呈体系化全面铺开，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全省算力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上下游企业超过500家。今年上半年，全省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速达到29.7%。
3: 时机、技术、政策三个方面共同发力，不仅让郑州合金完成了产品从低端向高端的升级，更带动了河南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向上攀登。而在河南另一条超硬材料产业链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答案。
4: 这块细如面粉的金刚石微粉是浙城起家的老本行，因为它超硬的特性也被叫做工业的牙齿，用来做模具模料。
0: 它一克拉只要几毛钱，这片晶莹剔透的薄片原料也是金刚石，但这个是给 AI 芯片降温的散热片，大尺寸的一片10000块，同一个东西价值天壤之别。但问题是，为什么会用金刚石来给芯片降温呢？
5: 那我们来做个测试，看一下它的性能。
6: 这是普通的铜片，这是功能性金刚石散热片。
7: 哇，这个芯片一下子就化开了，铜片就很吃力。
0: 测试一目了然，金刚石是目前导热最快的材料，也是当前 AI 芯片产业炙手可热的终极散热材料。而力量钻石靠金刚石微粉起家，后来又抓住了培育钻石的机遇，日子过得并不差。但转向散热领域却是企业不得不走的一步棋。
8: 最近几年，国内培育钻石产能快速扩张，价格利润空间下滑，全球 AI 算力爆发，高端散热用金刚石的核心制备技术是风口，全球半导体产业都在加速探索金刚石散热方案。
0: 力量钻石面临的选择也是整个河南超硬材料产业的缩影，虽然产量占全国80%，但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对力量钻石来说，如果继续在传统赛道拼价格，路只会越走越窄。但转型之路并不好走，高性能散热片对纯度和薄度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4: 247.82克拉，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一颗通过高温高压技术培育的大颗粒单晶培育钻石。
0: 这颗钻石就是散热片的种子。
9: 我们从高品质紫晶的生长，再到货道的切割发光，形成了完整的工艺闭环。这是我们自研的设备，这里通有特殊气体，能够让生长腔体的温度和压力梯度控制在毫米级。
0: 现在力量钻石100多台设备满产运行，预计10月底再投产500台。一期设备满产后，年产可达20万片以上，供给国内外芯片、散热片需求企业。而且，他们正在向半导体散热、光学窗口等高端功能材料赛道这个千亿级市场挺进。
10: 上游作为国家超硬材料先进制造业集群重要组成部分。像力量钻石这样倾进超硬材料新赛道的企业已经有5家。布局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新赛道的企业21家。1到5月份，全市超硬材料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同比增长了15.3%，产业利润向好增长。可以说，通过一家企业的转身，正在带动我们整个产业的转身。
3: 一片硅片，一颗钻石，虽然产品不同，但方向一致，那就是向价值链更高端攀登。从这两个事例中，我们还能读出哪些信息？未来河南制造业转型升级还要在哪些方面发力？我们一起来听听河南省社科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彭俊杰的分析。
11: 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河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跑出了加速度的关键，在于我们一直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以创新驱动实现了纵深突破，加快建设制造强省。那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怎么走呢？我认为首先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推动产品迈向中高端，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四篇强产业大文章，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打造产业新引擎。
3: 今年上半年，河南进出口总额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历史同期首次实现超5000亿元，增速位居全国第7，高出全国平均增速9.1%。一个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省份，为啥能跑赢全国大盘？
12: 我身后这款3人多高的高压开关，今年已经在德国某光伏电站完成安装。那咱河南造的开关，凭啥能够啃下德国市场这块硬骨头？
13: 德国市场过去是西门子的主场，想进去先得过一道铁门槛。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整体通过率不足30%。此前，国内没有一家高压开关企业拿到这张入场券。
14: 德国本土的这些老牌的这些开关企业，他们的竞争优势特别明显。起初对中国国内的开关企业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13: 想要进入别人的市场，就得按照人家的标准来。平高电器专门成立专项攻关小组，深入研究欧洲电网运行特点和光伏并网规范，针对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的各项考核逐一比对。
15: 根据当地环境、气候及电网实际情况，设备经历了10余次的结构优化，
13: 功课做到了极致。平高最终在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中一遍通过。而拿下认证，平高电器拿到的不仅仅是一张证书。
14: 拿下这个认证，我们就有了话语权。以前是我们靠性价比去拼亚非拉市场，那么现在是靠技术和标准与全球这些领先的开关企业进行同台竞技。
13: 今年6月份，平高电器在欧洲智慧能源展上亮出了一款硬核产品，全生命周期零碳排放，契合欧洲绿色环保要求，目前已拿下波兰出口订单。而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平高电器实现了从项目承建到设备供应的战略升级。
14: 用户需要啥，我们技术就去改进啥，一地一策，定制化研发，快速响应市场。我想这是我们闯世界的一个底气。
13: 企业突破海外技术壁垒，抢占绿色能源赛道的背后，离不开全省开放监管体系的前置赋能。海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企业青年鼠标就能了解目标市场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出海的路标越来越清晰。
16: 我们在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的“季贸通”本地特色应用， 通过与国家相关数据对接，企业可以快速了解目标市场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助力企业不断开辟国外市场。
13: 上半年，省内多家外贸龙头企业同步实现重大市场突破。郑州比亚迪河南造随郑州号滚装船驶向澳大利亚，宇通客车深度服务美加墨世界杯，成为墨西哥

0: 赛事接驳核心运力，龙头企业正在从拼价格转向拼标准、拼品牌，撑起全省外贸70%以上规模。
1: 在龙头之外，还有大量深耕国内的中小制造企业也迈出了出海第一步。上半年，河南省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达1.59万家，同比增加4170家。出海的主力阵容正在从少数派变成集团军，越来越多的玉企凭什么敢迈出这一步？
0: 最近全球多国持续高温，空调成为新的急需品。新乡县的新飞空调趁着这个契机，今年首次踏上外贸赛道。
2: 我现在是在寒沙首外仓，一打开这个门啊，就能感受到热浪扑面而来，这个汗也是一直往下滴。目前正在模拟的是53摄氏度的极端高温，比三伏天最热的时候还高了几度。就是在这种蒸烤模式下测试空调质量的稳定性。
0: 这套国家级寒沙实验室相当于空调的气候模拟舱，可模拟零下25摄氏度到65摄氏度区间的各类环境工况。出口到哪里，就在实验室里先过一遍那里的天气。这里也藏着新飞敢于出海的第一个关键字：活。
3: 每个国家的出口要求不同，高温、防尘、电压适配，每一项都得单独调。在我们的实验室改款、测样都能自己做，客户提需求，我们1到2周就能出结果。响应速度就是竞争力。
0: 第二个关键字就是快，产品研发速度跟上了，发货速度也得快。河南各地海关打破区域监管限制，关区协同一体化，县里的工厂也能搭上省级物流枢纽的快车。
4: 新乡海关立足监管服务职能，帮助企业抢抓海外夏季消费窗口期，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精准帮扶制冷产品搭乘中欧班列出海，助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
0: 产品对路，响应够快，价格能打。仅半年多时间，新飞空调就拿下近30万套外贸意向订单，覆盖非洲、南美、南欧、中亚等地区11国。
5: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办理 CE 认证和 GCC 认证，争取下半年进入欧洲和中东市场，同时规划成代工下自主品牌出海转型，提升品牌溢价。
0: 在河南，像新飞空调这样依靠代工深耕亚非拉新兴市场的知名玉企不在少数。济源万洋锂电在家电储能赛道走代工拓市路线，夹线华邦炊具依托规模化贴牌生产抢占海外蓝海。但一条共性短板也很明显，自主品牌薄弱，抗市场波动能力不足。打造外贸自有品牌不仅是新飞，也是河南外贸的普遍考题。
1: 从一台高压开关和一台家用空调，我们看到了河南外贸正在发生的结构之变、质量之变。从过去的加工贸易一业独大，到现在的多点支撑，不断增加的外贸企业数量正在筑牢河南外贸的底盘。而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河南出口企业也在从拼价格的老路向拼标准、拼规则的赛道转身，朝着全球价值链高端加速奔跑。这正是上半年同比增长26%的动力，也是河南外贸持续进阶最可靠的底气。
6: 2026年时间过半，这份半年答卷，河南答得如何？我们走进车间、产线、港口、市场，看制造升级、外贸突围、新能源换挡、消费向心、文化出彩、项目叙事，在现场探寻正在发生的改变，数字背后都是经济一线的新动向。
1: 上半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0.3%，看似不高，但扣掉房地产，项目投资增长了4%。投资是观察经济结构变化的风向标，那这些钱投到了什么地方，投的值不值呢？咱们先从固始港说起。
7: 这里是信阳固始，河南的最东南角，淮河从这里流过。我脚下正在建的就是固始港的中心作业区，10个2000吨级的泊位已经初具规模，再有一周就要开始装雕机。河南不靠海，在这儿建港口，船要往哪开呢？
8: 开港通航之后啊，船只沿着淮河一路向下，经这个洪泽湖、京杭大运河、长江，进入到了上海港和宁波港，实现了通江达海。
7: 现在咱们整体的工程进度怎么样了？
8: 总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0%，我们预计是今年的9月底实现通航。
9: 固始港并不是孤立，配合港口建设，淮河河南段航道正从4级提到3级，以前只能走500吨的船。

0: 船升级后能跑千吨级的船队，顺着淮河往上游走，记者来到了总投资20多亿元的豫东南枢纽工程。
1: 这个项目是我们淮河河南段在建的唯一一座综合性的航运枢纽工程。然后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它会提升上游的水位，大概能够抬升8米。
2: 整个淮河的航运的一个建设是综合一体施工的。
1: 我们是建码头、提航道，然后通枢纽一体化的施工，然后整体来提升我们那个内河航运网。
0: 摊开全省水运地图，往东淮滨港已经跑起来了，往西唐白河复航正在推进，打通南洋连接汉江的南下水路，往北周口港已是河南内河航运的枢纽，沙颍河常年通航。数据显示，上半年水运投资增速高达160%。河南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投水运呢？记者在去故事的路上找到了答案。大货车一辆接一辆，一直没断过。河南每10吨货有近9吨压在公路上，水运和公路运输相比，运费差了5倍，碳排放差了8倍。
3: 全国正在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公转水、公转铁、铁水联运，河南的公路客运占比高出全国的15个百分点，这个结构已经非调不可。
2: 那水运投资对咱们河南意味着什么呢？
3: 港口航道工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但一旦建成，它打开了一条走出去的通道，这是开放格局的变化，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
0: 不只是补空白，更是在调结构。但这么多工程同时上马，钱又从哪里来？去年10月，河南港航集团成立，整合全省航运资源，统一投建运管，10家银行综合授信1400多亿元，重点支撑这些项目。
4: 目前河南省最新的规划是，航道主要是两纵和两横，两纵是南阳的唐白河、周口的沙颍河，两横是商丘的拓灰河和信阳的淮河。
0: 不只是水运投资在增长，上半年铁路运输业投资也涨了1.1倍，投资布局的都是长线。
5: 从车轮上到航道上，河南不只是在修码头，是在换一种跑法。这一次河南顺着水走，通江达海，不只是在通水路，是在通出路。
6: 除了补齐河南的交通短板，翻看今年的投资账本，我们还发现上半年设备购置投资增速达到了20.4%，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钱正往车间里流。那效果如何呢？下面咱们再去商丘睢县的鞋厂寻找答案。
5: 这栋楼里藏着答案，楼上是传统的制鞋产线，楼下是改造过后的智能产线，一栋楼两副面孔。走，咱们先上楼看看。
0: 楼上全是人，裁剪、刷胶、贴合，一条线密密麻麻站了40-50个人。
7: 我们现在这样一条传统线啊，我们是需要44个人的完成2000张产量啊。人员我们是那个叫什么，它有疲劳感，它没有办法做到像机器那么稳定。
0: 下楼智能车间里，刀片自动切割，机械臂刷胶，传送带在自动跑，整条线只有15个人。
8: 15个人，而且我们一天的产能在1000到1200之间，存这个合格率来讲，存以前的90%，提升到现在95%以上了。
5: 人少了，但人没走。郝志林和很多工友们经过培训，从采针车转到了钉设备、管产线。设备更新替换掉了重复性、有危险的活，腾出来的人往技术岗位上走。 楼上45人，楼下15人，厂房1平米没增加，效率却提升了。怎么做到的？
0: 答案在产线上。材质，楼上手工冲裁，误差1.5毫米，楼下电脑切割0.05毫米。贴合，楼上凭手感，楼下机械臂按程序走。
2: 从车间改造下来吗？
9: 一条线大概智能车间的一条线就是4到500万之间，整个下来3条，差不多1500到1600万。然后政府补贴15%，没有增加任何的一个建筑面积，提升了20%到30%的这样一个产量。如果你不去推动自动化的话，整个人工这一块，公司确实没有任何的利润。
0: 1500万不是个小数目，中桥赶头离不开政策支撑，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专项资金补贴15%，省级贷款贴息，改造成本降了不少。 但大企业改得起，小企业呢？睢县600多家鞋厂里，大部分是小微企业。
10: 是那个城南县对这个中小企业，我感觉说对俺来说不是太适用。第一个，俺的鞋型款式转变非常快，一个订单1000双、2000双都换了。

0: 再一个价格贵，国产的带四五百万，你这进口的得上千万，大年的利润都买不起，没有改的动力。
1: 为了让这些小微企业改得起、愿意改，当地政府拉着设备厂家一起想办法，把整条产线拆开，做成小型化单机，一比一替换工位，成本一下子降了下来。
2: 把设备做小，做成小型化的，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就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投入成本
3: 啊，
2: 就可以一比一替换掉一些工位
3: 啊，就是有让他们更有改造的这种，
2: 对，更有改造的一些意愿。
1: 大企业整线改造，小企业单机替换，不止制鞋，全省18个重点领域数千个设备更新项目正在同步推进。
4: 2026年时间过半，这份半年答卷，河南答得如何？我们走进车间、产线、港口、市场，看制造升级、外贸突围、新能源换挡、消费向新、文化出彩、项目叙事，在现场探寻正在发生的改变，数字背后都是经济一线的新动向。
5: 3.35万亿，增长了5%。那么5%的增长意味着什么呢？无人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观察经济大势，既要看量，也要看质，更要看势。把数字内部的结构分开看，就会发现河南经济增长的韧性比想象中要更强。观察经济基本盘有3项核心指标：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上半年河南省这3项指标分别增长8.1%、0.3%和2.7%，高于全国2.7个百分点、6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基本盘稳住了，向后的大势就有了支撑。这其中规上工业增加值最见成色。全省41个工业大类中，29个行业实现增长。从一个具体项目来看，沙银河铜钢大院工程开工建设、超聚变国产芯片适配项目成功通过国家验收，这些生动的微镜头说明河南的工业正在全面开花，稳稳拖出了经济发展的大盘。去年秋季，我们河南遇到了罕见的秋涝，开局不利，但是今年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全省打出足科拳，连闯抗湿埋播、除弱转壮、病虫害防治、三峡攻关、4道关口，最终夏粮总产达到755.29亿斤，正产5.28亿斤，居全国第一位。作为中原首天下足，粮食丰收正是河南经济任凭风浪起的底气所在。上面全省的进出口总值达到5203.6亿元，同比增长了26%。高于全国9.1个百分点，河南的新三样出口达252.3亿元，增长78.3%。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韧性越来越强。其实，以上3组数据共同指向了一个逻辑：工业稳底盘，农业守底线，外贸拓空间。在这样的韧性体系支撑下，河南的经济增长在全国、在全国的经济大省和中部6省中均实现了位次前移。可以说，河南经济韧性强不是偶然的幸运，是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更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也是拼出来的。
6: 晚上好，明天强降水区仍集中在副高边缘，预计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多地雨水较为频繁，其中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南如何做好西瓜丰产与丰收同频，品质与品牌共振，渠道与链条互通。大象新闻今天特别推出瓜田启示录深度报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河南，中国西瓜第一大省，今年这里的西瓜又丰收了，随之而来的还有部分区域销售难、价不高的甜蜜烦恼。政府、企业、个人、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力量纷纷爱涌中原。一颗西瓜看见人间冷暖，一场助农读懂家国同心。
2: 随着万众购瓜的热潮退去，瓜田之上更需冷静思考，丰产如何与丰收同频，品质如何与品牌共振，渠道与链条如何打通，今年与明年如何长效衔接。大象新闻特别推出瓜田启示录深度报道，首先来看第一问，河南西瓜产量有多大。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瓜农老张的一个百亩瓜田。那今年老张种植的这个黑皮无籽瓜呀，算是目前我们河南地区基本上最晚熟的品种了。
4: 张前进是淮阳当地的种粮大户，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13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左右。
5: 干到这个岔口，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
4: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5: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嘛一斤卖到7万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4: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记者又来到了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在这里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6: 往年有了不种，今年的都种了。去年天气原因，雨量过大，土壤湿度过大，没法种小麦。等到过了年，不是地都干了，干了就是可以种瓜、莲花籽儿。结果都是这样想的。
7: 今年的甜比去年甜好。
8: 哎，对，产量我琢磨着会增加个100到200斤。
4: 来自周口西华的罗大姐种植的是小型吊腕西瓜，俗称小吊瓜。去年销量和价格都挺不错，今年罗大姐也选择了扩大种植面积。
9: 去年都是2.5块左右
7: 啊，
9: 有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7: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9: 应该多三分之一吧。
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河南西瓜每年产量约占全国1/5。2024年，全省西瓜种植面积约356万亩。2025年，种植面积增加到363万亩。2026年，这一数字达到370万亩。产量上，今年也超过1400万吨。不管是种植面积还是产量，河南今年都是新高。
0: 丰产之下，如何也能丰收呢？
2: 记者走进周口洛河的瓜田，调查发现，品种选择、上市时机、西瓜品质，每一环都牵动着瓜农的钱袋子。
10: 我现在是在周口商水县白四镇的瓜田里，我身旁的这车瓜啊，就是刚刚从地里面采摘上来的。在这里，今年的西瓜产量如何？销售情况又是怎么样？
11: 今年商水县西瓜种植超2万亩，产量约2.8亿斤，同比增加约5000万斤。丰收遇上集中上

0: 是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
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0: 在商水县的不少瓜田里，记者看到了爱心企业来到地头收瓜，
2: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3: 政府嘞又联系种农的来了，自己再卖点瓜贩子再来拉点，基本上都卖个差不多，手里算下来基本上保本。
0: 除此之外，记者在商水县黄寨镇了解到，品相好、品质高的西瓜依然不愁销路。
4: 销路我们不愁啊，我之前在江苏盐城那边都种了7、8年了，我们都是那边的客商过来的，关键是品质一定要好，人家是讲品质的，不是讲价钱，就品质好，它就有销路。
0: 其他地区的西瓜又如何呢？记者来到了同样是西瓜主产区的漯河。
5: 今年该去年价钱上能出一半，
6: 现在卖3毛，每一毛好几，出入运费出啥银就挣1毛钱。
0: 据了解，今年漯河西瓜种植主要集中在临颍县和少陵区，临颍县以常规陆地西瓜为主，价格受到一定影响，而少陵区今年10000多亩西瓜中吊瓜种植比例超过70%，价格是陆地西瓜的10来倍。
7: 我现在在漯河少陵区大徐村的西瓜大棚里，瓜藤刚刚吊起来，这批西瓜预计在今年9月份上市。
0: 大徐村是少陵区规模最大的吊瓜种植基地，面积超3000亩。这里的吊瓜一年两熟，成熟期经过精心规划。
8: 第一季4月中旬到6月底都卖完了，陆地西瓜没上来。第二季到9月中秋节前后才熟。
0: 错峰成熟，避开了陆地西瓜集中上市的窗口期。大徐村还通过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实行统一规范管理，西瓜按品相、糖度、果形严格分级，不同等级走不同渠道。
8: 精品果走礼盒，中果走客户订单，都能卖到2块以上。最早那几天，一斤能卖到4块5块，就抢那个时间窗口。小果或者果形差一点的，卖给当地零售商，价格低一些。
9: 过硬的品质抓住味蕾，温暖的善意连通人心。从开封的瓜田到广州的街头，从郑州的社区到苏超的球场，
10: 这个夏天河南的西瓜为啥全国都在吃？来看一场跨越千里的助农接力。
11: 销售到湖南、湖北、杭州，就是上海、江浙沪。
12: 主要还是品质好，外面客商能接受，就是一天能走出去个10车8车的，20多万斤。
0: 来自各方的助力，让河南的西瓜甜到了全国。
13: 种西瓜的容易吗？
0: 在广东，一场越狱老乡自发的跨省行动持续火爆，25天售出西瓜超100万斤。
14: 反正我们也是农民是吧？你不能让他这个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每天呢最少一车，一般都是早上到晚或者晚上到，中午2点钟左右就一车就完了。
0: 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让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尝到了小时候的味道。
15: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0: 明星网络达人则把网络流量变成了结结实实的销量，50万斤河南西瓜被带到了全国各地。
16: 好，我们要带去北京，然后带到很多地方，
17: 全国各地大家都能够吃到。
0: 而在河南本地，知名景区爱心企业的身影从未缺席。从几千斤到数万斤，他们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
18: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举动呢，第一呢，让这个瓜农能够这个尽快的把咱这个瓜给销出去；第二个的话，就是让游客能够免费吃瓜，享受一份清凉；第三个的话，其实我们企业也起到了一个传播正能量这么一个作用，三赢的一个局面。
19: 我们作为企业来讲，能帮忙的话，我们就尽量去帮。
0: 这张由社会力量织起的网已经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而在这个夏天，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
4: 铁拐号了，将来的这个社区里要尝尝啊。
0: 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与此同时，媒体加瓜农、媒体加电商、媒体加市场也纷纷行动起来。河南广电积极对接瓜农和企业开通助农通道，周口日报社助农助企团队和浙江潮新闻跨省联动，周口西瓜凌晨采摘，当晚杭州人

0: 两岸连接共同作用的结果，以瓜为媒的助农行动也从关键时刻的雪中送炭升级为一年四季的细水长流。
1: 天悦社区这次助农之后有了很多的经验，也想把河南的好物继续放在这个地方进行推进。我们现在正在洽谈当中，希望能够把更多的河南好物带到浙江。
2: 一方瓜田，八方香园。河南广电大象新闻也联合全国各地的商会发起了向暖流助农联盟，让善意在天南海北流动起来。
3: 你现在看到没有，现在这一车已经拉到嘉兴这里了，
4: 可以看到现在新开的瓜的横截面是非常漂亮的。
2: 7月31号，来自河南许昌的一车西瓜抵达浙江嘉兴，
5: 以每个9元的价格销售，累计帮嘉乡瓜农销售西瓜超60万斤。
6: 接下来还会联系我们的苏州的河南商会、杭州的河南商会这些兄弟单位动员起来，
4: 所有的这个西瓜的收益呢，全部都是会给到农户。那么我们河南商会呢，是不留一分钱。
2: 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全国会员单位发出倡议，买家乡的瓜，助商会的力。
7: 向暖流助农联盟暖在中山，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8: 我们深圳市河南商会一共3批次购买了家乡14万斤西瓜，
9: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0: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1: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2: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商会助农，我们一直在行动。
2: 截至目前，全国各地河南商会销售西瓜一共1000万斤，其中仅广东省各级河南商会就有400万斤。商会助农卖瓜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瓜季结束。
13: 有人帮忙，也有人质疑。今夏河南西瓜热销全网，口碑出圈的同时，也出现了甜度不足、品质参差不齐的声音。
14: 带着网友的疑问，记者走进了瓜田和实验室。在新乡县连片西瓜种植田，农业专家随机选取当地4款主流西瓜品种，现场进行了糖度实测。数据显示，4款抽检西瓜含糖量全部突破12%，甜度表现亮眼。
15: 这也是我们河南栽培的麒麟瓜类型的品种，它的中心糖是12以上，边糖10以上，是解决了中心甜而边不甜的问题。
14: 西瓜为什么这么甜？答案就藏在品种和技术里。
16: 我现在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蔬所的研究实验基地，那么在这里呢，西瓜的秋苗育苗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刻呢，室外的温度已经达到了38度以上，而这里的温度呢，却维持在27度左右。这里让秋苗住上了空调房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培育筛选工作。
14: 如今河南西瓜品种已形成早中晚熟全覆盖、大众高端全覆盖的品种矩阵，美都系列为全省第一大栽培品种，龙卷风是豫东开封陆地卖瓜套种核心主栽品种，早佳8424是商丘夏邑设施早春瓜主导品种，翠宝5号、金花53号构成河南五子西瓜主力，田王、金城5号、小果礼品西瓜等作为补充品种，持续迭代品种升级配套栽培技术是西瓜稳定高品质的根基。
15: 常规育种一般都8到10年的时间，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田间育种和分支辅助育种相结合，时间缩短到4到5年。甜这是一个入门的最标准的一个方面，高糖的、低温的、耐裂果的、抗病的，我要把这些基因聚合到一个苗上，选出来好吃、好看、好种、好卖这样的标准的组合。
14: 作为国内顶尖西瓜育种平台，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已自主培育郑抗、中密、中锦等50余个西瓜新品种，完成400多份西瓜种质测序。那西瓜甜度是不是越高越好呢？河南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15: 越甜越好，这是比较片面，它是一个方面。西瓜的品质，它包括甜度、风味、口感，然后还包括这个功能性成分。像我们做的这个西瓜的高番茄红素含量，它比番茄里面高3倍以上，它的作用就是美容养颜。你像瓜氨酸，软化血管，提高人体机能。
14: 比如中密一号西瓜，番茄红素含量每公斤达到80毫克以上，在河南省的种植面积已超过1/10。目前，河南自主研发的彩虹开抗等系列西瓜品种，不仅在省内大规模种植，还在国内30多个省份以及非。

0: 洲、中亚、南亚、欧美等国家热销。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博士生阿莫已在河南学习西瓜育种两年，目前能够独立完成杂交育种试验。
1: I have learned a lot about watermelon breed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fter returning to my country, I will teach this technology to the students. I plan to promote and refine China's watermelon breeding techniques in my homeland.
2: 爱心虽能解一时之困，却难解明年之忧。河南西瓜要从顶呱呱变成顶呱呱，究竟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3: 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4: 我现在是在中国西瓜之乡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5: 三棚六膜就是咱的三层架构，六层膜，咱膜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四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两个月，错峰上市，打出时间差嘛。
0: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所研究员朱迎春在调研中发现，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6: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以及产销对接及组织化的程度不高等问题，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记者了解到，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
7: 在万邦物流城果品区的西瓜专区，每天大概有800多吨的西瓜交易，但我们在现场观察到呢，这些瓜大多来自外省。
0: 郑州万邦物流城是河南规模最大的果蔬交易市场。市场部的宁亚斌告诉记者，六七月份西瓜销售旺季，他们市场一天平均销售西瓜820吨，其中省外占800吨，河南本地只有20吨。
8: 目前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市场上在售的这些本地瓜，品种老化，糖度偏低，果性参差不齐，达不到批量流通的这个标准。省外西瓜是规模化组织、标准化分选、稳定供货，本地瓜从采摘到储运没有形成完整的这个供应链。
0: 链不完整四个字戳中要害。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专家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6: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同时呢，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来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0: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
9: 因为每个售后点都安排了专业的验瓜师，严格筛选，生瓜、次瓜一律不外销，好瓜卖好价，次瓜分级分流，品质稳定如一，外地客商不用反复挑拣，放心大批量拿货。
10: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比如京东、盒马鲜生等。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种得好，卖得通，下邑趟出了一条路。而在中牟，记者看到了另一条路：鲜食之外，往深加工走，把产业链拉长。
11: 13斤优质西瓜，自个产生一斤酱，做成西瓜酱附加值翻了2-3倍。我们下步研发，准备这个产业链要延长，做这个西瓜皮脆片啊，这个拉豆啊、糊涂酱啊，让西瓜更创造更大的价值。
0: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不止西瓜，河南的每一种农产品都能从顶呱呱走向顶呱呱。
6: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2: 今年河南部分产区的西瓜呀，出现了阶段性销售的困难，不能让瓜农受困，没有人下通知，没有人喊口号，一场全国性的自发的助农接力迅速铺开。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目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填满中国。
13: 人家老百姓的实际困难给你解决了都。
12: 助农不止于公益，全省共划定了1086个临时的西瓜售卖点，还上线了便民的西瓜地图，供销系统端打通了产地直采的通道，可以说西瓜从田地地头就可以直接进食堂进商超。周口等主产区呢，还建立了日调度系统，每天摸排西瓜的存量啊、价格呀，哪里有堵点，当天就进行疏通。可以说，干部多跑一步，瓜农少愁一分。
13: 俺们自六年以来来到这儿的，帮助农民销瓜的嘛，
14: 卖了有三分之二了，基本上。
15: 有农业的能嘞，有这个咱县城这个生产嘞，还有江南学校嘞，以及这个武馆嘞。都是过来爱心收瓜的，
16: 帮我们解决很多的困难。
12: 一时帮扶纾困，长久机制才固本。
17: 更难得的是，
12: 这场助农没有停在卖完今年瓜就结束，帮着销货的同时，各地已经在谋长远的产业路了。农业部门提前摸查来年种植的意向，引导农户错峰种植、优化品种，产销大数据预警平台加快搭建，以后种什么、种多少，瓜农不用再靠经验赌行情。冷链仓储西瓜深加工项目也在同步的推进。战今年，共谋明年，帮一把，更富一城。有人不理解啊，不就是几个西瓜吗？怎么就让全国人这么上心呢？那是因为中国人从来不只是在大灾大难面前才显本色，同心相依、携手相助，早已深植国人血脉。一方有难处，四方伸援手。那是因为河南的瓜不是瓜，一子入土，百日呵护。它是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药费，是一家人的生计，也是来年有没有奔头的底气。河南的瓜不是瓜，它还是一份考卷，一份关乎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考卷。爱心可以为今年的困境买单，却不能为明年的丰收兜底。打通产销链路，完善流通渠道，打磨西瓜的品牌，建立可持续的产业模式，才是留给这片土地的长久答案。河南的瓜不是瓜，它更是一面镜子。有人真心奔走为瓜农拓销路，有人呢却把瓜田变成了秀场，借助农剧本搞伪慈善，演戏牟利，褪去滤镜，守住真诚。愿土地不负耕耘，愿善意皆有回甘。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于8月15号正式施行。8月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查批准了郑州、开封等17个市区的市修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18: 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为全面衔接法典，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我省第一时间启动了地方性法规专项清理工作。
19: 本次清理综合运用人工加大数据筛查手段，集中3个月的时间，对全省616部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开展全面排查。
18: 据介绍，上位法已作出更完备规定的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法规被废止，存在立法依据滞后、管控标准不统一、法律责任不衔接等问题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部法规进行了集中打包修改，水法实施办法等9部法规以后逐步进行全面修订，并将新制定南水北调工程管护及供水条例等11部法规。省人大常委会还统筹指导社区的市联动开展了法规清理工作。
3: 昨天闭幕的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并于公布之日起施行。
18: 实施办法共6章54条，对代表履职内容、形式、保障及监督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
20: 细化补充了代表法，增强可操作性，固化提升我省各级人大在开展代表工作中积累的成熟经验做法，突出了河南特色。
18: 代表联络站是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平台和载体。近年来，全省9000多个代表联络站点在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实施办法规定，畅通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支持代表依托代表联络站等平台载体宣传政策法律，反映社情民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引领社会文明新风等。
20: 各级人大代表可以在基层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制度保障。那作为人大代表呢，要保持学习，要注重调研，只有这样才能充分的履职尽责，高质量的建言献策。
18: 在对人大代表的监督方面，实施办法明确了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接受监督。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晚上好，未来三天我省降水与高温同在，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北部、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明天夜里到四号降水持续，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中西部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降水过程当中，部分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气温方面，预计未来三天东部、东南部的高温持续再现。以商丘为例，最高气温呢多在35度到36度之间，同时空气湿度较大，体感会更加的闷热，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郑州阴转小雨，26到34度；安阳阴转小雨，26到33度。濮阳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鹤壁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新乡阴转小雨，25到33度；焦作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开封阴转小雨，26到34度；商丘晴转小雨，26到36度；周口晴转多云，28到37度；许昌阴转小雨，25到34度。漯河多云，26到35度；平顶山阴转小雨，25到33度；三门峡小雨，21到24度；洛阳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南阳阴转小雨，24到33度；驻马店多云，26到35度；信阳多云，27到35度；济源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航空港区阴转小雨，25到33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雨天行人要注意。
8: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均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谢谢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7: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

0: 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 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

0: 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0: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2: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0: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3: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4: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7: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1: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9: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8: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10: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8: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11: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8: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二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一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8: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寒水
1: 泉，望抱船，望娘娘赏点
0: 尊爵。万岁有旨，
2: 宣望抱船，望娘娘
0: 赏点。

0: 身赐座，
1: 谢座。
0: 愿代战公之上殿，
2: 遵旨。
1: 有旨，
3: 宣代战公主上殿。

0: 太给人迷了，那不都是咱家王爷老是说的王宝钏王娘娘吗？咱得上前讲个理
1: 啊！怎么着，咱家还得给他讲个理儿吗？
2: 也行，
0: 讲个理儿不是好说话吗？
1: 哎，啊，讲个理儿，
0: 讲个理儿，
2: 讲个理儿，
1: 讲。

0: 臣辞座。
1: 谢万岁。
0: 宝钏娘娘，
2: 万岁！
0: 宣老母亲上殿
2: 领旨。

这孩儿有话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勾那十八载家，撇下这宝钏旗，可是娘照管。你这年年送米月供面，你这差来丫鬟送油盐呐、啊。自如今孩我这登金殿，我把母亲你悬赏金銮，抬头来关见了养老。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因为爱你。

0: 所以吃醋是好醋，报应醋。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梨园春》。
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0: 你是银台，
1: 我是；
0: 你是九妹，
1: 我是。
0: 你曾亲口许过婚，如今你就要改聘马家。

0: 不是银台，你不是九妹，你不是，你不是
1: 梁兄，你是花样，
0: 不是
1: 梁兄，你说话。

0: 要找伯父伯母评理去。
1: 梁兄，梁兄啊，你找也无用了。
0: 却是为何？
1: 你不要问了，梁兄，银台今生不能与你婚配，只得来世再结良缘吧。
0: 天地无心，人间无理啊。
1: 梁兄。

两兄若离人间去，一个木须，二人眠。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

0: 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
8: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一元春游，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0: 马，将他母子三人相认的才是。本宫叫你审问相马，怎么审问本宫来了？来顺哪桥？
1: 且慢，哪里去？
0: 顺桥回儿。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7: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6: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8: 无法消弭的隔阂。
6: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7: 我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9: 势均力敌的爱意，
10: 我想约你。
11: 季总，
1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接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0: 抽响。哎，没人啊。哎呦哎呦哎呦，大爷，我饶不了你，你往哪儿跑呢？哎呦哎呦哎呀，心肝。妈妈，
1: 畜生！
0: 妈，
1: 你不在书房好好读书，到此作甚？
0: 那行，你来都不行，我来。
1: 我看你鬼鬼祟祟，定不干好事。
0: 妈，你也是干坏事来了？
1: 住口！
0: 我
1: 今天我饶不了你，我
0: 这哎哎哎哎哎哎呀，妈，

0: 给我过来。
1: 你给我过来。
0: 我叫你过来。
1: 我叫你过来。
0: 过来。
1: 过来。
0: 你这根臭手。
1: 嘿，还甭说，你瞄着还怪准了还。我饶不了你。
0: 你竟敢骂起为娘来哟！我今天
1: 妈，
0: 我非打死你！
1: 我不敢骂你，不是骂你嘞！
0: 我叫你胡说！哎呦，我叫你胡说！哎、你给我站住！
1: 别打了，俺爹的脸把我生出来不容易，你要把我打成傻子了，谁孝顺恁呢？哎呦！啊！这又报错了！
0: 你这个畜生，你给我站住！
1: 你妈，妈，
0: 回来！站住！
1: 妈，
0: 你这个畜生！哎呀呀，我们不行，我们不行啊！把院门。

真开心，真开心！哎，那个扛雪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了。

0: 我就是变鬼也饶不了你。哎呀呀，秋香啊秋香，我是一片真心待你，想不到你竟然这样喜怒于我。我就好了，
1: 真美气，
0: 真是谢天谢地呀、啊！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要是过来，我就喊人了。
0: 好啊，你喊呐、啊，你喊呐、啊，你喊来人，我就说是你秋香约我到这儿。弟，
1: 哎呀，你冤枉人，你冤枉人！小康雪，你可把我给坑哭了！
0: 秋香，妹。呀、yeah.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47岁眼睛又开始花了，就看不清字了。回来以后就配了个老花镜，那老花镜主要就是看书的时候戴上，不看的时候就摘了。出门时候还得放到我的包包里，就感觉比较麻烦。

0: 我女儿说，我从电视上看到有超视力，你去配个那超视力的经文吧。然后我直接来了，然后就配了。现在我戴上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呢，看远、看近、看书、看微信、学习，还有做饭、做家务，都感觉很方便。不用就是摘来摘去了，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防蓝光。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今天啊，我们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是超市里周口店，我们第一次节目录制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再次回到这里，真的是倍感亲切啊！那今天请到的嘉宾又是谁呢？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梨园春2018年的明星擂主，豫剧表演艺术家李书建和豫东红脸王左文化的亲传弟子郑雷龙，
0: 欢迎雷龙哥。
2: 两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雷龙，这是我的爷爷奶奶。
0: 爷爷奶奶好。雷龙哥，今天怎么把爷爷奶奶都请过来了？
2: 他们说想看我演出，今天刚好呢，这边一块过来了，然后我说咱们一起去，从小唱戏就是为了让爷爷奶奶听的。
1: 哎呀，这话说得太实在了，爷爷奶奶，咱现在就往现场出发吧，
0: 走吧。新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超市里冠名播出的远近时空梨园梦的周口站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华，欢迎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超市里的为大家的视力保驾护航的品牌体验官李红。
0: 今天给大家请到的这位嘉宾呀、是周口的亲儿子梨园春2018年度明星擂主郑雷龙，掌声有请。
3: 有请。
0: 爷爷奶奶好。
4: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观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回来看你们了。
0: 雷龙哥真的是非常的孝顺啊，他学戏的初心非常的朴素，就是唱给爷爷奶奶听。那爷爷，我想问您啊，雷龙哥是怎么开始学唱戏的呀？
5: 在学校跟着啊，俺我听戏，我有那声音大概就唱这个豫剧，最后他为了满足俺的心愿，他就学戏去了。
4: 这个因为爷爷奶奶啊特别喜欢听戏，为了让他们开心高兴，我就去学戏唱给他们听。
0: 那雷龙哥啊，今天借此机会，有没有想对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爷爷奶奶说的心里话？
4: 爷爷奶奶啊把我含辛茹苦养大，特别的不容易啊，为了孝顺他们，让他们开心高兴呢，我就决定把戏唱好。爷爷奶奶从小就说过，不光把戏啊唱给他们两个人听，让天底下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父老乡亲们都能够开心快乐地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所以呢，我们把戏曲传承下去，发扬下去，走遍千家万户唱给他们听，也祝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一段太康道情双拜寿啊。爷爷，这段戏您平常肯定在家不少听，今天感觉雷龙哥唱的怎么样，发挥的如何？
1: 唱得好，比在家时唱得好。
0: 奶奶觉得呢？
2: 唱得好，唱得好。哎呀，听见韩孙的名字虽说我眼睛看不到，我听到了，是吧？哎呀，都说俺孙儿是明星擂主，我也不懂，我都觉得俺孙儿唱的戏我听了好听。
0: 啊，真的是爷爷奶奶的骄傲啊，太棒了！
3: 那今天我们超市里呢，也送上我们一份心意，来，爷爷，我们送你一副看远看近的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以后你再看雷龙唱戏的时候会越来越清楚，好吧？哎，好，那奶奶今天呢眼睛虽然看不到啊，但是呢雷龙，您的孙子是您最明亮的眼睛，那我们今天也给雷龙送上一副我们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让他代替您欣赏这个美丽的世界，祝福你们能够永远的幸福健康。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那雷龙哥，我看大家伙都没有听过瘾啊，都喊着要您再来一段呢，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段什么？
7: 接下来呢，我再给咱们的周口的父老乡亲带来一段豫东老调《刘墉下南京》，刘三休带着马立了北京，送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谢谢。
0: 好，掌声有请。

0: 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1: 到这位西凉下国，我要报国，他这把这金银盒嘛，进到大清，万岁爷不爱此宝，大侠了。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78-3636。
6: 今天这份温情啊，我相信大家一定会久久难忘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最朴素最动人的祖孙情谊，这是郑雷龙的人生圆梦时刻，也是他的梨园梦。感谢超视力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远近时空梨园梦，下一站我们不见不散。
7: 水库3-15米，池塘2.5-3米，河流1.5-100米，湖泊2-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我是少年守护人张远。
7: 我是少年守护人李南一高。
6: 第三次融合舞台，你们需要和对应的非遗表演老师共同完成舞台表演。
8: 最终四个舞台的观众满意度总和是98.6%。现在大家已经成功解锁了四个融合金曲的参演名额。本次的冠军队伍就是获得29个火种的401队。本轮融合舞台竞演后，大家的个人火种数排名。
9: 我们四川见。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看天籁与少年领天籁会员，登录咪咕音乐享三个月音乐会员权益，为少年们打 call。 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和于心是余光。少年们挥别梦莲，一路向北，去往川西高原，他们将抵达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国家级非遗阿尔麦多声部民歌和卡斯达温舞蹈，讲述着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动人故事。90多年前，这片雪山也见证着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伟大征程，见证着中华民族悠远深厚的民族情谊。伴随着海拔攀升，温度骤降，少年们拉开雪域之幕，放声歌唱，在音乐中释放最真挚的内心独白，书写家国同行的赤诚。少年们出发，奔赴雪山之巅。

0: 踩着晨光出发吧，少年。
1: 怎么踩着鼓点？
0: 看他秒跟。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Hello。各位小伙伴好啊，我是你们今天的少年守护人吴海泉，你们叫海泉哥哥就可以了。
3: 各位少年好，我是你们的守护人阿朵，叫我朵姐就好了。
2: 朵姐，
4: 朵姐好。
1: 你好。
3: 欢迎大家来到了我们的最美藏寨羊绒哈德，在当地的语言呢寓意就是神仙住的地方，本地人称为叫东巴嘎。
1: 东巴嘎，
0: 东巴嘎，
3: 对，藏语的意思就是向幸福的地方出发。
0: 接下来发布任务哈，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录制过半了，那经过我们对你们各位全方位的了解和调查，为你们呢各自匹配了一位最可靠的朋友，他呢就隐藏在你们当中，请你们将他找出来。在羊绒哈德的藏寨群里面呢，分布着不同的任务点，你们呢需要找到你认为的那个他，一起前往任务点完成游戏。通过完成游戏获得线索卡，进入验证处得到验证的结果。
3: 来，给你发吧，耶！
0: 好，准备出发吧。
4: 走吧，交朋友，交朋友，去找一个好朋友。
5: 你会是我的好朋友吗？
4: 我是你好朋友。
5: 我也真的，我也真的是你吗？
4: 咱就坐那儿得了。
5: 那节目组可能看错了。
4: 我也不想成为你。
6: 哦，心情是自由自在。
7: 我们现在去三十号，导演给的这个地图实在是不忍直视。对，导演组以后不会画画的来找我画。
8: 随便，假扮路跟我走。
9: 通过吹气球的方式传递桌子上的杯子，起点处的少年需要将杯子依顺序传递给终点处的少年，最后一个少年将杯子传回起点处，在三分钟之内完成接力即可获得线索。
7: 这很简单嘛，那你们两个站那里打板吗？
8: 快快快，
7: 挑战开。

哎，你不能用手。吹吹吹！你不需要，你别笑。

0: 可以代替他吗？我怎么会有这么笨队友？
1: 吹，手不能扶他。吹，好，你放松。好，发桌子上去。OK。
2: 宝宝，来，
3: 朋友，请喝茶。游戏规则：四人两两一组，分为两队，每人碗底设有数字，两组面对面喝酥油茶，双方需要趁喝茶时观察分析对面的碗底数字之和。
4: 好，记得
2: 嘞。
0: 看不到，真的看不到，没有听，
2: 看不到。
4: 等一下。
5: 犯规不行。
2: 哇，好香！
6: 我的天哪！
2: 其实我们那边奶茶也是咸的。
0: 哦，咸的。
2: 完了，又喝完了。
7: 他纯想赢，我看出来了。
8: 如果要挑战的话，就
2: 再重录。好，喝完了，
7: 133，
2: 112是吗？
5: 都错了。
0: 那走吧，
4: 我们四个人在那防谁呢？
2: 就你防的最狠。其实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来喝这碗酥油茶，我们就此分道扬镳。没有。
7: 王老师好。
2: Hello， 老师。
3: 猜猜我是谁？游戏规则需要根据随机自画像猜出少年名字，八道题猜出四道即为挑战成功，获得线索。
7: 来，准备开始了吗？
9: 好了，
7: 计时开始。
0: 七笔无力，
7: 七笔无力，
0: 好，七笔无力
7: 。下一个。这个是那个赤壁无力，这个牛是应该是，哦，索朗。
9: 第一个，
7: 王夫石，
9: 默契。
7: 嘿，查木查干，这应该是。
9: 抽象。
2: 这位是完全没有想法。
9: 是
4: 郑鸿杰。
2: 嗯，郑鸿杰。
8: 感觉，靠感觉。
4: 来，
2: 这个应该是索南吧，他戴墨镜，然后非常喜欢弄这样的头发。
4: 养好。
7: 最后一个比较简单。
0: 这是什么？三点
2: Harry 吗？
4: 感觉他只有他会这么敷衍。好，三。

0: 你来。
1: 蒋先贵，
2: 我觉得是艾克。
1: 好，这是你们答案哈，确定了哈。
3: 我还想画好多东西在我感觉的东西动画图上，但是不够。
1: 蒋先贵，
2: 我觉得是艾克。
1: 哦，恭喜你们。
4: 索朗吧。
1: 这个
4: 黄浦师，
1: 艾丽，
5: 戴眼镜的超人，这是大天刚。
1: 好，恭喜你们过关了。
4: 能知道哪些是正确的答案吗？
2: 谢谢您，
6: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5: 去比，我还没有线索，咱俩这么过来吧，咱俩就进吧。
7: 默契问答游戏规则。两名玩家背靠背作答，完全一致四道题，获得线索。
8: 自拍还是他拍？
5: 好了。
8: 亮。哦，可以哦。最喜欢的节日。
5: 哎，这个，哎呀，这个。
8: 开始。哎，最喜欢去的城市是哪里？
5: 其实是一样的，榆林就在陕北。
8: 你干脆写中国得了。曲比最近在听什么音乐？
5: 曲比最近在听啊，曲比，你是嗓子不舒服吗？
9: 对，嗓子。
5: 你能再不舒服一下吗？
9: 对。哎，
8: 不能再不舒服了。
5: 老师，王菲这首歌也是一首摇滚的歌。
8: 这个好像，有点勉强。
5: 给一次机会，老师。
8: 好，最后一题，是靠口回答。
5: 口回答，好。
8: 预备，狗怎么叫？
5: 汪！咱们是默契的狗。
8: 我想给他们这个默契，因为我很难见到有这么一起胡说八道的。来，恭喜你们！
5: 谢谢老师。
7: 玩家按下铃，游戏开始。三位阿妈随机拿起一样当地特产，如果一致，则挑战成功，获得线索。
4: 阿妈们都拿那个蜂蜜吧。
10: 都拿蜂蜜，
4: 都拿蜂蜜。
11: 那我们开始了，
4: 开始了。
11: 3、2、1。连吧。
4: 咱没事吗？这个节目组是不是说好了？开始。
11: 你送。
4: 蜂蜜。
2: 喂。蜂蜜。蜂蜜啊，特别喜欢蜂蜜啊。
4: 耶，谢谢阿妈，
2: 扎西德勒。
9: 他是要去找一个安静的朋友，那就是你。我也挺安静的，我俩也可以。
4: 你心里安静啊？
9: 对，我心里是一个很安静的，只是嘴巴有点吵而已。
4: 情绪稳定？
9: 我情绪稳定啊。
8: 阿三，
9: 我情绪稳定。
4: 老少年啥意思？
12: 就是
4: 你。
12: 对，我觉得。
4: 哦，那你不是应该少老年吗？
12: 少老年，
4: 哎，你觉得这词儿跟你有关系吗？
12: 我觉得是我。
13: 我们是预备灯。
4: 那带领岗是什么东西？
14: 老灯。
4: 那走吧，我们来走吧。走吧。
5: 安静啊，应该就是你了。
1: 走吧，咱俩，我线索就是你。
9: 现在开始就可以去验证了。
7: 欢迎来到验证区，验证成功恭喜找到好朋友，失败则解锁好友的下一条线索。
4: 请问带领岗
15: 所以想
16: 索朗敦州是我的好朋友吗？

0: 情绪不稳定，
1: 你情绪肯定不稳定。哎呀，
2: 再见。
1: 怎么回事？
0: 来，
3: 现在开始验证区释放所有线索。
1: 谁喜欢冒险？谁结过婚？
2: 谁结过婚？啥意思啊？
4: 这里有个钻戒，
5: 求婚了吗？那就说明
4: 2800公里求婚去了。
2: 这太抽象了。哎，这是谁啊？这个太抽象了吧？
1: 我总觉得这是我。
2: 发群里啊。
6: 他们最终的目的有可能是一定要相信自己。
1: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自己。这期主题叫自画像，说的是自己。他给你找一个伙伴，那个伙伴并不是朋友。给三张相片，其实基本上都是说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俩一起去见证着我自己是不是我可能伙伴。
7: 我们是应该是最先。
8: 主要是这个词儿一出来，我实在联想不到还有谁。
7: 还是有点自恋啊，我。
2: 怎么样？来，扶个腾个劲儿，来，我看看你三个是什么？
6: 老少年现代诗人。完形填空
2: ，Harry 是诗人吧？
5: 那你们看见我这个是谁啊？
6: 真诚，
2: 这我写的，这是我写的，
1: 那就是他，
2: 我报名表写的这个，
6: 就是他，真诚内向，然后身边就是哪，这就指的就是他，你这在坐你旁边，
2: 这就是我，真的，
6: 这不是你吗？刚才红毯，安静是你啊，五四好青年是你啊。
1: 哇，还在想，真的
9: 能猜自己吗？
2: 我确实有拖延症，因为我追求完美，不用超语，拿笔是
10: 蝴蝶的意思。
2: 对，哎呦，那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盲目的认领了索朗的那些线索呀？咋整啊？我像一个大傻子一样。
11: 怎么睡下了？
12: 我要验牌。
13: 那走吧。
9: 最可靠的朋友是詹姆查干吗？
4: 艾利沃菲瑞是我最靠谱的朋友吗？
1: 哈拉木吉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13: 珍贵
1: 索朗敦珠
9: 永强是我自己吗？
2: 郑红杰
10: 是我自己。
4: 我自己呢？
9: 我应该就是我自己。
7: 我都特别迫切的想问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请问我最可靠的朋友是王普石吗？
14: 问题呢，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但是有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地方等着，你可以过去。
7: 有点感动啊，有点浪漫啊。
15: 那一天从大早上起来再到下午，找了一天，一直在找别人，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啊？最后好像是自己，其实有点感动吧。
16: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所以就是自己，对吗？老少年是我抽到的第一个词，其实有这个潜意识里的这个感觉啊，但没往这写啊。然后那完形填空，这确实有点懵的。后来看到一个现代诗人，哎，不是说自恋往自己脸上贴金，我觉得这感觉说的都是自己。然后完形填空也可能是说我在做不同跨行业的事情，唱戏、昆曲、导演、做音乐，然后可能这都是我自己的课题。我的道路就是在这个路上去找到自己，所以我们自己就是自己最可靠的朋友。谢谢你们看到我，谢谢。

0: 很感谢你，就是词条里面说的，你是一个真诚的人。
1: 这个钻戒嘛，就是我想给我妈妈买个钻戒说的位置签。
2: 情绪稳定这个事儿，是我一直以来去想去做到的一个目标。
3: 乡村骑士是我送给自己当时在15、16岁生日时候的一句祝福。我觉得我到大城市之后上学，我就是一个乡村的一个小孩。
2: 你有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必须得靠你自己去完成，你必须得无条件的去相信自己。
4: 每天陪伴你的是你自己。
5: 无论硕燕就是我最可靠的朋友。
1: 我最靠谱的朋友是我自己。
2: 带领岗最可靠的伙伴是我自己。
3: 我最可靠的朋友永远都是我自己。
2: 哈拉木吉，你最好的朋友就是你自己。
4: 扎木查干，最好的最可靠的朋友就是我自己。
6: 对这件事情毋庸置疑，自己永远都是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没有质疑。
7: 刘子琛，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8: 张宏杰，你是我最可靠的朋友。
9: 皮皮屋里最可靠的朋友就是我自己。
10: 艾克，就是我，是我最可靠的朋友。
11: Kingdom 索南，你就是我最好最可靠的朋友。

0: 自己面对自己，我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之久没有干过这件事情了。
1: 就是有很多个那种，就是好的或者是难过的时刻，其实都是自己一个人陪着自己过来的。所以严永强就是严永强最好的朋友。
0: 我那天给我的一些关键词其实都是我的来时路，一下子就各种各样的时刻都涌到脑子里面了，就反正挺感慨的，就很复杂，然后当时就是其实非常想哭。
2: 今天咱们是要寻找最可靠的朋友，盘点一下各自的线索。
1: 我其实自己拿到的第一张是正常两个字。对，
3: 正常啊。
2: 这两个字是啥意思？
1: 拿到这俩字我也很纳闷，大家有的人拿到热情，拿到帅气，结果说正常，然后我就在每个人说，你正常吗？你正常吗？你正常吗？你正常吗？我觉得你挺正常的。
2: 他一直问别人正常吗，本身就不太正常。下一个是不找借口。是
3: 我不找借口，我不找借口。
2: 我能走吗？哎
4: 呀，看这时候性感的很吗？这个借口啊，
5: 哎呦，不是，这是你来时的路。
1: 不是，不后悔太羞耻了。
3: 王普实，现代诗人。
4: 现代诗人
2: 其实都是你发过的一些内容，
3: 是吗？
2: 我们给你的总结，来，我们有照片吗？
5: 秋天树叶黄了，
2: 红叶疯了。
5: 天气冷了，常下雨了，燕子飞了。
2: 那个燕子没写出来，它是拼音啊。
5: 括号九岁编。哇，
2: 下一位是艾丽啊。第一个线索是2808公里啊。猜到这是为什么吗？
4: 我家到这儿的公距离吧。
2: 是到国家体育场。
3: 对，是你的梦想。
4: 我是一个平时离不开音乐的人，想在鸟巢开个演唱会，然后好好做歌，让做出更好的作品，让更多人认可我。可以，感动掉了，感动掉了，
6: 感动啊。
4: 当时就觉得导演组适合干那种侦探的活吗？啥都能想到，那样子能记得我这么多事儿，确实挺好的。
7: 就一个十年，这十年是我是大凉山的，然后当时来了一个支教老师，就反正就是跟后面这个挂起来了，就这个就是那个黑黑的天空滴水，就这啊，对，就是我第一首会唱的这个。当时在村里面，然后刘老师村长领着他过来了嘛，他就说你要让他去读书啊，让我妈特开心。他是常年卧病在床不起的，那天起来了一次，起来了一次，就拄着拐杖起来了一次。从那以后，我生命中进入了一道光。我当时写了一首歌叫《野草》。

0: 后面基本上刘老师就是像家人一样的，我们也必须得有他，我觉得他也必须有，要有我们才行。对，十年前人家给我们种下了这个音乐的种子，我觉得十年以后我应该要做出更好的音乐去，就是一个好好做音乐吧，谢谢。
1: 寻找自己本身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一定是要经历过起伏坎坷，然后才有觉醒有反思，但是这不就是成长的主题，这不就是少年应有的思考吗？
2: 我把我曾经送给自己的一句话现在想要送给你们，不争第一，要做唯一，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
3: 其实平时没有那么爱自己，但是发现最可靠的朋友是自己的时候，发现忘了自己，常常忘了自己。
4: 当你真正照见镜子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你可能比如说会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然后会做着各式各样的发型，都会被一些东西所包裹所包装着，但当我们真正的去听到这些声音，去直面镜子里的自己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是好像我们真的看到了真正的自己。

0: 单位是天籁与少年第四次融合舞台的竞演现场。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少年守护人海泉哥哥。
1: 我是我们的天籁发起人常思思，
0: 欢迎
2: 姐。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少年守护人阿朵。大家好，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少年情感见证官刘雨林。
0: 台六位乐评人老师，欢迎。
5: 赛段少年们将直面一场扎根雪域的音乐试炼，以雪山下开始全新户外实景竞演。四支队伍需以自身成长故事、心路感悟作为创作内核，打磨专属民族融合作品，完成专属舞台演绎。三位导师、六位乐评人、31位观众将组成评审团，依次观看4个舞台。导师和乐评人根据舞台呈现、音乐创作等，为自己喜欢的队伍投出手中火种。舞台火种数最高的队伍将成为冠军舞台。四场表演全部落幕之后，31位现场观众将以流沙屏投票方式投出各组观众满意度，若四组观众满意度总和突破80%，节目将额外解锁2个年度融合金曲的登台参演名额。风雪帷幕，冰川围台，少年们准备好了吗？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9: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0: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9: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9: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2: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13: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4: 防紫外线、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6: 亮睁
1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山。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今天呢，我们的演出现场就是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打鼓湖边，背靠打鼓雪山，大家看到了吗？多壮丽！这里有海拔3500米哦。
8: 这次的融合舞台的主题是把我唱给你听，我们不仅是要唱给观众，我们更是要唱给自己。我希望今天通过大家的音乐，让我们听到你们的故事，让我们听到你们的心声，好不好？
9: 好。
8: 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有请我们的少年守护人阿波老师为我们带来他的世间没有一无所有的人。
9: 掌声鼓励。
10: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觉得那个台非常唯美，然后朵姐对于舞台非常坚定，非常有信念感。
1: 开头的那个旋律一起来，哇，好好听啊！那个一放出来就感觉哇，好舒服的一首歌。
2: 今天呢，我选了一首歌，叫做《世间没有一无所有的人》。其实这是在16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他跟我讲说：“姐姐，我什么都没有。”啊，我没有车子，我没有房子，我没有成功，我没有事业，我没有妻子，我没有孩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无所有的人。你有勇敢吗？你有时间吗？你有家人吗？你有朋友吗？你非常的富有，所以我就创作了这首歌。所以今天专门想要送给大家，送给我们的少年们。
3: 谢谢谢谢阿朵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开场秀。那现在有请我们的第一组少年索朗顿珠、艾丽和索南带来他们的融合舞台，有请。
4: 加油！加油！加油！
5: 大家好，我们是
6: SAS。
7: S 是 Stage，A
8: 是 Attitude，S
9: 是 Swag。
4: 因为我这次跟两个 rapper 在一组嘛，所以说他们都有 AK， 他叫艾丽 of Barry。他叫 Kingdom 索南，我说那我得也取一个啊，我第一次说唱，所以给我起了个名字叫 Young Snowman。Young 是年轻嘛啊，我们现在是少年嘛，年轻。Snow 是藏族话说，我索南也是 Snow， 然后就年轻的雪怪，所以就我诞生了个 AK 啊。真
9: 是，是帅，没毛病啊。这次也是索朗第一次尝试 rap 的那种部分。
4: rap， 其实自己一直喜欢，但没有尝试过嘛。那么他们俩的说唱其实是他们俩的老本行，这次也是由我这两个兄弟陪着我，所以我也完成了这些想尝试的东西。
9: 一开始可能会有点小小的担心嘛，但是结果他唱下来没有一点问题。当时我们三个人的小群里面，索朗甩了一个藏族民间特别有名的一个民间小调，叫做心中的雪莲嘛。
4: 那雪莲花是在我们藏族里是圣洁的意思，那妈妈在我们心中就是我们心中的雪莲花一样，
9: 对，圣洁的存在。
4: 在从艺的这条道路上，就是有很多亲戚朋友也在否定，也在有疑问，那我妈妈是永远最支持我的一个。
10: 我是我妈带大的，然后会让我妈操心，然后和我妈吵架，然后她会哭，然后就会写了一些什么，像你能装得下我的18年却装不下那几滴眼泪。
9: 我跟我妈呢，其实一个比较轻松俏皮的一个相处模式，就是很多话也可以给我妈说，所以我歌词里面就会写的比较俏皮。
4: 艾丽跟索南的说唱歌手肯定就是贼炸贼燃那种，
10: 而且我们炸着炸着突然一下煽情的话，就会显得比普通人更煽情一点，更反差一点。
9: 对我们来说，在高海拔地区演出，反正就是跟正常在别的地方演出是一样的。
4: 还有我们三个还在蹦蹦跳跳说唱，然后这样跳来跳去，回到了家一样，反而可能看到了这个山、这个云、这个树、这个水，
10: 更有家的感觉。
9: 对，这几天一直都在自己的主场。

0: yaxşı balam, neçə gün oldu qaranlaşmaqla Allah zamanı alınır. Benim ondaki Allah yetiş atandı. Sağ yaxşı mı?
1: 印象深刻的是索朗吧，因为他尝试了他从没有尝试过的一个音乐类型嘛。
2: 这个，哎，手机呢？
3: 我要是你们，我就把这花送给三位女士。
4: 来嘛，
5: 来来来，
3: 谢谢艾迪，
6: 谢谢，
3: 谢谢。我在你们的歌词里面看到你们说其实你们对妈妈的爱没有办法直接表达，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7: 因为男人嘛没办法对妈妈像小时候一样那样啊我爱你啊那种说不了，
8: 年纪越来越长大以后就是越来越说不出口，所以我们想的就是把它唱到歌里面。对啊，
3: 对，这是一个机会哈。其实我倒真的鼓励你们可以拥抱妈妈，可以爱妈妈，她会很开心的。对，然后我也记得昨天我们在玩游戏的当中，艾丽一直在说想要给妈妈送一颗钻戒，对不对？
7: 这个钻戒嘛，就是我想给我妈妈买个钻戒，说的我之前给我的弟弟说过。
3: 其实我也想在这里讲，你就是你妈妈的钻戒。哇，
9: 艾丽去了。哎呦，哎呀，说到心坎里去了。
7: 啊，我爸在我很小时候就去世了嘛，因为我当年学校又要花很多钱，我记得是我妈卖掉了。然后我就想着用我自己的钱给我妈买一个补上一个吧。当我看到我妈为了一个家她自己一个人努力的时候，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下定决心我要赚到钱养我妈。
10: 男人嘛，
8: 生活嘛，
9: 挣钱嘛，
7: 不容易嘛，因为男人赚钱不容易嘛，因为我是家里唯一一个就是男人嘛，所以我觉得我得扛起这个家了。
3: 特别懂事的孩子们。
11: 艾丽，我看你的歌词，我觉得你写得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很好的台词都。
7: 想家的风吹到这来了吗？
11: 妈妈的爱吹到这儿了。艾丽的词其实写得特别的好，我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是有时差。妈妈的眼睛很大，她能装得下18岁的我，但她装不下眼泪。这就是每一首歌和每个创作背后的人间至情，会打动很多的人。我觉得阿罗老师说的特别好，你就是妈妈那颗钻戒，哪怕不管多大都要常跟自己爱的人说我爱你，抱着妈妈的脸亲一亲，他们会感觉到无比的能量。
8: 这个编曲上面来说的话，一开始有一个时钟的一个声音，我希望就是时光能够再倒流回去，能够让我们看到妈妈小时候的一个样子。我们这次回去以后一定抱着妈妈。
12: 一会儿再下去就发一个微信给妈妈。
8: 下去发个微信，我爱你，妈妈。
3: 对的，对，没错，都要大胆的表达对父母的爱。
7: 好，谢谢，谢谢。
13: 今天三位给我带来的感受呢，就是。是分层次的。一开始看到你们三个人在一起呢，我会觉得非常的有团魂，就是一个我心目当中男子组合的样子。在三位原创的歌词段落来说的话，面对着同样的一个主题，我觉得最年轻的艾丽，她的歌词当中的话就是有具象的情节，有自己的情感的表达，也是让我很感动的。然后索南次之，然后索朗部分的话，我觉得你的歌词还是流于表面了。歌词呢，并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词藻，但是到索朗的那段啊，就是你感觉就是心灵鸡汤的堆砌。
7: 索朗哥的歌词是他自己写了一段故事，然后南哥帮他改的。
8: 那个歌词是我的错，
14: 不是我的，
7: 主要是
3: 兄弟情深的。
8: 索朗歌词的话，当时是就是他把经历发给我，因为他也是第一次做说唱，然后是我帮他写的词。
12: 其实作为这个说唱来说啊，你每个人的 verse 呀、应该是自己去写，但是我可能没有这样的经验。
8: 对，你是第一次嘛，
12: 加上
8: 这种事情。
12: 那索南已经帮我写出来，已经非常的，我觉得已经很帮我了。
13: 我觉得索朗，这就是咱们创作跟合作的乐趣，对不对？一篇优美的散文，最后要变成一篇精彩的歌词，你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了。还是那句话。继续加油，因为你们就有这样的实力，很棒。
3: 那接下来就到这个紧张的时刻了。
15: 来，倒计时一起来哈，3、2、1，走你。思思这边是2张哈，我这边是1张。
3: 我认为他们是足够真诚的。
15: 我觉得他们这个创作立意很好，然后用藏族的民歌唱这个心中的雪莲，其实已经非常点题了。
8: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5: 哦，圣切拉姆，
6: 孙娜。天，雪山也在跟着我们唱歌，
8: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
6: 你知道吗？我们天籁与少年的音乐都可以在咪咕音乐 APP 上面可以听见，
8: 真的吗？
6: 你听，
8: 哇，那真的是太棒了！
6: 听国风音乐，
5: 上咪咕音乐 APP，
8: 也可以把我们的现场演出视频设置为你的彩铃哦，那样所有人给你打电话都能听见我们的音乐了。
6: 那太好了，
5: 设彩铃，上咪咕音乐。
10: 有请我们的第二组少年刘子琛、杨豪、蒋先贵和普伦硕彦为我们带来他们的融合舞台。
9: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5: 我们这次的主题定义为生命之于我。在我们的成长经历过程当中，大家好像都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外界的声音，
14: 我们发现身上都有很多被外部所认为的一些标签，然后我们就被那个所困扰。
16: 反正我其实一直长大都挺奇怪的，一直到十八九岁之后才非常多的跟别人聊天。个性比较特别的人永远都是在金字塔底端的。
15: 我的本科我是学音乐剧，我又尝试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生，后面又选择考研学习表演专业，好像我每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出任何的结果，都没有获得什么样的值得说出口的成绩。我会特别渴望有一束光是打给我自己的。
14: 可能之前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比较多。

0: 有些时候其实就是强制乐观，
1: 会有不配得感，
0: 内耗就会去有些迎合。
2: 我们几个的创作逻辑其实都挺像戏剧，情绪就是表达的核心。
3: 通过我们的故事，搜索一些关键词，去录一些念白的东西。
4: 长达一
5: 三千打鱼两千晒网。

0: 支持那个方向的。
1: 有一段戏曲的念白的部分，
2: 这首歌真的是想象力很突破的，在之前任何节目里应该都没有这样的形式。
0: 我们的相处就已经过了那个刚认识的那种相互欣赏的那个阶段了，
3: 之前也相互诋毁，
4: 你太完美了，让我有点不爽了。
0: 我觉得人的亲密关系的往前一步的点，就是可能相互吐槽、互相冒犯，其实是很好的开始。
2: 哎，我觉得Harry他现在就是变化啊，真挺大的啊。
0: 我咋还talking about？就是有安全感，
2: 比较舒服啊。
1: 我觉得暴君变温柔了很多，暖心了很多，对。
5: 请问你对这个一阵过的贝斯有没有想说的？
6: 曼联暴打利物浦，还有一遍，完美完美。
2: 劳动节我录了吉他，录了一个上午。
7: 二三四五。
2: 然后我刚上车，开始说：“哎，你这吉他弹的不行，我给你重新弄，我给你重弹。”他全部给我重弹了，除了最后那几个音的分解是我录的以外，他全给我换了，他全自己弹的。又开始暴君，又开始发力，依旧审美霸凌这一块。
6: 没有没有，你是点骗子，其实。
7: 不要压力我了，
0: 依旧随时雷霆丢出一个技术派的东西出来。
7: 对，
4: 我觉得人生很复杂。我的编曲也很复杂。一般都是 ABCAB 这种段落，我们是 ABCDEFG。
0: 我们的可里可在我们耳机里是这样子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
1: 对，一二我们的耳机里
0: 非常混乱。好好好好好，喜欢的人会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会特别讨厌，就是没有中间值。
8: 看他少年老成的样子。
9: 你长得一般。
10: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1: 你小男孩天天跟女孩唱啊跳。
12: 25岁能折腾出个什么名？
13: 票都买了，自己敢跟你出去？
14: 以为自己很酷啊？
15: 像什么样子？
16: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7: 你小男孩天天跟女孩唱。

0: 强，沧海一粟，却居坚强。
1: 澎湃，混乱，歌曲中寻找我自己。
0: 痛苦总是为生活的艺术，随我相随。

0: 很先锋的，我也想做那样的舞台，
1: 很丰富很大胆，
0: 他们的设计画画呀什么的，我觉得都是有一些思考，他们在表达自己，这是一个很帅的事情。
2: 邀请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位伙伴，对，艾克。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五哥。
6: 好冷啊。
7: 看了这个舞台，首先最开始很多的质疑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一下就被震撼到，当时强忍着泪水。
8: 你长
9: 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0: 你小男孩天天跟女孩唱啊跳，
11: 25岁能折腾出个什么
12: 名票都买不起，不敢说出声。
7: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接受着来自外面的不同的一些嘈杂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设计其实是每一个人的一个心路历程。
13: 歌词的创作我觉得非常抓心，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触动。话外音一出，其实我当时手放到胸口放了很长时间，真的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因为我也是做音乐的，会理解到他们的难处跟他们的不易。
1: 其实大家平时好像都是每天在别人的眼中看起来是怎么样的，可能我们去真正去看到自己的时间是很少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想把镜子的这个灵感放在舞台上，就是真的是想让我们在镜子面前去照清自己，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无论是满身伤痕的我们，无论是获得过很多荣誉的我们也好，还是无论是经受过很多挫折的我们也好，那都是最真真实实最鲜活的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意象，能把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故事去呈现出来，能够照见我们每个人自己。
14: 我先12个字总结我的感受，就是好抽象，好混沌，好有趣，好喜欢。我甚至如果不顾及损坏公物的嫌疑的话，我听完应该是这个感受，就是爽，就是爽的感受。
6: 我觉得这首歌很有野心哈，刚才研读了歌词，哦，真的不太像只是少年写出来的作品，非常的深沉，有哲思，把人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很多痛苦思考凝聚成这些歌词，相当有才华。
15: 因为我觉得 Harry 写词和我写词是两个方向，他是古诗词，然后我其实是现代诗，涵盖很多东西，这是中文的一个魅力，
1: 可以有很多种理解。
6: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有现代舞的成分在里面，有民族乐器和重金属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混搭然后很实验性的音乐，但是这个伴奏呢，可能它混音的问题造成了不同的音色在不同的频率里面是撞的，所以我们听到的很多东西其实糊在一起的，跟你们现场的乐器在混搭在一起的话，就显得非常的嘈杂和混乱。
16: 这次编曲主要是我来编，但我心中它依然是个非常好的作品。
17: 对，
16: 我们需要时间去沉淀，可能。
17: 大家确实这次想加的表达，确实想法也好，然后就是会比较多，没有考虑太多舞台以外的一些因素，然后这次也是长了一些经验。
16: 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们逼你们在舞拍里面唱歌，
15: 还有在11拍里面念白。
18: 从音乐方面，我想说，你们真的这个创作是一个大歌，难度是非常高的，乐器有软笛、大鼓、吉他，真的看到你们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在这里面，这么大气蓬勃的一首歌最后以一个儿歌的方式来收场，这一点很高级，作为创作者来讲真的是有境界的，很了不起了。
15: 一般只有成年人才会去写儿歌，小孩一般都想写一些成年人的歌，但成年人写儿歌有个最大的问题是都想写得很复杂。不是，
16: 我没写过儿歌。
15: 我说对，儿歌就是他们大家都会想要写像小王子那样的东西，有反思的东西，但其实我觉得儿歌正是要写得简单才能会有那个效果，因为成年人就是很喜欢做阅读理解。
18: 那如果要从表演上我也可以讲一下哈，子琛，你知道手里拿着乐器的时候，哇哦，你就是非常超能的，魅力无限。 然后你只要把乐器一放下，你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不只是一个乐手，而是一个在舞台上的表演者。你要去适应，当没有乐器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自信，你的眼睛可以直视任何人任何地方，不要犹疑。我觉得芷晨她其实是有一点点紧张，我相信她对表演不紧张，她是对这件事儿紧张。我相信她如果松弛一些，在舞台上的表演一定会比现在更能够去体现她的才华。
8: 我想问 Harry， 你小黑板上写的25岁与我恍如隔世，写了一个叉和对勾是什么？我特别想听你的分享。
16: 其实我生活我是感觉我比较脱节的，我小时候学习音乐，我喜欢的音乐风格都跟别人不太一样，包括我现在学的音乐也是爵士，这是在国内比较小众，本来是打勾的，但我今天感觉唱歌有点唱不好，打了个叉，是这个原因。
7: Harry 有一个作品叫《我不想25岁还一事无成》，对吧？其实我知道我们每一位都是对音乐非常热爱和追求的，但是我们不必急于求成。25岁其实真的是一个开始。
16: 因为我其实是想把作品做到国际上那种水准，所以有时候会有点着急，但我会继续加油。
7: 其实你已经做到了。
6: 我们没有必要把别人眼中的所谓的成功当成自己的对手去对打，要寻找自己，享受当下。
18: 你越放松越有创造力。
8: 有些花早点开，像在春天，有些花在冬天开，也有可能在75岁的时候有一首歌让大家记住，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7: 思思老师也还在努力，海泉老师也刚才还在给我一些，
6: 我也是25公岁了。我依然在做很多很有趣的新的事情。
7: 那咱们三个开始投票。
6: 3、2、1，请举徽章。阿多老师2枚，思思2枚。
13: Harry 做出来的东西呢，我觉得从制作创作的角度上都会觉得很棒很厉害。
15: 芷晨这组的表演呢，做了这么多冲突式的创新，无论是编配上的、编曲上的、和弦进程和演唱上的设计，其实都不是那种常态的流行音乐。我是对他们的这样的决心和

0: 野心是非常的认可和鼓励的。
1: 我们的玉平仁老师呢，来，
2: 这个歌我就觉得它的可开采空间或者是可发挥空间太多了，换到声光电都很完美，技术层面都很执行到位的一个室内的表演，我觉得它会比现在更打动人。
3: 其实在艺术这个层面没有人会质疑他们，他们的艺术都非常的厉害，包括他们的表达，他们的能力技法都非常厉害，反倒是就是这些东西我拿到这样的一个市场上去，有多少是能被听众所理解的，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要再做减法。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下面呢，我们就要有请出我们的少年守护人，也是我们每一位都听着他的歌长大的。我们敬爱的胡海泉老师为我们带来他的中场秀《归园田居》，有请。
10: 带来25公岁的表演。

0: 谢谢。
1: 投八票，投八票，给八票。
2: 挺嗨的，就特别嗨，我们都在下面，哎哎哎哎的，就在那里跳起来了。
3: 海泉老师他的台上的表现力是非常强的，他会把听众拉进他的这个音乐作品当中，一起去做律动。舞台表现力是我值得学习的一个地方。
1: 太巧了，
4: 我真的觉得海泉哥这首歌把我们都带入到了这个归园田居的这种，尤其在雪山之下，
5: 这就是
4: 对，这就是我们向往的桃花源。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三组少年。

0: 是严永强、王普石和哈拉木皮带来他们的《东风台》。
1: 长队，长队。结束。
2: 三二一，大家好，我们是吉普强，强。
3: 川藏这个，
2: 对我们就是川藏，就必须得越野得野。我们这歌也非常的牛。
4: 小时候就懵懵懂懂的，然后我爸就让我开始学习一个才艺吧，然后后面学葫芦丝，一年转到唢呐，就一直开始学。
5: 我的经历就是从小学戏，我从不愿意学，再到喜欢上。
3: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想法，我就是想成为一个长发飘飘的拉马头琴的人。后面慢慢的长大，学习也通过了很多很幸运的机会，让自己成为了比较特殊的藏族音乐人。
2: 我们三个人共同的点，我们找到了。一开始学就完全没想过未来这回事儿，以前就是小时候可能老师说你今儿就吹这个曲子，这么练，该练反正练完反正就完事儿了。但现在不是，现在就是我会想着怎么样让更多的人知道唢呐，
5: 觉得哦一门心思的唱戏可能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其他的符合时代的多种形式和手段去帮助我想做的这个事儿去更变得更好。
3: 然后我会觉得。一直在做的话，我会发现哦，其实你有使命，你在了解到那前辈们、艺术家们、你的老师们，他们了解的东西比你多很多很多。但是，通过时间的消逝，这些老师、这些图书馆、这些所有的美好的文化都会消失掉。那如果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人，那以后就没有了。那这是我们必须要扛起的一个责任。
5: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在这条路上是已经有的答案，我们想把我们的答案，我们的决心唱给大家听。我这边把词曲出来，然后交到群里，然后就是我的部分完成了。
2: 我那个是纯是把他的那个两分钟的音频吧拆开，然后拼接做了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做完之后我往群里面一丢，然后木吉就开始做编曲了。
3: 然后一开始我觉得我们就聊的嘛，做后核。我觉得那个东西也是能衬托起我们这个自带的这种呼麦、唢呐、昆曲，我觉得都能衬托起来。我对我自己的编的，我反正我也特别满意。
2: 我也非常满意。
5: 没什么满意
2: 啊。唢呐方出现了，怎么可能不出现呢？
3: 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控多少拍的问题。
2: 对，
3: 我们数的拍子的方式不一样。然后我最生气的一点就是。那我编这么多，我那个乐段没结束呢，你就要切我。
5: 我的思维就是我的词曲这边就应该空这么多，然后呢，就是你不应该编曲来动词曲。
3: 对，其实我一开始我已经气过了，我就无语了，我就一直笑。然后那个普石说，我明天走呀，我反正回北京，我说对，我明天录完，我后天就走。
2: 那天就是普石喊我过去的时候，他俩就已经开始就是谁都不那个啥。然后我后面我说这样没用，我说这样没用，然后啪我。我也
5: 生气，他就过来劝我们的，结果自己急了，你知道吗？
2: 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我跟木吉住一个宿舍，朴实是会直接从隔壁宿舍穿个秋裤就过来坐在这儿，就算三个人可能不说话。我是反正想的是怎么样解决一个问题，要一点点一点点的推一点。我说。我点了那个猪脚饭，你们吃吗？我点仨猪脚饭，然后木吉又加仨菜。木吉呢，就是嘴上去，然后但是他也会给你加仨菜。
5: 然后后来我就说，哎呀，饭到了，咱们吃一团圆饭吧，吃个团圆饭吧。对，
2: 因为这个所有的问题都是发生在音乐上面，我觉得都没有问题，该发就发，该说就说。
3: 后面我们再排了一下什么，我觉得按情感来说，按逻辑来说，他们的还是很对的。
5: 最后感觉聊的其实共识是一样的。
3: 那第一是什么？我们的都是潜台词，那朴实讲出来了。

0: Hello， 老师们好，我们是
1: 吉普强
2: 强强强
0: 强强强，对对对对对，我忘了，对对对对，因为他是王普石，我叫袁永强，他叫韩兰木吉，
3: 这很难猜吗？
0: 解释一下，还是
4: 介绍一下自己的舞台吧。
2: 为什么叫朽木与我呢？朽木其实是带双引号的，算是一句自嘲。比如说昆曲，我就拿自己举例了，我在做一个600年前人做的事情，在这块是算是一个老木头了。然后在世人眼里，不了解他的人的眼里头，他可能是一块朽木，但在我们手里头，我们是我们的船桨。对，然后副歌上有一个朽木与我归途也无望。与我生根在陌路上，就我们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路，但我觉得是正确的。我们现在也不太能确定的说出自己是
0: 这条路到底是会走到哪一个目的地，
2: 但是我们必须坚持的、诚实的、坚定的走下去，对，直到看到我们眼中的新天地。
0: 对，

0: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作品，然后他们用很有张力的形式，但是确实是在讲述一个传承的使命。用朽木来不能叫自嘲，因为其实在世人的眼里，很多有偏见的时候会把很多非当代的，然后也不是那么盛行的传统的文化当成小众文化啊。所以你们其实用这种形式，其实是一种呐喊和抗争，同时也是在用作品来表达自己值得坚持的这样的一种使命感。我觉得这个作品的立意特别好，而且也充分地发挥了三位的在各自传统文化领域的特长。
1: 我刚才其实我特别怕永强不拿唢呐，好在是他把那个唢呐藏起来了。
2: 因为我之前都是一直抓着唢呐，大家就会想，哎，他啥时候吹，他啥时候吹，那我就干脆把它藏掉，大家先聚焦于一个其他的，比如说唱歌或者其他的点，对。
3: 然后你把它藏起来了，我就一直想着千万别不吹起来。然后后面木吉又在最后加入了呼麦，然后朴实在后面加入了这个昆曲念白，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作品是非常有层次的啊，我特别喜欢。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哈拉木吉，你今天给我一个特别大的惊喜，你知道是什么呢？你知道呼麦一出来就是所有人都会投降的，但是你用的非常的节制。就是那节制的那几句，那个点睛之笔，然后唢呐再出来的时候，我的鸡皮疙瘩就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种节制是一种成熟，就是你有十分的力，但是你用五分，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表现。
6: 其实我们有可能每一遍都不太一样，本身是我们排的时候是一直到后面是呼麦到底的，然后在这呼麦到底之后到最后就晕了，就是那个调非常高的。
5: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每一次的表演它之所以非常有意义，就是没有一模一样的。对，尤其是刚才你用马头琴，我觉得也是很节制。
6: 谢谢阿多老师。
7: 我想起了，我今天才想起来，永强，我们五年前合作过。
2: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我当时在乐队里面水果星球，然后在一个晚会上面，
7: 对，
2: 然后那个作品是一人一花，
7: 一人一花，
2: 对对对，
7: 是的。我今天看到你吹唢呐，我突然想起来了，对，已经一下过了五年了，我觉得你也成长了好多啊。
2: 是的，我其实本来有想就是主动跟您说一下，但是我又觉得好像是涉及一个投票的东西，专门过去，哎，老师那个碗那个跟您那个，对，我就。所以就又没这样，对，就
7: 对。对，所以由我想起来了，我觉得今天我们再次的相遇，见到了这五年你在很多地方都在变化，除了你在唢呐的方面，在昨天我们对话当中，真的看到你的生命的成长。对，这个对于一个表演者和创作者来讲，生命的成长乃是他一切的创作的源泉。
4: 谢谢老师。
7: 然后祝贺你。
8: 我就是阿多姐突然就 Q 到那个那一瞬间，就是非常感动，非常击中我的。那会儿就无名小卒，纯是啥也不知道，但是就是他还记得。
9: 前段时间我采访过一个歌手，我采访他的时候，我说你的文案那一集怎么是空的？他说现在谁看这些？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特别今天我来以后，我感觉不对，有人是要看的，大家是要看的，但是看的前提是什么？是你们要先要把这歌唱的动听，把这歌唱的，我觉得我想了解你们背后的故事。那今天你们这一组，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就在于你们先把这个旋律，然后你们把情感堆叠一层一层的推上来，让我想要了解你们背后的故事，想要听你们说为什么要创作这首歌。
8: 一开始我们组队就朴实直接说，我们这次不拿第一，可能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4: 他俩都是大师，因为我觉得也是我的一个特别踏实的地方，我的底气之一吧。
8: 但是我表个白，真的非常喜欢我这两位兄弟，真的到目前为止这个节目里面最最最最舒服的一次。
4: 我也是，这是我最满意的舞台。
6: 明白。
10: 全票吗？
6: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11: 朽木与我这样的一首作品，
10: 本身啊，就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非常先锋性、超强性的这样的一个视听感受。我觉得这个舞台在我心目当中是最完整的，也是最优秀的。
11: 我会是比较喜欢钻水，但是我把我这三个都给了他们。他们的确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表达的是最淋漓尽致的，三个人的个人素养在这个作品当中也是体现的最好的。然后这首歌的整个的意境我也非常喜欢，而且这个作品基本上来讲的话，没有让我看到特别明显的短板。
1: 咱们三二一，噔噔噔噔。
7: 我在给出徽章之前，想发一个邀请，好吗？因为我现在正在创作新专辑，我想有一首歌邀请你们一起合作。哇！
12: 可以，谢谢老师，
13: 谢谢老师。
7: 然后给你们的徽章。
12: 哇！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7: 因为我的新专辑里面本来就是想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音乐人来合作，所以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就是觉得哎，好，太好了，我找到了，至少我有一首歌，我知道有他们的加入一定会是有一种新的生命力的。
1: OK， 那现在我们来有请第四组少年曲比乌力、戴琳岗、詹姆查干、郑宏杰，让他们带来融合舞台，
7: 加油！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差不多少年，
14: 就是我们都有自己，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点吧，都在寻找一个共同的答案。那个答案其实是在自己心里面的，我们说出来以后，它其实根本就不是答案。他不说，不说，他就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就在心里面。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就感觉大家都挺平凡的，大家都是很普通的人。
16: 所以我家里人，所以我身边的朋友也一样，他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平凡的活着，所以就是平凡的英雄们。所以说这首歌就是讲给普通人听。
14: 这次里面我用的是我们彝族的一个小调，我妈妈教我的一首彝族民歌叫《少年》，它讲的是，母亲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但是后面的路是少年自己去完成的。我们几个少年都是有在这样子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把小调融进入了这个歌里面。
16: 几个很负责任的伙伴聚在一起，
14: 很团结，特别的团结。
12: 很好，差不多。
14: 对，因为我们叫差不多少年嘛，所以差不多。
16: 最打动我们的就是心愿，因为有事又没能来到现场，但是他当天晚上赶着很多的路来到了黑水县，其实很想跟我们一起演出，但是第二天又接到了新的通知，所以说没能在舞台上的。但是他当天晚上到来给我们的情绪价值，以及他在对我们的这个音乐创作上付出的责任和这种认真的态度是令人钦佩的。所以说我们的好兄弟星源，他永远在我们的身边。
14: 好，考试加油。
17: 其实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怕拖后腿吧。
18: 有一个问题是，你们要从你们的技术层面上，对，要解决很多问题。
1: 感染力不足，我个人的感受。
17: 70分吧。对，因为我从小就按部就班的去完成父母的一些要求。当我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是大概在几年前。我现在一直在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断尝试新的事物，然后不断的学习，想尽可能做好它。
19: 呀，这张黄泉表哥，对，表哥字与字之间是不是在可能借助这个状态？
14: 在大山里面输掉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
19: 加油吧！
14: 就是在自己家里唱歌，就是不能输。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国尘，叠瀑下千星，行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山河的呼吸。

0: 这些血脉里天籁的声音，它藏在山河的褶皱里，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
1: 汉族、维吾尔族、
2: 壮族、
3: 达斡尔族、
4: 蒙古族、
5: 土家族、
6: 朝鲜族、
7: 纳西族、
8: 藏族、
9: 小伙儿。
0: 天籁与少年，是归来，又踏星城，是传承，更是重逢。

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当少年汇聚在同一片苍穹下，让世界听清，我们就是天籁。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0: 歌确实是很耐听的，很安逸的那种感觉的，它是慢慢推进的那种歌曲，
1: 就是整个的歌词跟旋律的调性就是一直都在抓着我的心，让你觉得这个作品是有生命力的。
2: 谢谢。我们的队伍的名字叫做差不多少年，我是差不多举笔无力，
3: 我是差不多樟木插杆，
4: 我是差不多带领岗，
5: 我是差不多郑红杰。
2: 然后我们的口号是
6: 差不多完美刚好真实。
2: 我们还有一个队员，这信源没来到现场，
3: 昨天从北京飞过来，来这儿录了个 BV， 然后早上又走了。
7: 真的
8: 哦，还有很有团队精神的，
2: 祝他顺利吧。
1: 这个歌哈，我觉得是在雪山之下让我觉得安安静静的在听一首歌，扎木的这个鼓的出现让我觉得在你们三个的相对来讲的静态当中出现了动态，然后给出了这首歌的 groove， 然后律动感就出来了。
8: 这个扎木我们有过合作哈，之前的，然后我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今天也是他那个鼓包括他那个呼麦的那个张力一出来，然后就跟我们这个举笔队长的这个穿破天际的烟音高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这首歌呢就是起伏感大了很多很多。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啊，人生不过一万种可能，我到底属于哪类的人，其实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的啊，只要你还是在路上，只要你还有通过创作去表达情感跟这个世界共通的这样的欲望的话，这个问题就始终存在。我觉得在这个年纪写这样的作品其实特别当逢其时，而且也会有很多人的共鸣。
3: 我们的本意就是不是写多么厉害的我们，也不是多么优秀的我们，其实想写的就是，首先是你经历了什么，然后你失去了什么，然后你剩下了什么，最后你到底在寻找什么。
2: 对，所以我们叫差不多。
3: 其实在人生当中有很多差不多的人，他们也是在为完美为最好的去努力，其实我们就是用这首自画像共鸣一些在这个平凡生活当中的平凡英雄们，平凡人们。
2: 对，都差不多嘛，
3: 都差不多。
9: 因为这个歌词叫做自画像嘛，里面有霓虹灯，有车票，有你们迷惘的脚步，那我想问四位少年此时站在台上，你们觉得自己的自画像是什么，可以用一两个词来形容一下。
5: 这个可能就要结合到我们的这个组合的名字，差不多少年嘛，就是我认为的这个差不多里的不多是我对给自己设定的每一个阶段的目标里的那一个一小部分，我会把这个差的不多的部分尽可能的去完善，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完成每一个阶段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吧。
3: 然后我这边的自画像是只有一个字，绿，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年龄段，你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必须得有自己的一个绿。然后我们蒙古人长辈或者是老者，我们叫霍希尔森，霍希尔森他原词就是绿，为啥他不是直接叫您老了或是怎么样，只是您找到自己的绿了，长辈了，找到自己的绿了，是这样的意思。哇
8: 哦，谢谢你哦，你说的好好啊。
2: 我可能就差不多有点真诚吧。
1: 你差不多有点可爱。
2: 对，就我技术可以不好，但是必须得就是你把你的声音放出来的时候，你是真诚的去表达你自己内心的那种想要去表达的东西。
8: 对，真诚无敌啊。
4: 然后我刚刚想了一想，我脑子里第一的反应是发心都是好的，对于质量的要求，可能对于音乐性的要求，也可能对于唱歌呀各方面，综合来说，我觉得就是因为发心才让我们在一起在我到现在。对，
10: 给少年们鼓掌。我觉得举笔你的声音音色好好听，
2: 谢谢先生。
10: 对，因为昨天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一直在搞笑，我就在想，哎，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者？今天我知道了，你的声音非常有故事感，特别想讲一下中间那一段的彝族小曲，哇，让我一下子就觉得我不是来参加一个节目，而是 进入到一个大山里，跟当地热爱音乐的人民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就那种放松松弛。我希望你们的音乐就是在紧张的都市节奏当中，让人们听到你们的声音可以放松下来，可以疗愈，可以想起生活不止眼前，还有诗和远方。
2: 谢谢老师，谢谢
3: 谢谢老师。其实四位的话，在我心里，我期待值都非常高。但今天这个舞台的话，在我心目当中有一种很神奇的矛盾感。一方面，我觉得你们唱的基本上都很不错，然后也把各自的优势展现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这首作品在词曲创作上，我觉得它过于的青涩、平庸，或者说是拼凑感了。词曲本身它并没有打动我。这首歌讲述的少年漂泊、流浪、寻找自我这些关键词，在华语乐坛的创作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作品。就像今天的前几个舞台，他们在作品本身上可能有些过于大胆，但是他们的词曲创作都是带着有自己强烈的企图心和个性的。我不希望你们四位在有足够能力的情况下，最后你们呈现出来的作品在词曲上反而没有惊喜。
7: 我几乎不同意流水记说的一半的内容。其实我觉得这个词曲好就好在它可以打动绝大多数的人。我觉得这个词曲很好的做到了它在传播度上，或者说在动人层面的一个
3: 我必须要说，我们乐评人不能是少数。
7: 乐评人就是少数。我觉得这个歌是很适合流传。另外，现在 AI 音乐对大家的冲击力很大，可是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它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好的是人味儿，就有说一句词车票压着未启程的归程，这种话打死 AI 都写不出来。这一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活生生的人的创作者存在的意义，至于歌坛的意义，至于流传的意义。
8: 这边刘学仁老师并不做任何的争论和反驳吧。麦克闭麦了，
11: 不让你说话了。闭麦。
12: 对，彻底闭麦。

0: 两个都闭，
1: 战略性闭麦，
2: 那就推进吧。
3: 既然这样，我必须要说话。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咱们在这里讨论音乐的一个非常棒的意义啊！我想说的是，今天我给你们的建议固然有我乐评人的专业的视角，但是我一定也是站在所有听众的视角去希望你们可以创造出足够有价值的、可以流传的、让更多人喜欢的作品。我们乐评人也是人，谢谢。
4: 三位，我们这个徽章到底怎么打？自己做好选择了哈。三二一，
5: 进去呗。
4: 谢谢老师，谢谢。那我们看看我们乐评人老师的选择，来，三二一。
6: 谢谢老师。
7: 哎，你居然还给了，
3: 唱的不错呀。
4: 谢谢老师，谢谢。
8: 谢谢老师。
1: 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有一些我们的观众评审，那我们也听听大众评审们对今天吉祖舞台的看法好不好。
9: Hello 大家好，特别荣幸能够来到天籁与少年这个节目，也很开心今天欣赏了两位老师以及四组选手精彩绝伦的表演。我的内心其实触动非常的大，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少数民族，我是彝族。然后我觉得第一，我不仅感受到了这个各种民族音乐的融合，还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民族音乐的魅力，也让我自己更加坚信我们的民族音乐有无限的可能性。谢谢。
1: 好，谢谢分享。那我刚才听说你是来自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彝族的女高音，那今天氛围这么好，愿不愿意为我们也献上一曲啊？给今天我们的少年的舞台也添一份民族天籁，好不好？
10: 来一段，
9: 好的，老师。
10: 来一段，来一首，来一首。
9: 来到美丽的阿坝黑水，作为彝族女孩想歌唱一下我们大美藏地，谢谢大家。

0: 现在请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行观众满意度投递，如果喜欢他们的舞台，就请将自己手中的流沙瓶倒入相应队伍的火种台中，如果不喜欢就可以直接离开。
1: 他们真的是

0: 其实都是一些自我成长，关于这他们对于追求的梦想也好，人生也好的一个问与答。他们在发问，但是又在寻求答案。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故事都是经过他们去认真思考过的。
1: 这帮年轻的少年们的这种朝气，对音乐的这种执着，还有他们这种创新的表演，让我看到了我们民族音乐的希望。我觉得我吸取了很多的养分，今后在我自己的创作当中，我也会去思考如何让自己的作品能在当下的音乐的市场里面让大家去喜欢。
2: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看天籁与少年领天籁会员，登录咪咕音乐享三个月音乐会员权益，为少年们打 call。 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合于心，视于光。
3: 下面呢，我带您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炒青稞和磨青稞。
4: 哇，你这样子马上糊了，大哥，
3: 就有点要糊的感觉。
5: 仙贵是真的会，一看就是长下厨。
3: 我们这组小伙子快有劲儿啊，
6: 走起，
3: 我们这龙卷风哎，
7: 快了快变粗。
5: 对，
8: 下面我带大家去参观咱们的绿化会址哈，这就是咱们军文局的电台室，
3: 真的了不起。
8: 然后咱们这边就是毛主席住过的房间，这就是咱们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室，就是这间屋。
3: 哦，这是我还第一次见到总理留起胡子的样子。
9: 所有屋子里面的陈设就非常的简陋，我无法想象要有多么大的勇气才能在这里做出那么惊天动地的决定，真的非常伟大。

0: 邀请函。各位少年，你们好。
1: 您好，您好。
0: 这次我们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这是一座矗立在川西北高原的红色丰碑。想邀请大家了解长征路上的革命故事，我们在红色昌德等你们哟。
2: 好，
1: 出发！
3: 欢迎来到川西黑水八十里彩林奶子沟核心区长征路上的昌德村。大家好，我是黑水县委党校的教师，我叫徐小宁。下面呢，我带领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跑青稞和磨青稞这个过程，大家请跟我来。
4: 我喜欢。
5: 我们分三个组吧，有一杯去那边。好，烧成爆米花一样就好了。他应该晓得，
6: 在中间可能就是收的非常好，你把旁边的往中间理一理，
7: 感觉已经有香味了。
4: 哎，这个煮更从容哎，那边有点儿。
1: 哇，你这样子马上糊了，大哥。呀，
4: 就有点要糊的感觉。
8: 他得快点炒，
1: 速度快点啊！
4: 哎呦，这边真是有点要糊了。快！
1: 那我来吧，我来吧，我来。
4: 嗯，还得是区别，专业的。
5: OK 了。
0: 仙贵是真的会，
7: 一看就是长夏厨，
0: 他真会啊。
4: 可以。
6: 我试一下。哇！哎呦，还是有点重的。我试一圈。
1: 那你来吧。
4: 我们这组小伙子怪有劲儿啊，
9: 有的是力气啊。
7: 走起。哇，
4: 我们这个厉害呀、啊、我们这龙卷风哎、啊、哎呀，
0: 我的天哪。
4: 你们这组有点慢，我们那组哐哐快呀、啊！哎，
8: 这就我劲儿，来！
7: 不是，
8: 就只能慢，
4: 不能快，
8: 快了会变。

0: 粗。
1: 对。
2: 哦，它这真的是更细，我们那是太粗糙了。
0: 你看细是这种的细。哎，
1: 你这个更细，这是他们的吗？
0: 我们的。啊，
2: 真的假的？
0: 真的，我们藏族人磨的就是这么细的。
1: 你们刚磨的吗？在哪里磨的？
0: 这儿磨的呀。
1: 咋不信呢？哎，
0: 他们不相信这是我们磨的。
3: 好，各位少年，刚才我们体验了磨制青稞粉的过程。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藏族同胞以前制作干粮的一个过程呢。当年红军在黑水，藏族同胞把真心和青稞一起捧给红军，才有这个长征史上不小的奇迹。1935年，红军在黑水共筹集的粮食是710万斤，大家可以想想，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我们当地的藏族同胞不足20000人，红军到来的时候，藏族同胞把自己存了数年的粮食都一起筹给了红军，每一个藏族同胞就为红军筹集了350斤的粮食。黑水老百姓用实际行动无私地支持着红军。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当地藏族同胞为红军筹粮的一个小故事，就是扎窝乡鹅窝村阿沙基他们家。阿沙基他们家呢，是当地村上比较富裕的家庭。了解到红军物资非常匮乏，吃的东西不够的时候，他们将他们家里边的12600斤粮食一起筹给了红军。红军送给他们家3件物品：一支汉阳步枪，一个水盆，一个水瓢。当年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的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是72座以上。90年前，红军仅仅依靠人民战胜了给养困难的生死考验。90年后，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的攻坚克难，奋勇前进。
2: 那么此刻呢，我们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表达的？
4: 我们大凉山也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咱们两个也唱一下嘛，作为
0: 表达对红军的感谢之情。

0: 710万斤，这个黑水县就不到20000人，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1: 就在当时红军长征的那一个阶段，可能那样的青稞对他们来说是难得的宝贵的食物，他们那个年代面临的苦难真的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2: 非常感谢先烈们，真的没有他们就是没有现在的我们。对，
3: 您好，特别高兴来到这样一个有历史的地方。
4: 对，
5: 欢迎大家来参观咱们芦花会会址。我叫彭初，也是这个芦花会会址的第四代守护人。
6: 大家好，我叫泽朗丹木真，是这个芦花会会址的第五代守护人。
5: 我这一代以及我们是守护四代人。我认为哈，我不光是守护这栋房子，但是我真正关键守护的是这段民族团结。所以说我在这儿不仅守护了30多年，还会继续更好地守护它。这就是咱们军委二局的电台室，是咱们当年军委二局的办公场所。他们驻扎在咱们芦花会址期间，也是在1935年7月20日，破获国民党电台，发现国民党在松潘一带集结，准备在松潘围剿红军。
3: 了不起，真的了不起！这还说缺氧了，你想他一天在这封闭，连窗户都没有。
5: 然后咱们这边就是我给大家介绍毛主席住过的房间。毛主席在2楼这间房间住过13天，在这个房间也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也就是在这个房间统一思想。你看，直接那个树丫丫挖个洞，你看，这就是书架子，一个挡板就是个很好的床。你看，咱们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所有参会人员，就是这13位领导。
3: 哦，这是我还第一次见到总理留起胡子的样子。
5: 周总理当时的决心是长征不胜利，他不见胡子。而且当时驻扎在我们家这个期间，他还仍然总兵啊，但是他在家做什么呢？还是依然用咱们手推那个小磨，
3: 磨那个青稞，
5: 磨青稞。哎呀，他们的这种信仰和这种故事，咱们讲不完。
4: 对，
5: 因为他们的每个细小的动作、细小的行为，都是咱们学不完的。
1: 我爷爷和姥爷都是军人，然后我爷爷是抗美援朝的战士，5次战役他打了3次，他的那个耳朵是聋的，就是特别耳背，就是炮弹啊什么的战火啊给他轰的。他现在还保留着，比如说他睡觉的时候会在自己的卧室门前摆一堆瓶瓶罐罐，这样是谁开门啊什么哔啦吧啦的，他就响又响，他能听得见，其实他也听不见，但是就是作战习惯。就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习惯成自然，就他那个时候因为英勇作战给他留下的烙印刻印。
7: 我爷爷以前是参与过18军，然后在解放西藏完了以后，他就一直留在西藏生活了。作为18军后人，觉得我自己非常骄傲。下一期有这样的创作内容的话，我想要以这个作为主题写一首歌。
6: 我作为这个第五代，也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我也会用这个年轻人的方式，用年轻人的语言去讲好这段文化，讲好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和更多年轻人去了解这个历史，同样也去了解这个历史背后的原因和意义。
8: 16个少年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体验这样的红色文化，然后把这样的一个精神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传承出去，然后更续红色的基因。
3: 那么今天特别的荣幸能够和两位老师，然后包括我们所有的少年来今天经历黑水的红色故事。那其实在黑水的红色故事与它紧紧相连的有一座雪山，这座雪山的名字叫做打鼓雪山。打鼓雪山是红军将士翻越的最后一株雪山了，这个座雪山见证了长征精神。
9: 哇，你这看一下后面，
4: 多艰险啊，就是现在我们看的这个雪一脚扎上去应该就可能得齐腰了，
9: 什么都没有他们能爬上来，真的了不起，来竖个大拇指给先辈们，真的是。
3: 大家斜着走，一步一脚印儿。
0: 啊，我觉得咱们走这个地方吧，一脚一个印儿。
4: 对，这边宣一点，走这边，走这边，这边还好。
7: 我觉得还是走这种雪里面吧。要的，我们一起走。
9: 走一下他们走过的路。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有4860米海拔的达古冰川。我们刚才一路上来，非常好的坐着缆车一起上来的。
4: 对，但是我们的红军当时真的是一步一步把这些雪山翻过来的。
3: 对，他们是靠着坚强的意志完成了几乎人类不可能达成的目标。
8: 我们那天是坐缆车上去的，以前先辈们没有缆车，没有羽绒服，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墨镜，那么陡，怎么样上去，然后上去之后吃的什么东西，那都我们是想象不出来的。
0: 我觉得我们可能现在任何方面都是很饱满的，我们虽然不可能感同身受于红军将士们那样的险境啊，或者层层困难，但我觉得我们也每天都有一座山要爬，但我们不知道终点是哪里，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就是不管怎么样一直要往前走，我们要做好的音乐，做动人的音乐，我觉得这是我们

0: 我们的长征路。
1: 我觉得真正的那个美，真正我们站在这座雪山上能够欣赏到这样的美景，那个美不仅仅是这个天地之间的美景，那更是我们的前辈用他们的一步一个脚印趟出来的这座雪山赋予的那种精神的美。这个美是更壮阔，更让我们能够就是心里面特别激动，然后能让我们更加的坚定自己以后我们要走的长征路。就其实上山的时候，我们坐在那个缆车里面，快到山顶的时候就有看到一面红旗，那一刻就会觉得哇，好自豪，好骄傲。

0: 唱到那一句，然后就有一阵大风刮过来嘛，然后大家都特别的开心。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互动，就仿佛长征路上的那些前辈们
1: 听到了，
0: 他们仿佛在跟你说我们知道。所以我觉得那阵风吹过来的时候，就是在告诉你，你请把这种它正燃烧的那个状态传递下去。
2: 歌声我们亲爱的祖国，中间走
3: 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在做着我们热爱的事业，我们在做着我们喜欢的音乐，我们在演着我们喜欢的舞台。前辈的这样的精神，它指引着我们，让我们更义无反顾地、坚定地在自己的这条长征的路上走下去。
4: 祝福我们的祖国
2: 繁荣富强。
5: AI 大六座无麦 K 歌房，一起畅享天籁。本节目由吉利银河 M9 全程陪伴。
6: 各位少年，你们好！你们将从四川黑水县出发，途经甘南，并一路前往甘肃临夏，沿途皆是舞台。今天去一个湖边，大家将按照新一轮分组结果，以两支队伍的形式展开路演比拼。
7: 大家好，我是赵家静云，
8: 我是大家的音乐伙伴，
9: 我是你们的少年守护人陆虎，
10: 我是宋雨哲，唱作人、音乐制作人。
11: 今天是开放表演的方式，
12: 你们一会儿有时间去看我们演出吗？
13: 生存150年人动人。
14: 雨来了，雨来了，
15: 来不及冲了，快走
16: ，
17: 走，
6: 这怎么一片破败啊？
18: 欢迎大家来到天籁与少年的路演现场。
3: 那个雨好像就是为我们的表演添了好多无法言说的神来之笔。
19: 长达快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天天在一起，你赶上我越来越深了。
20: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缘分。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剑走不地呀、啊。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谁是你妈？
1: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抑郁记》正在热播。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静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眼下河南一亿多亩秋作物已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各地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全力挖掘秋作物单产潜力，夯实全年粮食丰产基础。
1: 小郑，小郑，
2: 主人，我在。
1: 打开水泵。
3: 在周口商水县顾楼村，村民郭双亭正在操控自带泥沙过滤功能的水肥一体机，为玉米提供充足水肥保障。
1: 我们这个地方呢，井水都有这个泥沙，如果是没有这个水肥一体机滤这个泥沙，它很快的把那个小袋堵了，一堵多麻烦。
3: 今年商水县加大力度在大田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设施，把大水漫灌变成了少食多餐，大大提高了浇地效率。在安阳，连日降雨导致田间湿度陡增，加上持续高温，已滋生病虫害。当地组织10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加强对农户进行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在小铺镇的高标准农田内，植保无人机正在喷施叶面肥和杀虫杀菌剂。
4: 打这次油嘞，可以提高那个玉米嘞抗逆性和那个防止病虫害，给增产呢打下基础。打过这次油嘞，咱心里也踏实了。
5: 猪高现在已经超过30厘米了，下一步咱们就抓紧进行控网，促进它多结果结包果。
3: 开封尉氏县的镇盐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了300多亩高油酸花生新品种，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技术指导下，根据花生生长阶段加密实地指导频次，确保种植户切实把控旺、补肥、防病等关键技术精准落到每一块田里。
5: 近期这个高温多雨，田间湿度大，我们要及时做好花生这个根茎腐病、白绢病、果腐病防治。
3: 为应对局部干旱、农田内涝和高温热害等风险，目前全省1.3万多名农技人员已分片包区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落实精准防控、一喷多促等关键增产技术，全力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0: 8月1号晚，2026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总决赛在安阳市文体中心体育馆圆满落幕。
6: 我现在是在安阳文体中心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总决赛的比赛现场。经过3个多月的比拼，郑州队和济源示范区队成功闯入了决赛。今晚他们将全力冲刺，向着最后的总冠军发起冲击。
7: 开局两队便展开高强度攻防对抗，双方拼抢激烈，节奏飞快。最终，济源示范区队以85-75取胜，同时斩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省辖市男子篮球一等奖。焦作队力克商丘队，摘得季军。
8: 很激动，特别特别艰难的比赛，确实没想到能拿到这个总冠军。我们这个球队呢，特别团结，特别有凝聚力。
7: 本季联赛自4月18号启动，汇聚全省19支地市代表队，完成190场正式比拼，502名来自各行各业的草根球员登上省级赛场。赛事严格管控职业球员参赛名额，联赛成绩直接纳入省运会群众组计分，真正践行全域参赛、全民共享的办赛理念。
8: 我平常是在交通厅做应急救援工作的，没想到自己从一开始的板凳到最后一步一步走到首发，打到今天这种状态，我觉得我很开心，也很感动队友，包括我们教练对我的信任与支持。
7: 完备的综合保障贯穿整个赛季，组委会统筹调配全省持证专业裁判、跨赛区执裁，统一判罚标准，为所有比赛筑牢公平安全的运行底线。
9: 我觉得裁判首先是比赛的服务者，同时也是比赛的管理者，服务队员，让队员在场上遵守规则，合理对抗，奉献一场完美的比赛，展现自己的队伍实力。
7: 本次赛事填补了省内本土高水平群众篮球赛事的空白，

0: 充分释放全省群众的观赛热情与体育消费需求，累计超40万人次走进现场观赛，线上直播总观看量突破4500万。
1: 下一步，我们将以预览联赛为核心抓手，充分发挥赛事的杠杆带动，持续地推动群众性篮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继续深化赛旅融合、赛程融合，持续营造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为我省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
0: 在新乡市新乡县七里营镇曹庄村，有这样一群退役军人，他们退役不褪色，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书写着退役军人的担当与荣光。8月1号一大早，新乡市新乡县曹庄村十几名退役军人自发集结，对村内的主干道进行细致清理。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庆祝军人的节日。不到两个小时，村内道路便焕然一新，村容村貌干净整洁。
2: 经常参加村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清扫呀、清洁呀，整个这个环境一定要搞好。一进村，人家一看，哟，现在村庄可以。对于小孩们来讲，咱家说个妹的也搁这打听了。
0: 曹庄村的党支部书记曹守刚也是一名退役军人。2008年，他带头创办村集体企业九口腐竹，通过不断提升生产技艺，产品走俏市场，还入选了区域品牌新乡礼物。这个厂已经成了村民共同致富的金招牌。
3: 我都是这个村的，搁这也是上班可方便啊，一天190，就是月月5000多块钱，离家也近，也挺好啊。
4: 现在98%的村民在这个厂里都有股。每年呢都为村民发放福利，我呢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带到乡村振兴中来。
0: 曹庄村共有27名退役军人，是村庄发展的重要骨干力量。村里的老年食堂、老年活动中心建设中有他们的身影，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他们从不缺席。从人居环境整治到发展集体经济，再到办好民生实事，退役军人们始终冲在第一线。
5: 目前我们全县共有104名退役军人任职村两委班子，退役军人村干部把军人的优良作风带到了基层一线，有效提升了村级组织战斗力，筑牢乡村振兴治理根基。
0: 8月1号晚，平顶山市举行了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即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助力退役士兵实现从军营到职场的平稳过渡。活动现场不时有退役军人前来咨询洽谈，企业招聘人员详细介绍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信息，求职者认真比对咨询。
6: 在2025年9月份退役的士兵，我总共看了10多个岗位，其中新营的有4-5个，已经和那个招聘人员达成了初步印象。
7: 退役军人纪律性好，执行力强，我们为退役军人准备了有物业经理、安保等5个岗位，计划招聘20人，截至目前有12人报名，达成意向的有5人。
0: 招聘会现场还开设了老兵就业分享会，邀请优秀退役老兵分享求职转型经验，针对退役军人技能特长，集中推送安保、运输、消防、工程、拓展训练等适配岗位。人社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坐班，细致讲解创业担保贷款、技能培训补贴、税收减免等扶持政策。
8: 我们精选了35家企业，提示9个岗位，计划招录980余人。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专项招聘、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精准为退役军人服务，继续拓宽就业渠道，实现高质量就业。
0: 7月31号至8月1号，2026年全国大学生测绘学科创新创业智能大赛在河南理工大学举行。赛事吸引全国400所高校8600余名选手云端竞技，规模创历届之最。比赛覆盖智能测绘、无人机航测、机载激光雷达开发设计等多元赛道，是全国测绘专业大学生的顶级赛事。优秀成果将对接行业企业孵化落地。
9: 8月2号，国内首部肿瘤防治科普电影《冯生直面癌症》在郑州举行专场展映活动。该影片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担任影片学术总导演，历时2年拍摄，以15例真实抗癌故事为蓝本，聚焦肺癌、乳腺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5大高发癌症，融合专家科普解读与真实医患故事，破除癌症就是绝症的大众认知误区。
0: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南阳方城，欣赏群山低翠、云雾缭绕的秀美山水画卷。

0: 底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4: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1: 季总，你别来了。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周行情依旧是弱势啊，沪指一度跌破了3800点，创业板跌破了年线，一度抹掉了2026年的涨幅，科创板紧随其后跌到了半年线，科技抱团从5、6月份的持续上涨，现在转为持续下跌，反而之前喋喋不休的白酒、食品饮料等消费方向呢，出现了明显的逆势上涨，只不过整个市场的情绪呢，可以说低迷到了极致。尽管不少公司出现了回购增持的动作，还有 ETF 出现了爆买放量的情况，但是奈何抛压很重，拖不起来。未来科技到底还有机会吗？市场何时结束调整呢？今天我们大象财经论股邀请到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李小婉老师，欢迎您。
1: 大家晚上好。
0: 另外一位是德邦证券投资顾问孙浩老师，欢迎您。
2: 大家晚上好。
0: 还有我身旁搭档高哥。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他们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研判下周走势，把握市场机会。此外，我们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期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话不多说，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市场探讨。
3: 近期美股及全球科技巨头因 AI 业务资本支出过高，短期难以变现，遭遇了剧烈的下跌。 A 股市场半导体芯片算力等前期高位科技股也出现了大面积的获利回吐。六月不少人重仓科技赚得盆满钵满，七月就变成了今年亏损最大的一个月份。白酒作为 A 股传统的超级蓄水池和低估值防御品种，天然具有抗风险的属性，吸引了从科技板块撤出的避险资金进入啊。另外呢，白酒行业的龙头贵州茅台近期也完成了年内的第二次价格上调，继年初涨价后，7月18日官方平台开售的飞天茅台

0: 再度上调至1639元一瓶。
1: 在市场出现持续调整之际 ，ETF 资金坚定不移的入市。7月30号，创业板 ETF 易方达成交额163亿元，超越2026年7月17号的年内次高纪录。7月份，该 ETF 累计申赎净流入320.26亿元，最新规模为658亿元。科创50 ETF 华夏成交额145亿元，刷新年内第三高的纪录。7月份，该 ETF 累计申赎净流入389.22亿元，最新规模为863亿元。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
0: 市场从跌跌不休，众多投资者情绪低迷。七月行情已然这样了，何时能调整结束？八月的行情会回暖吗？ AI 硬件到底结束了吗？非科技类型的谁将是接下来的主线呢？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去博弈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听听他们对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1: 在本周，市场进一步弱势调整，沪指一度跌破了3800点，周五呢迎来了修复。尽管有茅台等白马股，还有 ETF 在稳盘，但依旧改变不了整体一个弱势的格局。那首先想请问一下小婉老师哈，这样的调整您觉得何时才能结束呢？
2: 我们说每次啊出现这种市场底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其实是不一定的。那么我们纵观之前历史当中，先出现政策底，再有市场底。那么我们这次其实是还是跟以往，尤其是之前的924啊，还有再早之前的2008年啊，这些市场底都不相同。那么我们现在简单的去判断现在市场的行情，就是依然是在一个磨底的阶段。但是呢，能看到从7月19号到7月20号这两天，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上面的一些政策性的一些呵护，也有真金白银的这样的某队的资金往市场里面去购入这种宽基指数的 ETF。但是这周的时候，我们尤其是前四天整个的市场表现还是非常让人失望的一个状态。只有周五的时候，因为美股和韩国股市率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然后我们也跟随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是在周五接近收盘的时候，其实整个很多还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冲高回落，就是实在是因为最近这个下跌的幅度有点太快了，尤其是双创板块。那么很多小伙伴也出现了这样的很严重的这种恐慌情绪，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们看到，但是上这周呢，有一些好的现象，就是我们的上证指数其实是围绕着3800点在反复的震荡的尤其是到了这样的一个3800点的整数关口，还是能看到有某队的资金在这里进行了一定的拉盘通过银行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权重股去拉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像科创50也是一样，打到了大概是半年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资金的一个护盘力度所以就是未来可能我们这一段时间还要看到继续磨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技术指标来看，那上证指数在这里毕竟是20日线、10日线和50日线都下穿了年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磨底预计至少也要到3到5周的一个时间点。那么结合我们现在是中报的一个时间，那么很有可能我们的磨底最快也要在8月接近8月底才能完成。那么这个时候也要看到海外的一些这样的市场节奏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当下的市场。但是从韩国股市来讲，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是上涨了17%是非常大的一个涨幅，也是短期能看到韩国股市那边已经有他们的救市资金入场了，然后也有更多的这个市场政策上的一些呵护。那么另外一点就是韩国在这一轮它的指数下跌了50%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的去杠杆化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短期对我们的市场的维稳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本周双创比沪指弱很多，创业板和科创50均创

0: 创下了7月20号、21号的低点，创业板一度跌破了年线，也是非常惨啊。那想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啊，对于跌了这么多的双创，何时会有修复反弹呢？见底的信号又是什么呢？
1: 就首先当前双创板块大家关注度是最高的，然后先给它一个现在短期的一个定义，目前的话呢还是处于震荡磨底的阶段，大家短期不要太过于乐观。我觉得真正时间的话呢要等到8月中下旬中报陆陆续续都出来之后才能看到一部分的曙光。那么当下我认为一些见底的信号可以从这几个点去看。首先第一，我们看龙头的情绪，龙头什么时候出现有上涨的连贯性，并且低吸的资金进去之后隔天不会被套，那么这是第一个情绪的一个见底。第二个，我们要看技术层面上，技术层面上的话呢最好是能出现五日线走平，并且是出现上穿，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话技术面认为已经逐步的可以开始进入右侧趋势了。第三，我们可以看一下关键的点位，那么我们以这一轮 ETF 大幅度借到进场来救市的时间点来看的话呢是7月22号，那么我们就以7月22号盘中的高点视为这一波阶段性的那么一个颈线的一个突破。所以呢如果我们这几个信号都出现的情况下，我认为阶段性的底部就已经走出来了，大家可以更乐观积极一些。
2: 嗯，好，感谢二位老师的观点，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板块表现情况如何啊。首先呢，本周芯片半导体是继续调整的，美国费城半导体也是连续调整，光通信存储在跌跌不休。不过呢，知名的私募投资人但兵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还是看好人工智能十年牛市，目前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整个逻辑没有变，就是涨多了回调一下。问下小婉老师， AI 硬件端持续调整，狼来了，这一次是真的吗？
3: 是，我们其实整个7月份啊、就是持股的股民其实心里面大多数肯定是不太好受的，哪怕是半成以上半成以下的这样的持仓也会不舒服，因为最近我们的科技股很多是调整了大概50%左右的一个幅度，那么平均下来很多股民基本上是亏了30%以上啊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多数小伙伴都是持有这样的科技方向。那么我们会看到最近表现的比较好的其实是消费方向，然后有了一定的企稳，有了一定的反弹。但是呢这个我们的 AI 的硬件方向，尤其是这周最明显的就是跟光有关的啊，光通信啊 CPU 啊这些东西，还有 PCB 它是领跌的。那有一些白马股也到了这种就是后面补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交易集中度的过高，然后呢以及我们 AI 的整个的硬件端呢其实都是全球共振的一个格局，那么也是受到了很多海外的市场的这样的影响，尤其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那么也是这周是连续4天都是下跌的。那周五的时候其实是咱们的周五，然后他们的周四晚上才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尤其是我们炒 AI 硬件都是现在要结合着全球的这样的市场的节奏去走。那么归根结底我们看到到周五的时候是有一些 AI 的应用端，还有这个我们叫AI 应用和物理 AI 也就是机器人这两个方向开始有了一定的表现。那么也是说我们从这个炒作的这样的先后顺序和逻辑来看，也是我们炒一个行业是先从上游开始炒，然后中游，那么现在是因为上游中游的一个整体的退潮，那么有一些资金是在往下游的方向去腾挪这样的一个特点大家是要去关注的。
0: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期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长兴科技在本周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首日最高涨幅超过了500%，市值超3万亿。在长兴上市当日呢，美国的 Tama 内存 ETF 建仓占仓比达到了10.64%，居第4大重仓股。 泛达中国半导体 ETF 规模七月以来呢骤增逾20倍，海外的聪明钱正加速布局中国半导体与 AI 产业链。那想请。

0: 问一下孙浩老师啊，外资在抢筹，但是芯片半导体最近呢却是跌跌不休，这是什么信号？是倒车接人吗？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外资整体的一个建仓行为，它是喜欢在左侧去进行布局的，它和很多中小散户喜欢等右侧趋势已经确认之后再去建仓，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操作的思路。那么先告诉大家，外资开始建仓之后，并不代表马上它所建的这个板块就会出现立刻的大幅度的这种大涨，并不是的，它是一个逐步的建仓的一个行为，大家不要太过于去上头。这个时候如果手上仓位比较轻的朋友，那么也可以告诉你，现在的话呢，很多的这部分高估值的标的已经被清下来了一些了，外资它选择在这个时候建仓，也是认可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有性价比的区间了，所以清仓的朋友可以缓慢的逐步分批左侧进行建仓，但是的话呢，不要一笔加很大的仓位冲进去啊，还是注意控制一个风险，并且的话呢，注意它真的不是说外资开始建仓之后马上就会有大涨的。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AI 应用， AI 应用端反复活跃，游戏、教育、影视、应用软件等等活跃。消息面上，某 AI 模型聚合平台官方对外披露，中国模型全球市场份额已在六月初整体超过了美国模型。截至7月26号，中国模型近28天市场份额约为63.5%，美国模型仅为35.5%，占据全球2%市场份额，差距进一步拉大。请问一下李小婉老师 ，AI 应用之前有多次异动，但是持续性一般都不好，那这次会走出一段机会吗？
3: 我们说这个也是要去看啊。周五的时候确实有一些 AI 应用的个股呢是直接打了涨停盘，那么其实也是因为有一些短期的催化呢，我们说到了这个七月的下旬开始啊，不光是我们是这个财报季啊，其实美国的云厂商也都是财报季，我们看到这周的时候就是像这个 Meta 啊还有微软啊陆续都推出了自己的财报，那么也还有最早是谷歌啊，然后谷歌的那个财报也跟大家分析过了，就是它的资本开支还是去继续增加的，但是它的现金流出现了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个说这个海外的这样的云大厂的财报对我们的软件端出现了有一些利好的影响呢？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微软在周四的时候然后发了它的年报，说它的云服务这块的这个利润增长增加了40%多啊，其实这也是说明其实很多这个海外的大厂其实不光是有真金白银的投入，它还是有更多的一些收入了啊，所以就短期一下子又把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泡沫论有所证伪啊，所以这个 AI 的应用呢我们也同样也是炒了这种应用社，海外那边涨了也好，我们这边涨了也好。那另外回答大家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我的一个判断是，我们看到年初的时候我们 AI 应用端其实有一段时间一二月份的时候涨得特别急特别快，那么这一段时间其实是没有那种预期说一下子能顶多少个板上去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但是相对来说就是 AI 应用端它和这个基建端就是 AI 的硬件端来相比的话，那么它里边的这样的筹码它的集中度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干净的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的，所以它里边的机构盘机构的筹码也比较少，所以相对来说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它更容易有更大的弹性在短期来看的话。那么所以说在八月份的时候，尤其是在应用层面和这个物理 AI 层面，我们都可以重点的去关注。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大消费啊，本周消费方向逆势走强，白酒、食品饮料、家用电器等表现强劲。茅台从低点算起来也涨了20%左右了。消息面上，7月13号，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锚定2030年涉零总额约60万亿元的目标。食品烟酒消费有望直接受益于消费总量系统性扩容。那想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哈，消费逆势走强是开启一个新行情，还仅仅是一个超跌反弹呢？
1: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以白酒为代表的这些传统老消费在进入七月之后

0: 我确实走出来了一波行情，但是我对它的定义更多的是一个资金上面跷跷板的一个行为，本质上是前期获利盘从科技里面松动的这些筹码，它去寻找一些低位的这些方向去做一个短期的避险的行为啊，并不是说它自己本身的业绩有多硬，而是资金就是自己的去低估值的方向去找一找，去尝试能不能阶段性的拉一拉。然后呢，我对于它的持续性是保持一个怀疑态度的。那么整体的话呢，其实刺激消费的政策我们这两年已经出了比较多了，但我们目前的话呢，可以看到整个这种老消费板块吧，它的这些上涨持续性的话呢都不会特别的强，一旦我们后续进入到八月中报的行情开始之后，那么一旦市场出现新的主线，那么原先去到老消费板块里面暂时躲一躲的这些资金很快又会重新放出来。所以整体以白酒为代表的这种老消费的板块短期去参与一下可以，但是的话呢，第一不要重仓，第二就是拿到利润了之后该出来就出来，不要对它抱有太大的期望。
1: 嗯，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
2: 本周呢，白酒股全线上涨，舍得酒业古井贡酒领涨。白酒股天然具有抗风险属性，吸引了从科技板块撤出来的避险资金流入。消息面上，白酒行业龙头贵州茅台近期完成了年内的第二次价格上调。7月18号，飞天茅台价格上调到1639元一瓶。请问小婉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白酒的春天来了呢？
3: 我们说7月份啊，其实是消费的真正的夏天，然后是科技股的一个寒冬啊。我们看到是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很多这个资金都是从科技方向出来了，然后去跑到了这种低位的消费，不光是白酒啊，还有一些什么就是新能源汽车呀，这些很久不涨的这种所谓的老灯股也都出现了大概20厘米的反弹，其实已经很强了。那么为什么会在7月份的时候白酒涨得这么好，当然跟这个博弈我们的这个月底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会议也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在会议当中也重点去提到了这样的扩内需拉动内需的扩内需和促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所以也是这一波的涨幅跟这样的一个政策预期是有关系的。但是会议已经开完了，那好多东西它其实也会去短期一些资金会去考虑这样的一个利好兑现。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真正去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大家都知道是消费，然后还有投资以及出口。那么我们这两年其实出口方面表现都是不错的，那么在投资和消费尤其是消费这一块，我们其实这几年啊其实都在涨都在讲这几年都在讲。那么所以这一块呢更多是多重因素的一个叠加，让一些科技方向的资金流入了白酒。但是呢还是像刚才孙浩老师讲的一样，其实从基本面看不到有特别多的改善。所以如果一旦后面这个科技方向重回到主线当中了，那么很有可能这中灯老灯方向的资金又会回到科技当中。然后呢这些方向我们看到除了白酒和我刚才说到的一些这个新能源汽车以外，其实其他很多的方向都是很散乱的，在这一个月很多都是很难维系超过两天的所以这也是当下行情主线比较模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所以大家这一块也要注意。那么后面呢就是要去看到这个科技方向的一个资金的回流，它具体的力度如何？如果回流的力度强的话，白酒这块大家有盈利还是要考虑及时的离场。
2: 我们在新媒体留言选取了股民关注的三个问题，请二位嘉宾来解答。首先第一个问题，网友胡杨树说，现在 A 股的技术指标没什么用了，都是情绪在左右市场，今天大涨明天大跌的，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啊，到底什么是情绪，以及我们该如何判断情绪的冰点和高潮呢？
0: 好，首先的话，我们情绪最直接的指标，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成交量的表现。那么如果说市场是持续温和放量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种成交量是比较良性的。那么一旦成交量出现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比如连续多天在3.5亿以上，

0: 这种的话就属于典型的情绪的一个过热。而如果成交量连续的低于1.8万亿，甚至是1.6万亿，那么这种时候的话呢，就到了一个情绪极端冰点的一个情况下，这是最简单最好判断的一个指标，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概念板块，就是这种呢，往往它没有什么真实的业绩，完全呢是靠市场上的故事去推动的。这种概念板块，你看它的持续时间，如果概念板块它反反复复，然后一直有资金往里面再进行炒作，那么这种时候的话，往往市场的情绪比较乐观。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概念板块出现一日游啊，根本就挺不住到第二天，那么这种时候的话呢，往往市场的情绪就已经非常的冷淡了。那么这是两个比较简单的帮助大家分辨情绪的一个点，一个操作的思路吧。另外呢，我们实操的时候怎么去做呢？首先冰点我们不要去做割肉的动作，其次呢，情绪开始回暖的时候分批进行建仓，一定是分批。另外还有什么呢？情绪高潮的时候不要去做追逐的动作。
1: 第二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股友难得糊涂说，这波调整挺多的，到底是止损呢，还是说越跌越买呢？请问一下小王老师吧，结合当下市场现状以及历史经验，说说您的看法吧。
2: 最近一段时间啊，真的是跌得非常急，尤其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双创板块。那么，创业板这一波跌了超过了25%，然后，但是呢，我们知道很多的 TMT 就是半导体公司啊、通讯公司、电子公司，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我们的创业板当中的。那么这一波跌下来之后，那么创业板它的一个现在所处的这样的 PE 估值的分位数已经来到了历史当中的35%左右，但是科创板呢依然还是比较高，所以大家需要知道，在这段时间其实要做的是，还是要看到市场到底在做什么。其实现在在去杀杠杆、杀估值或者叫降杠杆、降估值的一个阶段。那么所以有些东西像刚才讲到了半导体，那它现在就是依然估值还是比较高。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尤其是在现在市场已经整体调整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幅度之后，科技方向调整了30%-50%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像这种拥挤度依然还相对比较高然后这个估值也相对比较高的这些方向，就是大家要谨慎去参与就是你可以做短线，比如说当天来到了一个情绪冰点，半导体跌了7%-8%这种情况，你做个一两天的短线，其实一般来说我们从这周去复盘来看问题也都不大，还是要看到哪些方向这个它上面的套牢筹码没有那么高，然后它的机构持仓没有那么高，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可以去多去博弈一下它的中线甚至是长线。那么从8月份的展望来看应该是比7月份稍微好一些，我们是可以有一部分的这样的科技的底仓，然后再配置一下这种相对防守的一些红利方向，然后呢算是一个攻守兼备的一个月份吧。那么7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主要就只能以防守为主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在7月底的时候是有一些这样的这个主力资金也好叫这个某队的资金也好是真金白银的去买 ETF。 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如果说相对来说更稳健的其实是在这里选择一些宽基指数的 ETF， 比如说类似沪深300或者是科创50这种 ETF 在这里做一下会更稳健一些。至于个股的这些方向个股还有我们后面能成为重新成为主线的这些方向，其实目前来说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不知道哪一个方向在这里能去博弈它的中长线，所以大家在这儿还是要更加的谨慎，那把这个现金赚到手里赚到手里，那么后面呢等到市场真正出方向，然后又同时放量的时候，我们再去重仓参与。
3: 好，来看第三个问题。股友小马慢跑说，现在跌了这么多，其实呢我是想抄底的，但是总有人说新手死于追高，老手死于抄底，所以 到底出现什么样的信号才能抄底呢？请孙浩老师可以从技术信号上啊来给大家讲一讲。
0: 好的，就抄底的话呢，其实这段时间很多朋友的话都特别关心这个问题，老师问什么时候的话可以去抄，用几成仓位去抄。然后呢，这里呢简单和大家聊一下。首先第一点，

0: 一。那么这是第一，看龙头的一个表现。其次呢，我们要去看什么？我们要去看整体它的一个均线的表现。我们把整个板块，然后看它的一个指数。那么一定要是这整个板块指数的五日线至少开始走平了之后，我们开始清仓的朋友可以开始去分批的做一个建仓。如果是之前仓位就打得比较满的朋友，可以等到五日线明确开始上穿十日线了之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再把仓位去乐观一点的积极的做上去。那么这是一个看它的一个均线，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看一下它的这个容错啊。经常的话我们会发现，在震荡磨底的过程中，你前一天低吸的资金，第二天它可能也会被套进去。所以呢，我们还要去看一个就是容错率它的一个表现，什么时候进去低吸的资金隔日不再被套，那么我们就认为阶段性的，如果这三条都可以符合，我们就认为这个板块我们已经可以去把里面的仓位往上抬一抬，开始乐观起来了。那么如果说以上的信号都没有出现的情况下，那么有一些弹性比较高的方向当日出现急跌，那么只可以用极小的仓位，这种机动性比较高的仓位的话，短期试一下错，不能就重仓一把往里头全部都加进去，这样风险会比较高。所以的话呢，就是在不明朗的情况下，只用清仓去做尝试，不重仓去赌。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象财经论股每周日晚10:22与您准时相见。在新媒体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也会一直陪伴大家，请大家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今天节目就这样，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你怎么提前说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您这是剑走偏锋呀。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
1: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异域记》正在热播。
6: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那你知道阿爸为什么不下葬吗？日本鬼子只要一天不滚出苏州城，阿爸就绝对不入土。
1: 你阿爸就是当年的伍子胥。
0: 所以啊，王妈，你就不想看见阿爸早点入土为安吗？
1: 少爷，惠大小姐那天并没有让我送她到家门口，但我知道她就住在九如巷那一带。
0: 谢谢王妈。

0: 做掉他可以，拿我的海体来换。你居然敢跟我谈条件？嗯，你要海底做什么？想脱离啊？
1: 对，我就是想脱离。
0: 他开始起疑心了，他要把去你们家的事情跟那边一汇报，组织马上就会怀疑到我。
2: 她是你太太，你应该能劝她呀。
0: 我劝不了她，她早晚会想明白的，她不比我。现在老鹰、小若彤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还有卖药的事，顾一中一定在暗中帮小若彤的忙。
2: 那你这样，你把新四军在苏州联络地点你告诉我，剩下的事情我帮你摆平。
0: 那会死很多人的，当初我也只答应过你们太湖根据地的地址，其他的我不会再提供了。
2: 你呀，胆子还是太小。你怕什么呀？他们只是怀疑你，查不到你的。现在所有人都觉得顾一中就是八号细胞，有他替你顶包，你怕什么？告诉我林建生在哪里。
0: 我不想干了。
2: 老胡，我完全理解你，你是不是想把海底拿到手以后重新回到共产党里边，就当什么都没发生，清清白白做人，对吗？我就是从你们那边过来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从你第一天跟我合作开始，从你太太第一次怀疑你开始，你就回不去了。你就跟我合作，我才能帮你，听见没有？
0: 要丁建生就拿海底来换，其他的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2: 我想想吧，以后啊，兜里没有枪就别吓唬人。

自己先去看戏，没跟着去啊？我能随便出去吗？哎，有事啊，跟我说说吧。咱们当特务的，有太多事要烂在肚子里。 老生病，说呀。

0: 日本人让我教书丁建生，教出去的话就死路一条了，不教我这个站长估计也没了。
1: 近藤就一点后路都没给你留啊？
0: 是故意中。
1: 他就是一张白纸，才当上特务，怎么可能把你这个十几年的老特务耍得团团转？难道是他背后有共产党的高人支招？
0: 那就不知道了。像顾一中这种人，有文化，还放过羊，哼，玩起阴的来，还真挺可怕的。
1: 你忘了顾顺章当年在中统南京长乐路训练班上怎么教的？只有
0: 死人最安全。我呀下不了手啊，他们都盯着我呢。
1: 那你就等着顾一中抓你的短吧。志飞，你怎么总是忘了我呢？
0: 你总是说以前的事情。
1: 你误会了，你干不了的事儿我可以帮你做。你忘了我的身份了？

0: 有时候我在想啊，咱们要不是特务的话，就是个普通人，过过日子也挺好啊。
1: 别说蠢话，丁建生，交给我的人来动手吧。
0: 我再想想。
2: 志飞，你说的对，如果我们是普通人就好了。

0: 老周，
1: 回来了。
0: 嗯。元和，哎，身体好些了吗？
2: 肚子还是有点不舒服。我正好下来，看见周站长在这儿，所以跟他聊两句。他一直在说小四。周站长可真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呀。
0: 那太难得了，元和，你知道吗？我们家老周啊，从来都不当着外人的面聊儿子。
2: 是吗？
1: 不会啊，我在酒上也跟别人聊起咱们儿子。

0: 李先生的外事啊，也就我傻。
1: 周志飞，你跟我说清楚了，你跟他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不说，我现在就去给李先生打电话。
0: 好，
1: 我现在就去大长途。
0: 你的电话一打，我们就没命了。
1: 你不要太欺负人呀！
0: 他是谁，我能告诉你吗？
1: 如果让晋腾知道李先生安排他住在我们家，李先生也会没命的。到时候我们全家都会被活埋，你懂不懂？
0: 这是重庆来的，重庆的还缠着你干嘛？要你回去？
1: 回得去吗？我要回重庆，你这李先生能让我走？
0: 我不回去，
1: 玄奘会放了我。
0: 为什么你们都想逼死我？我还疯了！
2: 乐州，你不要这个样子嘛！我不管他是重庆的还是李先生的，我就想问你一句：你跟他睡过吗？
0: 睡，我敢睡吗？
2: 中统的女人我敢吗？李先生女人我敢吗？老七，我拜托你动动脑子，不要成天疑神疑鬼了，好不好？我的工作很难了，你要多支持我。我跟你在一起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没想过跟别的女人。老周，你可不要骗我呀！
3: 你不要添乱啊！哎，海默先生，海默先生，
4: 看一下，哎，看着点。哎呀，你怎么能干这个呢？啊，
3: 杜老板，我现在不能登台，留在您这儿不能吃白饭。
4: 哎，你说的，哎呀，你就别忙活了，我告诉你啊。 你的工会申请啊，已经通过了，明天又可以继续的演出了啊！您
3: 不是说光预社不让女先生上台吗？
4: 是啊，我也很奇怪啊，这回他们竟然这么痛快的就通过了。我想，肯定是有人为你说话了。哎，看来这个朋友的来头不小啊。哎，这光预社的后台啊。 是王泽民，平时啊一贯对我没有好脸色，可今天呢，热络的不行。<笑>

0: 海默小姐，你能联系上夏若彤吗？我有急事找她。
1: 上次医院一别，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或许你问医院的人，
0: 他们一向神出鬼没的。还有，谢谢你每天去给我爸上香。
1: 顾伯伯对我恩重如山，我现在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0: 眼下苏州的局势也不好，我也劝你还是早点回老家比较好。
1: 我本来是要走，等过了顾伯伯的七七49忌日，我就去重庆。上次都是我不好，给了萧小姐那么一下，让你跟她添了不少误会吧。你很着急找她吗？你很着急找她的话，我可以上街帮你找找，看看能不能偶遇萧小姐。反正我白天除了下午一档评弹，闲时间多的是。
0: 没事，我自己想办法吧。谢了。

0: 是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到紧急关头不能见面，我有急事找你。你暴露了，我要奶粉。什么？我还是没奶粉吃了，我急需奶粉，两桶。亏你还是个老派特工，就为了个奶粉，你跑到这里来见面。告诉你。 我不会给你买奶粉的。明天，此时此地见不着奶粉，我脱离，我再也不会给你提供任何情报了。你赶紧是男孩儿，女孩儿？
1: 男孩儿。
0: 嘿，我猜对了。你太太那次来我家的时候，我看着她肚子，我就说肯定是个男孩。两个月了是吧？差5天。胖吗？
1: 像我。
0: 哎呀，差点忘了个事儿。你们经费有限，这样吧，拿去。 买点营养品，我不要钱。奶粉喝完以后，你告诉我。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给你买2罐奶粉吗？因为我也是一个父亲。

0: 我能走了吧？
1: 啊？
2: 对不起啊，丁先生，你现在还不能走。
0: 为什么呀？药针你们也买了，你还想干什么？
2: 现在90号的人到处都在找你，没有我们的帮助，你自己出去了，你未必能活着离开苏州。
3: 我现在得把他带走。
2: 带去哪儿？
3: 组织上还有任务，需要丁建生配合完成。
2: 什么任务？
3: 组织纪律你不清楚吗？不该你知道的事情不打听，明白？
2: 丁建生不能离开这里。
4: 小童，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这是要违抗组织命令吗？肖若彤，
4: 大本营同志，丁建生可以跟你走，但我有个条件，我得跟着。等你办完事之后，我们需要把丁建生送回上海，这是我们答应人家的，不能言而无信。
3: 不行，我们三个男人行动容易暴露。
2: 那我跟你们去。
4: 这也是一个办法。若彤跟着。

0: 怎么样，同志？看你有点紧张了。我本来就不是搞行动的，姓丁的，路上老实点，见了我们的关系，配合他的工作。
1: 哎，什么关系啊？你们总要给我透露点吧。
0: 到了自然你就知道了，老老实实的听他安排就是了。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保证马上送你回上海。
1: 我还能再相信你们了？

0: 我们一定会到。
1: 有两辆黄包车，出了安全屋就一直跟着我们。
0: 是自己人吗？
1: 不是。
0: 谁到他们？

0: 到底跟谁借的好啊？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一招手，你就一个人下车，你就在车里等。
0: 不行，
1: 这是命令。

0: 人我带来了，我看见了。海底呢？你确定要拿回海底脱离我吗？你在共产党那边很艰苦，不如继续跟着我们。海底，这是当时你招供时候的木盘。
1: 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复制品？
0: 你要这样怀疑就没意思了。我们之间是讲信用的，你放心。
1: 我去把丁建生带过来。
0: 哎，老胡，我也是一个父亲，养孩子不容易，不如你继续跟着我，让我来帮你吧。

0: 哎呦！
1: 小心。
2: 来不及了，快！
3: 怎么回事？

1: 我们这边有个人，他是个高手，
2: 一枪毙命，是个高手。冲向那边的，
1: 只能确定是在那个屋开的枪。这也能爆头啊？这要在九十号对面，咱不得随时掉脑袋？

0: 我们转移了，赶紧走。
1: 丁建生被暗杀了，特派员同志，丁建生的死你要负责。
0: 该负的责，我会负的。就怕你负不了责。吴桐，把那张纸条给他看看。谁对丁建生下手，谁就是八号细胞。这条谁写的？

0: 丁建生是被躲在暗处的杀手一枪击中的。
1: 但如果不是你非要带他出去，他不会死。
2: 特派员同志，你到底带丁建生去见什么人？
0: 我不能说，这是纪律。
2: 特派员同志，我现在怀疑你预谋杀害丁建生，你就是八号细胞。别动，把手拿出来，慢慢的。
0: 这是密电，你们自己看。
3: 省委姚等四位客日过虎树关中。
0: 姚是谁你们无权知道，中是我们的共同上级王明忠。这密电说的是省委的同志马上要从苏州过境，进出清香封锁区需要通行证和出行证，否则怎么过虎树关大检问所？
2: 丁建生是怎么牵扯到这件事件当中的？
0: 难道你们跟清香委员会封锁总办事处处长张北生手？
1: 你刚才去见张北生了？
0: 张北生这么容易见到吗？我见的是张北生的大管家张三立，给了100储蓄券，他才答应安排我带丁建生去见张北生。张北生欠丁建生一个大人情，本来办几张证的事儿简单得很，这下好了，丁建生死了，我到那儿去给省委领导搞良民证和出行证。
1: 那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提早说？
0: 领导的过境行动是高度保密的，组织纪律高于一切，这个道理你们不懂吗？你是第一天从事地下工作吗？

0: 车行这个联络点知道的人太多了，从今天起这个联络点撤销。
1: 那我们以后怎么联络？
0: 我会让交通员老何通知你。他刚才的话毫无破绽，
2: 但我还是觉得八号细胞是他的嫌疑最大。
0: 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阻止省委领导和他们联系。
2: 嗯，但我们怎么跟省委领导取得联系啊？跟上级领导联络的电台在汇中间呢。
0: 我现在马上派人回台湖根据地，把这边的突发情况跟他汇报一下。若彤，车行联络点撤销，我们都要另觅住处。苏州这边你还有没有别的落脚点？
2: 苏州我熟，放心。
0: 住的地方不要离车行太远，如果需要紧急联系组织，就在车行你的房间里留下字条，我会定期回来检查。记住，我不在的时候一切行动终止。

0: 我确认了目标之后，第一时间通知黄副站长。没想到还是被人抢先了一步。
1: 什么人？哲，你推测是谁干的？
2: 丁建生案是你负责的，你来说说吧。
0: 那我倒是有些东西想请教一下周站长了。除了小朋友，谁会有兴趣将一张唱片踩碎成这样？我倒是好奇，这唱片上到底记录着什么内容？
2: 唱片嘛，不是京剧名段，那就是金嗓子周旋的歌呗，还能是什么？
0: 我听资料室的书记员说，90号有些资料也是用唱片记录的。
2: 顾医生，你要想说这是从90号传出去的，就直说。
3: 報告します。
1: 进来。
4: 太君，枪械员报告，贯穿丁建生头部的是一个7.62×54毫米的步枪弹，这是从丁建生脑袋里边挖出来的。杀手应该是一个非常职业的狙击手。
1: 莫辛那个苏联狙击步枪，
4: 只有延安那边才有苏联的东西。人是延安杀的？
1: 这种狙击步枪很贵，共党太穷了，即便搞得到枪也用不起这子弹。我认为是重庆那边干的。周，你说说看。
2: 要不你来。
0: 周站长，说到这您还是我的老师呢，您请。
2: 军统的戴笠在日苏诺门卡战役之后，曾经跟苏联进过一批这样的狙击步枪，在湖南临澧的军统特训班上用来培养杀手。这个弹头是开过槽的，泡过毒药，一枪毙命，风格很像是军统的做派啊。
4: 太君，中统也有很大的嫌疑。我收到一个情报，鹰眼已经潜入到了苏州。
5: 周站长，没听说？
2: 没有。
1: 鹰眼是谁？
4: 周站长在中统待过，这个他应该非常熟悉。
2: 鹰眼真名应该叫冯志国，东北军，是中统的头号杀手。他有个特点，千米之内百发百中，一招制敌。前段时间我们查的无线的支持郭锦基被杀一案，也是被人远距离一枪毙命，风格极像。
4: 所以丁建生

0: 很有可能就是被这同一伙人干掉了。
1: 胡扯吧你！丁建生是个商人，用得着钟头大动干戈吗？
0: 邱站长是真的不知道？太君，丁建生和顾义忠现在正在调查的常州军迷走私案有关系。钟统要是想杀人灭口，难保会和这个内部奸细里应外合。太君您也知道，咱们苏州站过半的人马可全都是从钟统过来的。
2: 对，
3: 我就是从钟统弃暗投明过来的。你是在怀疑我吗？
0: 钟站长，我没那个意思，你不要紧张。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了。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启智慧，游戏

清晨，空气中还夹杂着丝丝寒意，金华古城做火腿的师傅已经忙碌起来。入冬之后是腌制火腿的最佳时间，历经80多道工序，将近一年的时间，一条金华火腿才能制作完成。冬日的暖阳下，潮气渐渐蒸发，阳光为火腿镀上了一层绯红的色泽，微风吹过，咸香的滋味弥散开来，为这座千年古城增添了浓浓的暖意。位于浙江中部的金华

0: 自古就是鱼米之乡，是中国稻作农业的发源地。据《金华府志》记载，其地理位置在中国古代星象学的划分中，对应二十八星宿中的戊女座和金星座，古人便以金星将戊女征华之意，为其命名金华。从秦汉设县、三国分郡，到隋代建州、唐代建城，金华的故事都要从这座古子城说起。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金华古城的核心区域，被称为古子城。在当地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金华的高度呢，看金东；金华的厚度呢，看古子城。古子城呢，曾经是金华的内城，修建于1100多年前。在历史上，这里一直是金华的政治、文化和军事中心。漫步其中呢，街巷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值得我们慢慢的去体味。在探寻古城历史的同时呢，也感受着千百年来传承不变的人文精神。
0: 今天的金华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城市中匆忙的步履应和着这个时代高速发展的脉动。然而就在这座现代化都市中心，却依然保留着一座城最久远的历史年轮和时光记忆。始建于唐昭宗天复三年的古子城，距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中国，筑城以卫军，造郭以守民。城市建造通常是按照功能划分出内城和外城。今天人们看见的金华古子城就是一座内城，它的四周有城墙环绕，是金华古代府署、文庙、府学等政治文化设施的聚集地，也是金华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历经千年时光，如今保留下来的古子城面积不大，仅有0.37平方公里，但如棋盘状纵横交错的街巷中，却密布着商铺和民居，从中依稀还能感受到历史的喧嚣与繁华。
2: 它其实在我们古代的话，它没有很明确的商业区、居民区，那都是混为一起的，下面是店铺，上面是居民，那么这样的话，这条街才会繁荣发展，是这样的。
0: 周国良从小就生活在古城，对家乡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金华自古就是物阜民丰之地，它北靠金华山，南面是南山，东阳江和武义江在古城前交汇成金华江，最终汇入钱塘江。三江两山的环抱，造就出一片富饶肥沃的金渠盆地，使得这里成为江南地区有名的粮仓，有着浙江聚宝盆的美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金华人收获了丰衣足食的岁月，也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多了几分豁达、平和与温情。
2: 我们这一到秋冬季的时候，家家户户会做香肠、晒腊肉、晾火腿。看我们前面这个地方，屋檐下就挂着火腿，而且你挂着没关系，不用收回去的啊，没有人偷这个东西，
3: 夜不闭户，
2: 夜不闭户，人家还把你看着呢啊。就是哪怕你真的晒着晒场上，下雨了你在外面没关系，邻里之间会把你收回来，等你回家的时候他已经交给你了。
0: 金华人常说，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或许正是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和诚信，才造就了古城绵延千年的繁华。天宁寺、八咏楼等几十座历史建筑，是这里古老文脉薪火相传的见证。两条明清风格的古街横亘东西，昭示着这里曾经创造的商业辉煌，而位于古城南面的宝宁门，则是这座城最厚重的历史基石，也是这座城最雄浑的气魄所在。
2: 金华呢，自古以来非常的富裕，

0: 因为富足了，也是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这所门，我们金华人把它叫做保宁门，保一番安宁嘛。它还有一个称号叫铜门，铜金华，铁衢州，说明这有这座城门的存在，这座城市就固若金汤。
1: 历史上，金华经历过多次战事，城墙屡毁屡建，但保宁门始终屹立不倒。千百年间，它是将士们进出金华的必经之地。无论是北上抗金，还是南下平倭，一代代古城好男儿就是穿过这座城门，踏上保家卫国之路。他们在南征北战的征伐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下，为这片土地留下了许多关于英雄的传说。在金华古城的东北方，有一座三进的传统院落，这里是抗金名将宗泽的家族祠堂。北宋嘉佑四年，宗泽出生在金华一个普通的农户家中，虽长于田野，却勤学经史，不废诵读。宗泽入仕之时，正值北宋风雨飘摇之际，靖康元年，金兵大举南下，兵临开封城下，懦弱的皇室仓皇而逃。识路而避难不可也。国难当头，66岁的宗泽老骥伏枥，横戈跃马。他拿出自己全部的俸禄购买军粮，还回到家乡招募了几千名义军，起名八字军。
2: 八字军就是说他们粮上也吃的自己，七情报国，刺杀尽责。学院他又自有几千名，最后的话打了13仗，每一仗都打赢了。
1: 宗泽率领八字军救援京师，连战连捷，让这位北宋老将威名远扬。就连和他对阵的金兵也心有余悸，称他为宗爷爷。稳定住局势的宗泽渴望一鼓作气收复中原，他接连写下了20几道奏章，请高宗赵构还都开封。然而这些奏章却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一代良臣壮志难酬，忧愤成疾，68岁的宗泽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2: 他就跟下面的将军就说了，我死了没有关系，但是你们就是说要为国家继续把敌人打垮了，把我们国家抱住了，我死也无憾。临死了以后，他只喊了几句渡火渡火渡火，没有说一句家人的安排怎么事情。
1: 宗泽去世后，赐谥号忠简，为了缅怀恩师，岳飞题写了尽忠报国的匾额，悬挂在他的祠堂上，这也成为宗泽一生的写照。一点丹心朝日月，三生血泪满乾坤。三呼渡河的忠烈故事，激励和感染着无数后继者。宗泽的儿子宗尹，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岳飞、杨再兴，他们承继着这位老将的遗愿，继续浴血沙场，抗击金兵入侵。正是有了他们的守护，才换来了南宋百年的社稷安宁。英雄的背影渐渐远去，但忠义报国的精神却历久弥新。
3: 宗泽出生在义乌六都石板堂一个贫寒的耕读之家。
1: 今天古城里的孩子们常常会来到这里，在宗室祠堂前聆听着先辈的故事，也把一颗颗理想的种子深埋心中。
3: 毅然思坚，大约宗泽十几岁。
1: 对于古城人来说， 宗泽不但是尽忠报国的英雄，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道美食也和他有关。当年宗泽回乡招募义军，父老乡亲踊跃报名。老将军体恤这些年轻将士，常以家乡特产烟腿犒劳他们。
4: 那么这些子弟兵到开封前线去呢，也带了很多这个烟腿去，
5: 烟腿、啊、
4: 烟腿、啊

0: 凉啊，又非常有营养价值，也献给了宋高宗赵构吃。那赵构呢，看到也切开来，怒火似火，他说：“我给你个名字吧，哎，就叫金华火腿吧。”所以，我们这个得名是跟郑成功有关系的。
1: 原本默默无闻的烟腿，因为宗泽推荐的缘故，被宋高宗赐名火腿。一时间声名鹊起，金华人为了纪念宗泽，将他尊为火腿的祖师爷。如今，这种曾经跟随义军北上抗金的军粮，已经成为普通百姓家中的美味。在古城的南面，一条几百米的街道上，遍布着销售火腿的商铺。每逢节假日的时候，这里总是热闹非凡。得益于一代代忠义之士的守护，金华得以稳步向前。宋朝时，文风鼎盛，审美艺术空前发展。南宋迁都临安后，又带动了江浙一带经济与文化繁荣。金华城内修建起许多造型精美绝伦的亭台楼阁，仁风堂、极木亭、桥楼等都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古城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众多的名楼中，位于古城西南的八永楼始终在金华人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八永楼始建于南朝齐隆昌元年，原名玄畅楼，因东阳郡太守沈约作的八永诗更名为八永楼。古时这里是金华最高的建筑，登楼远眺，东阳江和武义江双溪蜿蜒，尽收眼底。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制高点，最高的地方，所以从这里往外眺，现在的江水已经往南移了，以前就在这个边下面。
1: 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来到金华，都会登上八永楼赏景赋诗。当年为了躲避战乱，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来到金华，当她登楼远眺，眼前繁华热闹的场景让她感慨万千，一首绝句脱口而出：
2: 前五峰流八永楼，江山流域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那个时候的这个沪江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船，两岸都是码头，
3: 商业很发达，
2: 商业很发达，有盐埠头，有柴埠头，这边有车松门码头。李清照就是这种感慨，你看见这么繁华。
1: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寥寥数语道尽了那个时代金华古城的气概和豪迈。一蓑烟雨氤氲了多少诗情画意，一台楼阁浸染了多少岁月风华。八永楼中静静安放着一排石碑，摹刻的是历朝历代关于八永楼的诗篇和题记。在花团锦簇的文章中间，有一块石碑略显特别，它质朴无华，正面仅有一幅画像，背面则记录着古城人朱大典的故事。明朝末年，清兵越过山海关后大举南下，朝廷加封朱大典为文华殿大学士，负责浙江金华一带的防御守备。
2: 有很多的人找到过朱大典，叫他不要抵抗，是不是就投降了？也给他许愿，要给他很高的级别的官，但是他一一都拒绝了。
3: 这个人还是很有骨气的啊！
2: 别人评价金华人，说金华人一种牛气，就是很硬，非常执着，这是金华人的脾气。
1: 不忠不信，何以立于天地之间？面对劝降者，朱大典言辞拒绝。他效仿数百年前的宗泽老将军，散尽家财，招义兵，买枪械，囤军粮。可没想到，守城队伍刚刚就位，清兵就包。

0: 本新华城。在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朱大鼎和义军死守30多天，清军伤亡惨重，始终不能破城。面对古城人的决绝抵抗，清军无奈之下只能调来几十门红夷大炮。冷兵器时代有着铜金华铁衢州之称的古子城城墙，在火炮的威慑下不再固若金汤。城门失守，金华沦陷，朱氏一族不愿投降被俘，纷纷投井自尽。得知亲人殉国的消息后，朱大典强忍着悲愤，继续与清军战至最后一刻。
1: 当时火药库就在这个八永楼下面，他就带了自己的几个孩子跟孙子到了这个火药库，大家围坐在一起，他自己就把这个火药给点燃了，轰轰的一声，边上全部炸为灰烬，
2: 也等于说跟这个清兵啊同归于尽了。
1: 对，誓死跟金华共存亡。
0: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朱大典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舍生取义的精神，让后人钦佩。乾隆42年，清政府赐谥号烈女公，并为他修碑立传。
3: 大义凛然朱大典，民族气节来保全。
0: 八永楼旁的广场上，道情艺人说唱的正是朱大典的故事。艺人说的慷慨激昂，观众们听得如醉如痴。古城的历史就是这样口口相传，成为金华人始终难以忘怀的乡音乡情。
3: 后人敬仰的多怀念。
4: 悠扬的道情声在古城传唱了千年，那些仁人志士的故事和他们舍身取义的精神影响了一代代金华人。到了明清时期啊，随着社会的稳定，古城的商贸呢也逐渐的红火了起来。金华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山管人丁，水管财。在金华山和南山的庇护之下，古城是人丁兴旺，三江交汇之地也给古城带来了滚滚的财运。码头上是船帆遮天蔽日，街道上的店铺啊是鳞次栉比，古城成为了江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0: 历史上作为江浙一带的商品集散地，来自义乌的红糖、东阳的竹雕、木雕，顺着东阳江被源源不断地运到金华城，武义江则带来了永康的铁器、武义的莲子，还有兰溪的蔬菜水果、磐安的药材。大批商人云集于此，不但带来了天南海北的货品，还有各地的美食和小吃。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金华城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府衙、会馆、寺庙，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鳞次栉比。对于这些承载着城市历史的古老留存，金华人始终用心去守护，这是他们世代生活的地方，也是古城文化的根脉所在。周末的时候，陈启寿都会背着相机来到古城，拍拍老街，看一看曾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几年前，金华市政府对古城进行保护性修缮，需要把当地居民从老建筑中迁出。工作人员找到陈启寿，希望他和家人搬到新城区。虽说舍不得相处了几十年的老街坊，也舍不得带着绿意的天井庭院，但为了让老祖先传下的古建筑得到更好的保护，重信义的古城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5: 既然是文化名城呢，那么终于有一个中心弄起来，这个能够改造以后做得更好。我说拆迁我都知道，都要签字的，我不签是谁签？基本上是地给都签掉去了。
0: 用了2年。

0: 的时间，整修后的古城面貌一新，古色古香的街巷整洁干净，名人故居、博物馆也都免费对外开放，许多古城居民也纷纷回来了，有的在这里经营店铺，有的在这里服务游客。退休的吴立新也会经常来这里走走，遇上老街坊时拉拉家常叙叙旧，把古城往事化作浓浓的乡情，温暖着彼此。
1: 我们就在这里出生的，到现在将近快70岁了，总喜欢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金华有个尖峰山蛮有名的，有个古话说看不到尖峰山就要哭了，就是金华很好，不愿意离开金华。
0: 看不到尖峰山，两眼泪汪汪。家乡的山，家乡的景，永远是金华人心中最浓烈的情感记忆。
2: 风都来哦，
0: 人们喜欢相约尖峰山，品茗聊天，感受清风拂面，水清林幽，享受一段惬意的老城慢时光。天气晴好的时候，从山顶望去，可以看到大半个金华。这时，人们的视线总会被一尊高塔所吸引。万佛塔建成于北宋治平年间，是金华的地标性建筑。王晓明是金华市文联前任主席，对这座古塔的历史颇有研究。
3: 从金华的地图上看，城市的轮廓很像是一座航船，而这个万福塔呢，就是这个航船上的一根桅杆。金华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乘风破浪上千年，这个桅杆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金华人对万佛塔有着特殊的情感，当年古城的先人们为了祈福国泰民安、文脉永续，一起捐资修建了这座宝塔。在此后的千年时光中，万佛塔如同一位长者，陪伴着一代代金华人成长。他目送着一位位风华正茂的青年踏上去往远方的征程，也等待着一位位思乡的游子踏上归乡的旅途。四季更迭中，静默无声的万佛塔始终是家的方向。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守望了古城千年的宝塔，却在70多年前经历了一场浩劫。1942年，日本侵略者集结兵力，准备攻打金华和衢州。在备战时，军方决定拆掉万佛塔，
3: 因为它作为一个城市的地理标志太明显了，容易成为空袭的目标。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来到这座塔的面前，因为他们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要拆除一座在他们心目当中如此重要的塔。
0: 一边是抗战的需要，一边是难舍的家乡记忆，古城人聚拢在塔下，久久不愿离去。
3: 驻军司令是一个东北军的将领，叫王铁汉。他向大家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然后跟大家说：“断臂求生，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不得不付出这样的代价，希望乡亲们理解、支持。”那么他说完这个话以后，金华的老百姓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许多老百姓向这个塔鞠躬告别。
0: 国家和民族危亡时刻，明取舍的古城人向来不会犹豫，不到2天的时间，他们就拆除了万佛塔。战争过后，生活回归正轨，可每当古城人经过空荡荡的万佛塔遗址的时候，心里总是空落落的。20世纪90年代，金华市政府在听取市民意见的基础上，邀请专家对古城进行了整体规划。 除了整修古子城历史文化街区、城垣遗址、

0: 建造巴育公园外万佛塔的重建成为人们最期盼的事情。经过近20年的等待，2019年12月31日，新建的万佛塔再次展现在古城人面前。
1: 经过了77年的翘首期盼，万佛塔呢终于再次屹立在巴武大地之上。在它的顶层啊，有一口大钟，每逢元旦的时候，钟声响起，为全城的百姓祈福祝愿。
2: 站在塔顶极目远眺，在它的东面啊，就是现代化的金华新城，而在西边呢，则是有着浑厚文化底蕴的古子城。万佛塔仿佛是连通古今的一座桥梁，凝聚着古城人万众一心，为家乡的发展砥砺前行。
0: 重建后的万佛塔，一共有17层，高99.99米。虽然它已经不再是金华最高的建筑，但是在古城人心中，它依然是那只挑起风帆、引领古城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桅杆。千年金华城，道不尽的人与事。华灯初上，为万佛塔披上一层五彩的光晕。老街上亮起的灯带，流光溢彩，仿佛一条时间长廊，连接起金华的过去与未来。这里有悲壮的史诗，英雄的忠烈，更有文人的气节，百姓的风骨。穿越历史的风霜，今日的金华城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拔节生长，在盛世欢歌中奔向下一个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武林唐风功夫女团的表演够不够飒？不够热烈，够不够飒？那我们就一起来感谢一下来自塔沟武校的可爱的姑娘们，好不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武林风搏击界的高端局来了，今晚群星荟萃，来自世界各地的勇士必将燃爆全场，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接下来我们一同进入到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争夺战126磅职业拳击规则8回合的较量当中，获胜者呢将会成为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拥有者。首先，我们为大家请出的是蓝方运动员，蓝方呢来自2022年出道以来，在韩国同级别排行榜排在了第4位，而且无一败绩，可见他的实力。我们有请韩国陈景敏。

DJ 亚洲的余亮杰的金腰带。好，接下来将要出场的红方运动员，一位中国彝族的选手，职业生涯中的五场胜利皆是 KO 对手获胜，一位不折不扣的重炮手啊，虽然

0: 感谢我们的认证官，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这条金灿灿的金腰带。好，我们有请泰国 WBC 国际级裁判塔悟，比赛现在开始。我是他，
1: 阿哥 ，I know you're stronger. Don't make a fault, go boy, have fun. Obey my command, protect yourself all time. Okay, good luck. Start.
2: 好的，观众朋友，五零风五四七，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王彦博老师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3: 哎，燕儿姐好，观众朋友们好，这是一场拳击的比赛了。
2: 彦博老师也是刚从这个巴黎奥运会拳击项目也解说了。
3: 对，我们的拳击项目是非常出彩啊，这个是我们自有奥运会以来最多的金牌。我们这次巴黎是三金两银，一共是六朵金花，五名姑娘是拿到奖牌回家。
2: 对，而且是这个拳击拿到首金的也是我们河北的姑娘，
3: 对，常圆、吴瑜还有李倩啊，三届元老也是完成了自己的奥运梦。
2: 这场比赛是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争夺战。
3: 这场比赛呢，陈宝密的身高和臂展是比对方优秀很多了。
2: 是的，
3: 在拳击这个项目里边呢，身体的维度在中量级以上其实的区别不大，但是如果臂展占优的话，在整体的优势上会大很多。韩国呢，他们这个职业拳击的水土还不错，但在这个中日韩三国这个对比上啊，他们的职业拳击是最差的。这个选手在韩国是一个高排位的选手，排第四，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2: 是的，
3: 这种个头不太高的选手打内围肯定是他最擅长的，所以对陈宝密来讲，进入到内围以后的防守是很重要的。在上来以后呢，陈宝密上来是给了个勾拳，又来一个，他这个后手勾又来一个，好家伙，他这个后手勾会给对方的摇闪造成巨大的麻烦。摇闪是降重心降胯啊，然后头呢是从对方的视线下面然后钻进去，正好是勾拳打击的位置。对于小个选手来讲，摇闪近身之后的反击是很重要，打火中了。
2: 陈宝密也是被称为这个 KO 机器啊，因为他的职业战绩五场获胜的选手都是 KO 对手拿到的胜利 ，KO 率高达100%。而韩国的陈景敏呢，被称为是拳击天才，因为他从2022年出道以来，用不到两年的时间，使自己的职业战绩累计到了4胜1平。
3: 对，打到韩国第四，目前没输过。在过往的四大组织啊 ，WBA、WBO、IBF、WBC 这四大拳击组织的要求，一般洲际选手啊，洲际的腰带，8场。然后世界的腰带10场，就洲际是8场到10场，然后世界的是10场，一般国际是10场，然后世界的是12回合。这个今天是8回合的比赛。
2: 是。
3: 对于8回合的比赛，我们可以这么拆分它，就是每3回合一个节点。这个前3回合是前期，中3回合是中期，然后最后2回合是末期。一旦进入到10回合的比赛里边，我们就以4回合为拆分了，4回合、4回合、2回合。
2: 然后第2回合的比赛，戴黑色拳套的是红脚选手陈宝密，黄色拳套的是蓝脚选手陈景敏。
3: 陈宝密是个反架，所以对方打起来是挺别扭的。
2: 是啊，
3: 他现在还用的是费城架，前手的提肩防守，又来了，前直前勾，前直前勾。现在对于韩国选手陈景敏，每一次近身都要付出代价，前摆啊，陈景敏的前摆命中了陈宝密。对于曲臂防守来讲，拿肩去防对方的前手刺拳，所以对技术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也被称之为这个壳式防守。壳。
2: 对，陈宝密在这个赛前采访时也放出豪言啊，声称不会把比赛的结果交给裁判，
3: 那就是要 K 对方。
2: 是的，要把金腰带留在中国。
3: 俩人的终结率都不差。
2: 是，
3: 但是在 洲际比赛的这个层面上，对手的难度层级是不一样的，而且俩选手就都只打了五场比赛，其实对于职业拳击来讲还是个新人。
2: 对，
3: 哎，两个相对于我们刚才熟悉的踢拳比赛 MMA 的比赛，拳击的比赛对于判定上是更严苛的，如果不是拳风命中基本上是不会被记点的。
2: 是，
3: 真的密的拳密度不够啊，让对方近身了以后会比较的危险啊。前次再次上高再高，陈景敏非常了解自己的优劣势，他知道自己个儿低，
2: 对，他就腰闪着往里进嘛，
3: 对，然后再把自己的重心降下来，
2: 对，
3: 这样你平面的进攻基本上没效。你看
2: 是
3: 可以打打斧，相对于更灵活摇闪的头部腹部是更容易被命中的。
2: 对，
3: 这个其实挺奇怪的，韩国在柔道摔跤还有这个东京奥运会的特选项目空手道里边水平都不差，但是他们在拳击上面一直都不太行。当然跆拳道又是他们的国际，
2: 对，
3: 不过目前已经早早的不再是韩国一家独大了，就除了前两就是悉尼奥运会之后，其实跆拳道已经是世界各国都有优高手。陈宝密保持自己这个勾拳啊，对方这样的话不太敢往里压了。
2: 对，

0: 好，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争夺战。
1: 前期目前陈宝密打得不错。
0: 对。
1: 当然对于职业拳击来讲，变数是比较多的，因为它回合比较多。啊，特别是个小的选手，一般会选择要不是前期我给你拼了，啊，然后我用我的拳职来压制你，要不然就是在中后段才会发力。
0: 是。
1: 哎呀哈！陈宝密的右手拳正中耳根。他这个个儿在这个级别，真的对方想突破进来太难了。
0: 178的身高，179的臂展，
1: 主要体重小，126的体重，
0: 126磅，
1: 对，也就是51多的。
0: 是。目前来看，陈宝密打得较轻松一些啊。
1: 但是随着就是比赛的进行啊，一旦他的注意力下降，对方要是能压进去，全职足够的话，也有机会来打出好的反击。
0: 是。
1: 职业拳击就是这个充满了变数，然后比赛回合又多。
0: 哎，
1: 你看，

0: 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是八个回合。
1: 其实我们特别喜欢看速胜，在职业拳击的比赛里边，实际上都是偏后期终结的比例会大一些。选手整个的体能，注意力下来了以后才有机会。毕竟这是一场腰带赛啊。
0: 是。
1: 这个并不是打倒啊，这是全程反弹那肩扛倒。
0: 对。
1: 裁判也警告了陈宝敏。
0: 继续比赛。
1: 陈宝敏的成长的确是比较明显。对于低个选手来讲，常规的这个会以陈宝敏的腹部为主要进攻的方式。先打你腹，然后把你防守降下来再进攻。陈景敏并没有做太多这样的动作。
0: 是。
1: 哎，好拳。
0: 他现在就是陈景敏这边光摇进去就挺费劲的了，我觉得。
1: 这的确就是作为这个踢拳啊、泰拳，然后拳击这种身高臂展就是绝对的优势。
0: 对。好，第四回合的比赛。红脚选手陈宝密，蓝脚选手也就是戴黄色拳套的是来自韩国的陈景敏。
1: 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进入到这个第四回合，就进入到中段了。
0: 对，
1: 中段是一个抢夺优势或者固守优势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选手已经承受了一定的打击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反应包括力量都有下降，特别是对于一般的选手来讲，到第五第六个回合是他们身体最不舒服的时候。真咬不进来啊。
0: 对，这毛病控制的不错，毕竟有着12公分的臂展差呀。
1: 对，就是在二维的比赛系统里边，就站立的这个比赛系统，身高臂展就是优势。
0: 嗯，
1: 到进入了 MMA， 可能你低个然后打入的能力很强，有可能会转化成优势。
0: 是。
1: 大家可以看这个陈宝密的打法，他这个轻重的分配啊特别明显。他不是每一拳都是真的，好多拳都是假的。
0: 头抬高，
1: 头先冲了。陈宝密打了两下，找着这个比赛的节奏了。
0: 防守做得多好。
1: 哎，好拳。在拳击的比赛理论里呢，理论上两名拳手的储备体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理论上能打出的重拳也是类似的。你就得找自己的这个重拳在什么更合适的实际上输出。
0: 是，
1: 这是一个非常精密又很复杂的一个数学问题。它不太像我们传统习惯的踢拳或者 MMA， 它的回合数相对较少。
0: 对，
1: 它在战略层面上没有那么的长度不能拉得那么长。对于拳击来讲，你每一回合打多少体能，在哪些回合进行反击，哪些回合重一点，都是有比较精密的打法的。
0: 就像您刚刚讲的精密的数学算法。
1: 对，陈宝密的优势还是在扩大中。陈景敏在慢慢的体能消耗下已经很难打进去了。
0: 这是 WBC 亚洲羽量级

0: 金腰带的争夺战。
1: 当前的比分39-37，39-37，40-36。
0: 四个回合结束之后会公布两位在前四个回合的一个比赛结果。
2: 大部分的裁判是给了陈景敏三个回合，然后有一位裁判给了陈景敏四个回合全拿下。陈保密全拿下，
0: 对，
2: 全拿下。这个对于陈保密来讲，就是固守自己的目前优势就可以了。
0: 是。现在
2: 当然，如果他想 K 对方啊，这个时候该发力了。
0: 这是赛前放出豪言啊，要 KO 对手的。
2: 对。如果想要 K 对方，第五、第六回合是关键。
0: 对。
2: 大部分选手在20分钟左右的时候，他们的体能会进入自己的瓶颈期。
0: 嗯。戴黑色圈套的就是陈保密，黄色圈套的来自韩国的陈景敏。
2: 哇，陈保密这个真棒，交叉步后撤的左手勾拳。这个可能大家看起来就是一个动作，因为他能做一个动作，要是我们就跟那个人瘸了一样的那么一个动作，协调性你有一般人很难达到的。互换了，好拳。陈景敏还是打得很坚强的。
0: 是
2: 啊，这选手看来也是训练有素。哎呀，
0: 哎呦，
2: 这就是训练有素。虽然现在韩国的职业拳击没有特别多的名将，但目前他们的这个对抗性的竞技性的运动啊，特别是格斗类的运动，他们的水平现在在平均上升。勾拳，
0: 好，分开。
2: 特别是在奥运会比赛里边，柔道这个项目上，他们在东亚的选手里边是非常突出。
0: 韩国选手
2: 对，非常突出，就跟日本走了完全不一样的路数，但效果不差。韩式的柔道和韩式的剑道这种风格的比赛，他们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特点，就已经自成一派了。
0: 这一回合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2: 哎呦，
0: 跨
2: 步上勾，
0: 是刚那勾拳很脆啊。
2: 对，陈保密还是要谨慎起来。
0: 是，
2: 这个比赛时长比较长一点。哦，
0: 哎呀，
2: 互换了，再撞。
0: 好，第六回合的比赛，
2: 这也是中段的最后一个回合啊。那么在这个回合，陈保密需要稳定住自己的优势，因为最后两回合呀，想要 K 人是比较难的。对方虽然体能下降了，你自己储备的体能也很有限了。
0: 对。
2: 啊，搂抱。哎呦哎呦哎呦！好的，中三四。陈保密完全掌握了比赛的节奏，主动了。哎呦哎呦，我天！陈景敏的压制，大多数的拳都是无效进
0: 攻。是。
2: 哎呦，陈景敏整个比赛的都在试图把陈保密挤在绳脚里。
0: 对。
2: 这样的话，他能就是比较自如的输出。脚底下的脚步，陈保密，
0: 哎呦，
2: 被赢了一拳。陈保密的脚步是非常好的，陈景敏除了刚才我们注意到的摇闪，他其实拍击的技术也很好，所以他拿拍击以后的摇闪来弥补自己脚下的不足。
0: 对，
2: 哎，他想摇进来，想要给陈保密输出重击，现在非常的艰难。

0: 哎，后手再迎击，再游出来。大家仔细看陈宝密的脚步，其实他不是直线在往后退，他是以自己为起点，然后两边六十度这样的一个方式再往两边撤，
1: 对，
0: 又要绕出去了。看，环绕步。我觉得在体能方面，陈宝密在这一回合有一点儿，体能下降。
1: 陈金敏更好一些，
0: 对，倒没有感觉出来
1: 是
0: 体能下降那么多。120到25分钟是选手体能的一个瓶颈期。这回合被命中的拳也多了，
1: 是。
0: 大概听了听韩国颠点的计划，就是希望压进去以后把拳的落点加高加多，这样的话让陈宝密的防守压力变大，以后获得进攻的效果。的确他也是这么做的，

0: 好，那看第七回合的比赛了。
1: 这样就进入到末段了。
0: 对，
1: 对于陈景敏来讲，他唯一的机会就是把陈宝密击倒。
0: 嗯，
1: 因为在前面的六个回合，我觉得对于陈宝密来讲，最少拿了五个回合。
0: 是
1: 啊，那剩下的三个回合，即使陈景敏全拿到，已经不足以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了。
0: 对，
1: 所以要把对方击倒，然后获得更多的得分才有机会。陈宝密的体能状况是目前的一个未知。
0: 嗯，
1: 又压进来了。好拳，再中。
0: 其实陈景敏压进来之后打到的并不多。
1: 对，他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0: 对，只能压进来。
1: 对，然后寄希望于陈宝密可能在空间感上没有那么好，被挤在脚里边，这样他能打得更多。
0: 是，
1: 哎，好拳。大家在看拳击的时候啊，这个打头顶上，就是以前额为分界线往上的拳，大部分都不算好拳啊。这个以眉弓往下的拳是好拳。
0: 嗯，
1: 因为在特别是特别早期的这种拳击比赛里边，有用脑门接对方拳头的这种脏招啊，把对方的掌骨打顶断这样的方式，这个在早期的职业比赛里边会经常出现。所以大家可以看陈景敏特别愿意把头扎进去，把下巴收起来啊，把整个脑壳上面对着你。陈宝密体能，我觉得如果要发力的话，这个时候可以试试。
0: 是。
1: 小心对方的暴击。每一次陈景敏的近身啊，最好的结果是双方换拳。
0: 对，
1: 至少有一少半的都是陈宝密单方面的输出。
0: 是，都得挨两拳进去，挨几拳进去。
1: 对。就是我们经常愿意聊，就是低个儿的选手也能打赢比赛，比如麦克泰。

0: 好，第八回合的比赛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争夺战，
1: 陈经理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 K 掉陈宝密，至少让他读秒。小心头前冲啊，不要下压头部。哎，好拳啊，
0: 要分开。
1: 以目前的表现，我个人的浅薄意见，我觉得陈宝密已经离腰带很近了。虽然说洲际腰带在四大拳击组织的不算是特别特别含金量高的，但它也是个起点，
0: 对，
1: 后面就是国际，然后就是世界腰带了。当然，这每一步都是非常艰难的晋升。
0: 这条金腰带对于两位选手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就像你说的，对，一个鼓励，它起点嘛。因为两位前面打的比赛并不多，
1: 五场，
0: 对，
1: 五场如果就能拿洲际腰带，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0: 是。
1: 不用打内围啊，陈宝密想要跟对方刚一波啊，
0: 对，想要刚第八回合了嘛。
1: 但这是陈景敏最愿意对方做的，
0: 对，
1: 他现在其实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其实前面陈景敏的边角也有这样的指令嘛，
1: 对，
0: 他喜欢这样，你进内围之后打得多打一些，打得多一些，
1: 是。一般来讲，在职业拳击的比赛里边，一旦进入搂抱，后边的后续拳只能是个氛围拳啊，就不会被记住清晰的打击。不管你打得多好，除非你把对方击倒。
0: 陈宝密应该是体能下降的原因。
1: 的确，第六回合就有下降。
0: 是。第七回合我觉得相对好了一点，感觉回血了一些。
1: 是。人的这个体能储备，它不是打游戏啊，一下掉没了就没了，它是一个波动值。
0: 是。
1: 哎呦，不要拼啊！其实已经稳赢了。啊，他等于给了陈景敏一个机会啊。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25秒。哎呦，这是双方内线的内围技术的展示。
0: 不太理解这个陈宝密为什么在这一回合要这样打。
1: 作为冠军，如果是未来的冠军，我一定要证明我在这个级别是有统御力的啊！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可能职业的，别管拳击手、踢拳手、泰拳手，都是要证明的一件事。
0: 所以这是他要在最后一个回合拼这么一把的原因。
1: 我不光能赢，我还能赢得你心服口服。毕竟是第一次当洲际拳王啊，这个团队和他的这个庆祝方式还是没有配合好，稍微有一点生涩。
0: 对。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78-74。二号裁判79-73，三号裁判79-73，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陈宝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WF Max 第二场，也就是 A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那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今晚晚些时候啊，决赛当中与金童江通猜相遇。首先为大家介绍蓝方运动员，一代传奇，神一般的存在。

赛 ，KO 过人形凶器巴猜，战胜黑色猛兽维克多，双冠王欧阳锋也曾败在他的手下。来，我们欢迎白俄罗斯战神迪兹尼斯祖耶夫。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站在他对面的这位勇士。这位红方运动员，本次我们的这样一个大赛的种子选手之一。2023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是他的资本，唐朝文理消极格斗是他的底气。我们欢迎金刚韩文豹。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侠士，一位剑客，向我们的擂台走来。跟在他身后的一众大家所喜爱的明星，世界冠军刘策，我们的金腰带的拥有者杨明。

0: 此刻，我们也看到了世界冠军韦睿的身影。有请场裁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1: OK。
2: No elbow, no clinch. This is my order. Shake hands.
3: 好，这里是武林风五十七的比赛现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WIF Max 七十公斤级冠军战 A 组四人战的第二场半决赛，韩文豹对阵祖耶夫。
4: 祖耶夫是经历过那个最辉煌的踢拳时代，
3: 是、啊、
4: 那么上来以后的后手拳连续进攻韩文豹的中段和扫踢，
3: 两个上来节奏比较快啊、哦。
4: 对，韩文豹在过往的比赛里边呢，他擅长打长劲儿。
3: 对、啊。
4: 那么即使是他拿到六十七公斤级的这个功夫之王、嗯，也是第七位的功夫之王之后，韩文豹在增加自己的爆发力啊，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他最重要的课题。
3: 是的，在上个月的比赛当中，韩文豹刚刚战胜了狼王鲨鱼王。
4: 哎。那么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踢拳有两个黄金时代，一个是02到07、嗯、啊，那么另外就是一个12到17。祖耶夫的眉弓是打开了，但是根据过往的比赛里边呢，应该不会叫停。
3: 是，
4: 我们来看一下，毕竟是16人战的这种关键的比赛，场上的医疗监督会给一定的。场上的医疗执裁，包括场上的裁判也会有自由裁量权。
3: 嗯、之前就老觉得韩文豹体能比较好、嗯，但是现在的比赛当中，我们会发现韩文豹的进步还是挺大的。
4: 没错，特别是跟随魏睿之后，魏睿是很擅长控制的选手。那么韩文豹在自己的长线体能的前提下，把这个持续的体能波动变成有波浪线的这种进攻啊，嗯、是目前韩文豹最重要的内容。
3: 啊，
4: 祖耶夫现在是擦拭了自己的伤口，要回归了。
3: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4: 祖耶夫当然是不愿意跟韩文豹打后期的，韩文豹又顶膝又顶上去了。哇、哦，祖耶夫完全的后手拳的压制，后直后摆。
3: 韩文豹拳法的对攻啊，
4: 在被对方进攻的同时，在进行右手的反击，俩人正好是对架。
3: 是。
4: 啊，这个打法会相当的凶残啊！两位选手在这个方面上对抗是很激烈的。
3: 嗯。这也是在过往韩文豹的比赛当中我们看不到的一样一

0: 没错，
1: 对于阿豹来讲，第一回合如果过去啊，祖约夫后边就不好打。
2: 对
1: 啊，祖约夫大概是在这个16-17年之后啊，也就17年之后，是连续输给了包括马拉特、江东猜和苏国邦。当然那个时候也战胜了还在幼年期的欧阳锋。
0: 是的，那时候是2019年，欧阳锋也是刚刚登上这个自由搏击的擂台。
1: 没错，那时候的状态还没有进入完全。
0: 是的，在这一次武林风

0: 一分半太凶险了。
1: 是啊，
0: 阿豹又被中了两拳，顶膝。
2: 阿豹还是得去适应九月辉的这种打法节奏啊。
0: 韩文豹在进攻方面，我不认为他是那个那个唯一的那个最强，但是在防守反击和体能方面，他可能是中国最好的体能的自由搏击选手。
2: 尤其是体能，
0: 对。加上有刘策和魏瑞的这个备战啊，包括杨明，韩文豹现在打的是效率。
2: 对，
0: 防守之后，你看又一个，又一个，九月辉又穿架了。啊，穿了韩文豹的报价，再反击，再反击。祖爷夫的眼上的那个伤口会变大，祖爷夫再被命中，不防守了呀！韩文豹扫踢，
2: 一直在进攻，完全没防守。
0: 韩文豹的攻防是相对均衡的，
2: 对，
0: 后撤直拳。相对
2: 祖爷夫可能受到他的这个
0: 重击，
2: 哦，
0: 这是单膝被推倒了。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哎呦，
2: 这一回合一上来啊，这个节奏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只要过了，我觉得第二回合对韩文豹来打是越来越有优势。

0: 初代世界冠军。
1: 对，
0: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依然是九月夫首先发起进攻，一直往前冲。
1: 对，在九月夫的身这个脚下呀、啊，是站着众多硕果累累的选手，齐利亚、达战巴，
0: 对，
1: 还有巴猜。当然在后面就是他的强势期的三年之后啊，祖耶夫的这个进攻状态还在慢慢下降，其实这个和当时的马拉特很像。
0: 嗯，
1: 后手祖耶夫还是要用后手，但是动作慢了啊，命中率下来了。
0: 是，
1: 再中，俩人拼的现在是斗志了，完全的白刃战。
0: 对，尤其祖耶夫这边啊，
1: 大家仔细看，两个人因为是对家，他们的前脚尖几乎是在一起的。
0: 是，
1: 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拳法都在命中范围之内。
0: 韩报这边还是在抓有效
1: 反击，
0: 防守就好。
1: 但是祖耶夫的破架也不差。
0: 是，
1: 祖耶夫没劲，韩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再撞再撞，韩报的有效伤害上来了，高扫破架了。
0: 祖耶夫体能下降比较厉害，但是这个斗志依然很强、哦、
1: 他的拳的力量已经没有了，
0: 对，
1: 现在完全在是打动作了。
0: 是、
1: 嗯、你看完全没有力量了。阿豹还是在防守的同时啊，可以加一点劲儿了。好，
0: 漂亮，
1: 再撞。
0: 今天阿豹的后手抓得非常好，
1: 对，要的就是防反的这一下、嗯、再撞。
0: 祖耶夫此刻的力量感完全不在了，
1: 就是前面冲得太凶了，
0: 是、
1: 没想打第二回合，
0: 因为接下来进入到决赛当中还有一场比赛、哎、所以都想省点体能。
1: 对，但是小看阿宝、
0: 嗯、
1: 我觉得如果在如果俩人把时间线拉开，祖耶夫最强的那个时代2014到2017年、
0: 嗯、
1: 那个时候阿宝肯定打不过。
0: 对
1: 啊、但现在的韩文豹已经是我们第七位功夫王者了，加上跟魏瑞、刘策、杨明这些顶尖的选手来训练。而且大家就刚才我去了准备室，然后看阿豹、
0: 嗯、
1: 这完全身材不像是个70公斤的选手啊，他的脱水和增重能力太可怕了。
0: 对，
1: 来前排，
0: 你看他拿那个世界功夫之王的时候打的就是67，
1: 对，冲不进去了，祖耶夫没劲了。阿豹后手，但是还是要小心祖耶夫的左手。
0: 是，
1: 我觉得剩下的可能没有什么杀伤力了。啊、祖耶夫没劲儿，双手固定，
0: 双手固定的袭击 啊， 不能连续袭击。嗯，这个局没有时间了。
1: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的韩文豹要在今天晚上打江东三，体能消耗的比较大。
0: 已经预测到他能进决赛了吗？
1: 我觉得对于目前的韩文豹来讲，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啊，问题是不大的。
0: 因为通过前两个回合的表现来看，今天韩文豹状态还是不错的。
1: 对，第一回合的比赛是最凶险的啊，祖耶夫全力的输出，到第二回合的前1分钟以后，祖耶夫的拳基本上没什么拳值了。

0: 一定特别好吃。
1: 小题。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挂档了吧？当时这一下，正好在我面前。接不进身，上勾挤过去，好拳，两个拿佛。杰夫现在就剩一后手，
2: 啊，后手的这个质量也下降了，
1: 破架破不了了。
2: 对，
1: 韩爆还是要注意，这个对手可是经历过那个最最艰难的铁与火的时代。
2: 是，好，明确的低扫，还一个。
1: 虽然在2017年之后，祖爷夫的战绩稍有下降，但对于那个时代的选手来讲，他们的所储备的能力是很强的。当然，新时代的选手韩文豹绝对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之一。
2: 好漂亮！
1: 在我看来，韩文豹应该是一个努力的天才。这个他的起点并不是那么的无敌，但在自己一直以来都在进化。
2: 而且很难得的是，他从开始啊，2016年应该是，然后到现在，他还不断的在往上升，
1: 是，
2: 这个真的很难得。其实那个时代很多运动员现在已经不坚持了。
1: 没错，这个经历了特殊的3年，
2: 啊，
1: 经历了踢拳的萎靡，很多选手可能会放弃或者换别的赛道。
2: 对，
1: 阿豹后手再重，但依然是这个问题。阿豹的长线能力很强，但瞬间的点爆发稍微差了。
2: 是。就是他接下来需要加强的地方。
1: 对，上勾。祖爷夫又破架了，阿豹不防了，啊，还是要注意防守了。
2: 哎，
1: 阿豹不防了。阿豹前摆夹后扫，这是他总结式的 X 进攻，也是那个时代，我觉得在比较早期的武林风的时代，大东翔的那个时代比较留下的这种习惯。
2: 啊，
1: 对 ，X 进攻。后直。现在阿豹的破架很重，打耳根了，开始要 K 祖爷夫，50秒，
2: 祖爷夫没劲儿。
1: 第一回合拼得太凶，
2: 是，
1: 但是那一代的选手还是要，我们还要充满崇敬的啊，要充满最基本的敬畏。阿豹还是要注意，打不到最后还是要注意自己的防守。
2: 是的。
1: 祖爷夫的比赛态度是很多年轻选手要学习的，但是
2: 分开。
1: 哦，祖爷夫还是有前手的。
2: 是的，
1: 反踢阿豹，这时候要压上去了。对，没错，再中一个重击，再中一个重击，没问题。
2: 好，一个低扫。
1: 这个比赛给 A 组第一组就是守株待兔的机会了。
2: 江通猜那个，
1: 对，
2: 他在第一回合 TKO 了对手。
1: 这两位的体能消耗要比他们前面大得多呀。
2: 是，
1: 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的好看的比赛。这是我觉得独属于那个时代的这种水平和荣誉感。祖爷夫的破架
3: MAX 的第二场比赛，这火药味就如此之炸裂。来关注比赛结果，究竟谁能在今晚的决赛当中相遇江东灿？我们来看一号裁判，29比29。二号裁判，29比28。三号裁判，29比28，红方胜。

好，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迎来 WLF Max 首场四人战的决赛。这场比赛的胜者将直通盛典。来，准备好所有朋友们的热情，我们欢迎中国金刚韩文豹，有请泰国金童姜通灿。

有请场裁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0: 进入到 WLF Max 70公斤级冠军战 A 组的决赛了。韩文豹对阵江通猜，
1: 江通猜应该在心理上有优势，韩文豹在体能上有劣势，跟祖耶夫刚才拼了满3回合，江通猜上来就KO 了对手。江通猜也是为数不多的曾经战胜过邓泽奇、铁英华、邱建良，当然被邱建良复仇了，的选手他还赢过王鹏飞，就是我们武林风比较强势的几名选手，他都有过胜负。
0: 是的，
1: 阿豹正好是这一辈选手带出来，正好有一个传承的感觉。大家看阿豹现在的这种冲的风格，其实不全是魏瑞的方式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这个猛劲儿很像铁英华当年的样子，打法的精准度刚才在祖耶夫那场比赛里体现了魏瑞给他训练的精准和精细。小心江通猜的腿。江通猜当时在终身之战的时候，当时是战胜了一众好手，包括顾辉啊、李昌勇，就输给了苏国邦。2017年是输给了马拉特。江通猜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把自己的泰拳技术融合到踢拳规则里的选手，那不孤井的顶膝是他一招，阿豹进来了。
0: 韩豹逼的还是比较紧，
1: 对，
0: 就是步步紧逼，一步一步的缠实对手是阿豹的一个特点。
1: 对，相对来讲韩文豹的长劲儿是他可能能跟江通猜占优的地方。但是这个比赛一上来以后，江通猜体能明显储备的更好，
0: 是，毕竟半决赛只打了一个回合，
1: 对，
0: 一个回合没打满，
1: 小心他这个后腿的垫步顶膝，
0: 好，给一地扫，再来一个顶膝，江通猜顶膝那个动作还真帅，
1: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杀手锏，在踢拳比赛规则下，泰拳手因为不允许双手箍颈，所以他的不箍颈的顶膝特别准。手上的眼手给阿豹进攻带来挺大的麻烦，
0: 对，
1: 他一直抹着阿豹的鼻子和眼，
0: 是
1: 啊，你看，打住，前刺打下巴上。说大佛，韩豹真勇，真是英雄出少年，我天！大佛拉踹上钩，
0: 永动机韩豹，
1: 哎，是。他之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每一拳的分配都是很平均。

0: 局呢，也就是没有所谓的主角。
1: 对
0: 啊，现在慢慢的有。虽然在比赛的这个进攻上呢，阿豹是占据了擂台主要的主动，但江通猜的反击其实效率很差的。
1: 是
0: 啊，那这是慢跑。韩豹这个对方进攻打反击这个能力，慢慢的你看，趁你收拳反击。
1: 这个时间差抓得非常好。
0: 对。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看两位谁能够拿到 A 组的冠军哈。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正式开启了 WIF Max 70公斤级的巅峰对决。四个小组 A B C D，
1: 对，
0: 每个小组的冠军将在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当中去会师。
1: 基本上就是四个组的四个冠军，然后最终争冠军，这也是武林风最具有吸引力的赛制。
0: 而且七十公斤级这个级别哈，是这个
1: 黄金级，
0: 对，世界黄金级别。
1: Glory K One Infusion， IFMA瓦考都会出冠军了，每一个选手都有冠军腰带。江东猜是，其实前面那场比赛有点意外，他的终结率一直不是那么的强，但是他的控场能力是他非常擅长的。韩文豹现在跟他打对攻，上高再进，
0: 这个地扫，江东猜的反击抓得非常好。
1: 江东猜还是就是之前的那个风格，可能打法更经济更有效，
0: 对，
1: 但变化不是特别多。韩文豹这次的变化还蛮多的，他现在打电话亭就是打内围战术，是对方碰到他拳套瞬间就打反击了，也是自己拿了功夫王者以后自信了，
0: 是
1: 出拳不犹豫了，哎，又进去了
0: 那个上钩。其实就像那个严博老师刚刚讲的，韩文豹以前他这个体能很充沛，但是他整个出拳比较平均。
1: 对，我觉得可能之前就
0: 拳重比较平均。
1: 我擅长这个，我教练让我这么打，那我就这么打。现在
0: 有点开窍了。
1: 我擅长这个，我知道能打成什么样，所以我要这么打。
0: 是啊。在拿到世界功夫之王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包括威瑞也说，觉得阿豹不开窍，也很努力，他的确是很努力。
1: 对。我就说嘛，他是勤奋的天才，靠自己的努力为自己最后带来现在的表现。就是之前是见山不是山的状态，之前是见山是山的状态，现在是见山不是山。
0: 不是山了。
1: 什么时候见山又是山的状态，就又上
0: 了。那就成了。
1: 对，小心江东猜的后手拳和后腿的顶膝啊！江东猜停下来，
0: 是
1: 大口喘气。跟韩文豹打对攻，压力是很大的。哎呀！
0: 你看全家腿，阿豹打得真顺。
1: 威瑞是真信任韩文豹啊，就是一直要求韩文豹冲上去跟他拼。顶膝。
0: 啊，顶膝。因为咱有体能啊，咱不怕呀，咱可以冲啊。
1: 这是吃啥练成这样的？我一直是想问这个问题。
0: 好，我们现场也是一阵阵的为韩文豹加油的声音啊！已经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全职和频率上来以后，江东猜防守下去了，体能下来了。11年前，江东猜是来到了武林风的擂台上，那个时候叫金童，这个时候叫金大爷、金叔叔的。
0: 他真的是很多运动员，
1: 对，
0: 就是每个时期都有运动员把他当作偶像的。
1: 对，没错，江通猜的能力和他对于泰拳的悟性是人所共睹。他最早来到武林风擂台上是一个纯泰的选手，
0: 是
1: 啊，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变化，没劲儿，完全没劲儿了，体能断档了，体能断档了。
0: 虽然还一直有比赛，竞技状态还不错，但毕竟是89年的一位老。

0: 降温。
1: 这个时间不会持续特别久，但这十几秒、二十秒的时间是韩文豹最大的机会。就是人的体能会在一个节点上啊，就是进入到一个非常难受、身体无以为继的状态。现在江东台就是这个状态，
0: 大口喘气，然后有机会就手拿下来放松一下。
1: 整个的手已经没有防御的能力了。阿豹这个时候如果有重击的能力，就赶紧出。
0: 开始了包了。
1: 阿豹这个打法呀，还是更偏向于平均技。
0: 对，
1: 这个动作我觉得跟他最早2016、2015、2016年啊，这个学习荷兰式立体进攻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是他的基础。他这个让对手太绝望了，就是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我真的没有了，你的底线是1000，我只有800。
0: 对啊，
1: 阿福，阿豹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可以试试重击的，对方防守已经形同虚设，顶膝下巴，
0: 顶膝，这就刚刚您讲的，实际上他缺少的就是这个方面的能力。
1: 对，
0: 就直白的讲，他其实他缺少这个 KO 和 KO 对手的能力，
1: 就是他那个脆劲儿啊，还没有从魏瑞和刘策他们这些人身上学到。
0: 是的，
1: 但是这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内围的反击能力，江东才扛不住，
0: 还有40多秒，30多秒的时间。
1: 豹的这个腰胯甩的能力，再进，再往里进，挡一下，再往里进，后直，其实江东才已经强弩之末，应该也过了那个最难受的阶段，开始反击了。我觉得这个比赛第三回合是两个人的判定关键，
0: 是
1: 啊，我觉得阿豹的那个优势是非常明显，俩人前两回合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
0: 对，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7-30蓝方胜。
1: 汛期到，安全必备小知识快收好。
2: 嗨，大家好，我是应急小轩。汛期马上就要来临，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应急小知识吧。
1: 暴雨天气行车外出，如果不慎将车辆驶入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果断放弃车辆，尽快离开。步行外出要时刻观察脚下，以防跌入窨井。不要在高大的树下避雨，远离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如果居住的地点地势较低，要提前准备好沙石袋子，以防雨水进入家中。送给大家一套汛期安全口诀：
2: 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御阻，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误，
3: 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
2: 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最重要。
4: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5: 给你个惊喜。嗯，
6: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7: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6: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6: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6: 这剑走无敌，
7: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0: 我打人了吗？
6: 真是你吗？我叫他妈。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你与》。

0: 季正在热播。
1: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卷席筒，又名白玉簪、展张仓，曲剧海派创始人海莲池先生的代表作。他所塑造的善良、可爱、幽默、正义的少年苍娃形象深入人心。该戏1979年被搬上舞台，并被拍摄成电影，风靡全国。

曾有十几个剧种、80多个剧团对该剧进行了移植。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评价，卷旗头可与莎士比亚的剧作媲美。该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并被广为传唱，成为河南曲剧舞台上的一出经典大戏。

歪

亲，杀谁？各方面受苦，我也心伤。

0: 那边好像我家哥哥过来了。
1: 对，待我下马藏起来，等他过来的时候，我吓他一跳。

0: 呀，哎呀，
1: 留下梅鲁剑，容你过江啊！
0: 哎呀，好汉呀，饶命！好汉呀，饶命啊！
1: 叫了声，哥哥你莫把惊干，哥是我呀。
0: 起来起来起来，
1: 二弟，我在家下你到此作甚呐，等你俩等你俩，哎，赶快回家去吧，免得在那母亲挂念。哎呀，我歇一会儿就走了。
2: 哥，
1: 你一个人愁眉苦脸的，这是上哪去了呀？
0: 军封大帝，皇王开科，为什么要进京求臣与功名？
1: 要做官了呀？好事儿。
2: 哥，那你上京赶考去了，哎，身上带盘缠了没有啊？
0: 说来惭愧
2: 啊，
0: 是我屈指尚远，咱家爹爹赠我为银十两。
1: 才十两银子太少了，恐怕不够用吧。
0: 是我屈指后门，在那母亲他
1: 他又给你添了十两，
0: 全又夺去了，
1: 夺走了。哎呦，我说娘啊娘啊，你咋恁偏心眼嘞啊？你把银子给俺哥夺走，就俺哥路上喝西北风不成？
2: 哥，
1: 那你上京赶考去了，身上没有带盘缠，这可咋办呢？
0: 为兄万般无奈，带了这笔墨万元，沿途乞讨，也要进京求臣与功名。
1: 笑话笑话，我就不信那北冥之烟能烟火你进京。
2: 哎哥，
1: 啥宝贝玩意拿出来给我看看吧。
0: 还是不看也罢。
1: 你就看看吧。
0: 不看也罢。
1: 拿过来吧。就这能烟火你进京？我给你摔了吧。
0: 使不得，
1: 舍得的，
0: 使不得，使不得，
1: 舍得的。
0: 兄弟，哎
1: 呀，哥，你也别哭了，你也别心疼你的东西了啊！起来起来，听小弟给你说啊，哥，你往这儿看，哥，你看，你看这是啥？这是我刚要回来的纹银五十两，给你都拿上。
0: 哦，魏兄不要，
1: 拿上。
0: 我不要。
1: 哎呀，你拿上吧。这马呀，你也骑上。咦，
2: 哥，看看啊，看你这一身打扮，我要是个主考官，也不中你这个叫花子。
0: 哎呀呀呀呀！
2: 干脆，哥来。

0: 我这行衣服你也穿上算了。哎呀，不是的，使不得，使得的，使不得。哎呀，使得的，哎呀，来来来，不得啊！常言说得好，有一没毛不成一套，干脆就我这帽子你也戴上算了。揉吧，哎呀，来来来，哥，叫我给你戴上来。我的好，我兄弟。
1: 哎，哥，哥，
2: 兄弟，
0: 你别哭了，哥，你赶快上京赶考去吧，啊，
2: 兄弟。哎
0: 呀，哎，你走吧，
2: 兄弟。
0: 哎呀，你走吧，
2: 兄弟。
0: 哎呀，你走吧，你。

0: 让哥也走远了，我也回家。
1: 不行啊，我要是回到家里，俺妈要是问我，
2: 彩花，银子哪里去了？
0: 那我咋说的这？对了，有了。
1: 我用这家伙把我的头一砸都伤了，
0: 回去我求俺妈一回。
1: 哎呦，
0: 自己砸自己头还怪下不了手了。
1: 对，闭上眼睛。
0: 我怪疼的呀，啊，血流血了，哎呀，哎呀，我的头啊，赶快抱起来吧，哎呀，走，回家。
3: 坐着，呀呀，咋的？乖，你这是咋的啊？
0: 妈，你是问我头上这个大窟窿的是不是？呀，
3: 这是谁给你打的？哎，快跟妈说说，我找他们算账去。
0: 这都是吃了你的亏了呀。
3: 你咋怪起妈妈来了？
0: 谁叫你在外边放账不叫俺哥哥去要，偏偏叫我去要？
3: 你个啥东西，瞒他还瞒不过了，你还叫他去？
0: 就这才坏事了。
3: 呀，这是咋说着了？
0: 妈，我今天要账走的时候，那你不是撵着对我说，
2: 苍妹啊苍妹，要账回来的时候可要小心呐、啊，不敢要歹徒把银子给你借了哦。
3: 哎呀，那妈不是怕吗？
0: 怕，哼，怕出有鬼，羊出有筛，你说了骚气话了，你犯了咒啥了你？
3: 哎呀，苍妹啊，到底发生啥事了？快给妈说说。
0: 妈，我今天要账回来的时候，走到那半山腰，只听呀的，
3: 呀呀呀！咦，你吓我一跳，那是啥呀？
0: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伙强盗，他们跑下山来，照着我的头啊，当啷一家伙说道：“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吗？”
3: 你放下没有？
0: 常言说，善财难舍，我能轻易的把银子给他们吗？我说，大爷们，我没有带银子呀，我没有带银子呀。谁知道他们一听可都恼了呀，把那钢刀从那腰里唰啦一抽，照着我这脖子咔嚓一家伙。
3: 哎呀，长文，你赶快把银子给他们就拉倒了。
0: 那谁说不是嘞？我想着，那我要是死了，那你以后还靠谁养活嘞？是不是妈？
3: 谁说不是？
0: 我想到这里，我把银子可都给了他们了。谁知道他们都欠妈的欠妈
3: 哟，
0: 脱衣裳的脱衣裳，不大一会儿把我弄得净净光光、里里亮亮，头也打伤了，银子也抢光了，妈，我还不能死了我的呀，我搁这不得活了呀，
3: 不敢死呀，那能

0: 子谁来管？妈妈不管你也就是了，我给你找个好先生去看看。
1: 哎妈，先生可是治不好我的病。
0: 先生治不好，谁能治好？
1: 你听我跟你说啊，妈。哎。
2: 在路上我遇上一个算命的先生啊。

0: 吃多嘞。
1: 妈，你好好想想吧啊，反正都在外面的紧邻紧住。
0: 哎呀，哎，长花，要不去那西宅下院你嫂子家多吧？
1: 我嫂子那儿，正是外面的紧邻紧住。哎，那一定能养好伤。嗯，我去了，我可要好好的保养保养了。
0: 好，好好保养保养。嗯，
1: 那光保养了，那我去了，我吃啥了呀？
0: 哎呀，妈跟你说。
1: 那好，我先要100斤米。
0: 100斤米。
1: 100斤面。
0: 100斤面。
1: 10斤油，10斤盐，外带200鲜鸡蛋。
0: 啥呀？
1: 好痛啊！
0: 好好好好，妈跟你说，跟你说。
1: 那你可记住啊！
0: 啊，记住嘞。
1: 你可不敢忘了啊！哎，
0: 忘不了。
1: 你快点去啊！
0: 哎哎哎，好，
1: 那我走了啊，妈。
0: 啊啊啊！去吧。
1: 我亲你一下嘛，妈。
0: 哎呀，多点嘞，你闺女。去，
1: 我去了。哎呀！
0: 傻孩子。有点给他哥稍微挑心，他们缺不死你。哎呀，要的东西都是救济那一窝子去了。俺家这老头啊，这两天有病，别叫这老头停两天死了，哪有窝子再给我挣家产喽？哎呀，我一不做二不休，我抓紧时间，我来个斩草除根，方解我心头之恨。媳妇儿，媳妇儿，
2: 婆婆唤我何事？
0: 哎呀，我看恁爹呀，这两天那病可不轻啊。我找了个先生开了药方，哎呀，药呀也熬好了，去给恁爹端去吧啊。
2: 婆母，我家爹的言道，病体已经好转。用药了，
0: 哎，别听他说，他不用药，他是怕花钱。你告诉他，吃完这一碗药呀，保证他药到出根儿。
2: 婆婆言之有理，带儿端去就是。
0: 快去，快去啊！马上都有效果了，不信，恁听。

0: 二位劫差大哥，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咱歇歇吧。
1: 歇歇？
2: 不如抬走。
0: 咦，这俩货真孬孙呐！
2: 走。
3: 小苍蝇我立了，登峰小仙这段戏叫小苍蝇我立了，就有一鸟入林百鸟惊的作用。那个范云唱这段戏，他是唱为啥他能唱得好呢？他最知道观众需要什么，他最知道怎样和观众交流，怎样去感染观众。

0: 哟，今日将你出战，还有何话可讲？
1: 我是紫苑投案的，有啥说来？啥就杀了吧。
2: 怎么，你是自愿投案的？
1: 正是。
0: 曹长仓，以及害死你父，又有你家嫂嫂替你抵命，你就该远走高飞。又来投案，是何道理？
3: 大老爷，你是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儿还多着嘞。
0: 曹长仓，
1: 有
0: 丧亲事，你要从这个。

哎，这俺嫂子说准备拿些酒窝卖我嘞，到现在还不见人啊！嘿，真是慢腾腾的，太不像话了吧！

耶，那砍人，那砍人烧的跑了多快呀！哎，对了，待我躺下装死，等。

0: 小心受不了了，还有气儿的啊！嫂子，嫂子，你看我这是
1: 呀？大姑爷，大姑爷，大姑爷！
0: 嫂子，
2: 兄弟，难道你没有死吗？
0: 来来来来来来来，那死了还你开玩笑呢啊？
2: 兄弟，
0: 嫂子，我没有死，你哭啥了哭？啊，真骚气！
2: 兄弟啊，你是怎样得救啊？
0: 嫂子，你猜猜我碰上谁了？
2: 你碰上哪个了？
0: 我碰上你了，老刘。嫂子，我碰上你了，老刘。哎呀，嫂子啊，我碰上你那个相好嘞，俺家哥哥了。
2: 怎么，你家兄长？
0: 对，一句话把我给救活了。
2: 我去，不信。
0: 嫂子，啥也别说了，走吧，跟我一块去见哥去吧。
3: 如此二弟。

0: 说哥嫂子啊，人恁多，就不嫌羞了吧？啊，
1: 怎么是？
2: 我们二弟来成全，哥嫂待我也心甜。
1: 啥是亲来，啥是意？
0: 如同手足无二般。
2: 二弟转上成兄嫂一
1: 拜。
0: 哥嫂不用拜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哥嫂啊，咱都不拜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2: 二弟前去，
0: 起来了。
2: 二弟，啊，康说呀，与二弟夫人雅静。
0: 好啊。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4: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5: 你单身，我离异。
6: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4: 河南卫视《逆语记》。

0: 有吗？姓江的去哪儿了？
1: 楚科长，要是你们给我开工钱，我们哪儿都不去。
0: 整个白城现在都在追捕共产党，你就不怕被当成共党给抓起来？
1: 楚科长不会又请我坐轿子吧？
0: 那要看你啊。

0: 现在用轿子把你直接抬到日本人那儿，你的干爹会怎么做？
1: 那你最好还是去问爹。
2: 有本事冲我来，欺负女人算什么呀？
0: 江文山，你舍得出来了？干嘛去了？
2: 上了趟茅房，要不带你看看去。
1: 大山子，走，跟我走。
0: 慢着，你刚刚殴打警察，妨碍公务，我要带你回局里。
2: 我看你们谁敢。
0: 手里边都没家伙吗？

0: 接到线报，说有共产党在这儿接头，所以要把他们都带回局里去。
1: 楚科长，我再给您提个醒，我是奉你们局长的命令来接我们少爷和少奶奶回我们廖府。
2: 楚科长可是奉大日本。
0: 既然是我们家局长的命令，当然没什么好担心的。再说了，就算皇军真的怪罪下来，也有你们家局长盯着。
3: 走。
4: 大神爷。
5: 少爷少奶奶请吧。
2: 楚科长，

0: 下楼取趟东西。
1: 好，
0: 那我的行李。
2: 等一下，你们这样一闹，客人都被你们吓跑了，这些人账还没结呢。
0: 三叔。

0: 站长，老板让我们务必盯紧彭秀宇，如果发现他是共产党派来的接头人，就顺藤摸瓜找到田中进夫，并一举消灭在白城的地下党组织。
1: 请组长帮我查一下江文山和彭秀宇的资料。
0: 是。
2: 哎呀，我就是不相信他们是真的夫妻。
1: 这事本来就很蹊跷。
3: 大娘，想不想我？
4: 想。呵呵，来，放这儿。少爷、少奶奶，这房间已经收拾好了，我去给你们打洗脸水去啊。
5: 谢谢三娘。
4: 不用客气。

0: 我快去楚江开设北客栈，就赶紧回来了。这次真是要感谢楚江了。
1: 说什么？
0: 我们在白城有个姓华的同志叛变了，老杨这次被捕，显然与他有关。
1: 说的吧，不该问的别问。小石桥也去不了了吧？那也不好说。所谓备用联络点，就是万不得已才启用。
0: 那个姓华的，只是搜集情报的交通员，未必知道。
1: 那让我去问问底吧。找机会，
0: 我亲自去看看吧。
1: 有人看见你翻墙进来吗？有个哑巴看见我了。
0: 哑巴？
1: 客栈里的那个哑巴，劈柴的。
0: 怎么？
1: 我又做错了？
0: 没有，你做得很好。

1: 这个女人，她本来是件好事，那丞相两家反目成仇了。
0: 这事得问你自己。
1: 可她现在有老婆了，又能怎么办？
0: 那就让那个不明不白的女人离开蒋文山。
1: 行了，宁拆一座庙不？

0: 想想？
1: 不想。当初你手一指，就把我许配给江南山。哦，现在你一句话，我又要改嫁了，我成什么了呀我？
0: 这不没有办法吗？
1: 没办法，你想办法去。反正我就要和江文山履行婚约。
0: 看看，这哪像个没出阁大姑娘说的话，都是我给断的。

0: 我们家族的六位亲家，说话一定要格外小心，千万不能露出破绽。你睡那边，
1: 你睡哪儿？
0: 我睡这边。
1: 那怎么行？我睡客厅。怎么回事？
0: 像真夫妻一样生活，否则的话就会露出破绽。你这是干嘛？
1: 睡地上可舒服了。
0: 你要是睡到外面，他们就会发现后果是什么，你想过没有？回去，快点，快点！
1: 我不说，没人会知道的。
0: 你以为他们都睡了啊？你错了。

0: 老爷，
1: 睡骚了？
0: 哎，老爷，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今天晚上还是我陪你一块睡吧。哎，我就在床边上搭个地铺就成。
2: 我习惯一个人睡了。说什么你就说，
0: 我不敢说。
2: 你是想说大山子吗？
0: 老爷，我确实不放心呐。
2: 他是想杀我给他爹报仇，但是现在他还不敢。
0: 老爷的意思是，
2: 杀了我，谁来保护他们？
0: 可是我总觉得这心里发慌，总感觉要出什么事儿。
2: 不会出什么大事的，回去睡吧。
0: 啊，那老爷您自己当心点啊。
2: 嗯。

0: 小姐，我看见他们睡在地上了。
1: 睡在地上？
0: 真的是睡在地上，没睡在床上的。
1: 你先回去吧，奶娘。
0: 是。

0: 刚才外面的人是不是看到我睡在地上了？我们不会暴露的吧？
1: 别说话了，我们俩现在谁也别动，你静止动。
2: 一人下，二勾头，三里多，四步起。

0: 春晓还没来。
1: 我家小姐是不来餐厅吃饭的。
2: 谁说我不来餐厅吃饭了？
1: 赶紧给小姐盛碗粥。
3: 小姐。

0: 的粥比别人的粥都稀啊。
1: 水麦子，再给小姐盛一碗。
2: 这么好的粥不喝太可惜了。
0: 廖局长，我还是这个家的小姐吗？你的毛脚女婿在外面沾花惹草，带了个野女人回来，你这个

0: 出门。
1: 我们去小石桥探探情况。

0: 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
1: 一年。
0: 你们把这一年都去哪儿了？干了些什么？包括怎么认识的，全部写在纸上。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凭什么告诉你们？你不在这写，就得去小田大总的司令部里去写。
1: 既然是皇军的命令，我们别让干爹为难呐。
0: 啊，少佐，久闻您对中国的文化深有研究，我这里有一幅画，请您鉴赏鉴赏。
2: 哦，好啊。
0: 刘队长，
3: 哟，
0: 让廖三到我的书房把那幅字画拿来。
3: 是。
0: 少佐来中国觐见了。

0: 以少佐您的才干，必定会步步高升的。哦，好，来来来。
1: 少佐，那就多谢廖局长了。哎，以后我还得多仰仗少佐呀！啊，赵文山，你到底写还是不写？
2: 不写。
1: 如果这样的话，我只好把你交给少佐了。
2: 廖局长，他是廖局长的家人，还是廖局长亲自？

0: 小时候咱俩在这摘过花吗？
1: 记得，你从树上掉下来了。
0: 我摔哭了。

0: 我说我都可以，但不准侮辱楚晓，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1: 他就是潘金莲。

0: 我送医院呢，谢谢。
1: 干爹，
0: 刘安生死不了了，到我房间去拿点云南白药给他磨磨。
1: 不用送医院，
0: 保证他明天早上活蹦乱跳。

0: 城里边带叶字的地方
1: 都已经找遍了，
0: 一点线索也没有。
2: 这就只有老杨自己知道了。
0: 那个老家伙又臭又硬，实在拿他没办法。除了水果店和你的杂货铺以外，共产党在白城还会有什么联络点？
2: 其他的，小石桥下面有个卖烟的老头，他好像就是我们的联络员。
3: 这么多血，连廖家的大门都没摸着。
4: 廖一清太狡猾了，
3: 要不我自己去吧。
4: 不行，我不放心。
3: 这点破事你不用不放心。
4: 我警告你，你不能擅自行动。
3: 不能擅自行动。
5: 大山子，大山子，小姐找你。
4: 去吧。

0: 我走，你也来。
1: 以后你们谁都别理我，都别缠着我，行吗？
2: 跟着，你出得了廖府的大门吗？

0: 小姐，
1: 让开。
0: 小姐，不要让我们为难。
1: 让开。
0: 小姐。小姐，小姐。
1: 三叔，不要走我。
2: 大山就不能出去。
3: 来，小妹妹。
4: 哎，面人来。哎
1: 白城的变化大吗？
5: 不是很大，街还是老样子。
1: 兔子灯，
6: 走吧。
1: 郑小社，你给我买了一模。
6: 老板，够吗？拿你，拿这个，
5: 这一模一样。
7: 是那个人吗？他一直跟着。哎，不会是想要将纹身接头的共产党吧？咱俩逮他！
8: 咱俩要发财了，兄弟！
7: 走，
9: 拿着，哥们，走，放开我！
10: 老实点，
9: 别动！
10: 放开我！
9: 老实点，走，
10: 放开我！
9: 走走，
10: 我不会是共产党！
9: 放开我！
10: 放开我！
9: 老实点，
10: 干什么？
9: 走！
1: 不是杂货店的老华吗？
5: 你认识？
1: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谁不认识啊？听说他是个共产党，后来叛变了。
5: 原来是个叛徒。
1: 一个人的叛变，就会给整个组织带来灭顶之灾。我要是个男子汉，我就把那个人给杀了。
5: 我是男子汉。
1: 咱没那个本事，回家吧。
5: 包里有镜子吗？
1: 你要干嘛呀？

0: 卷，卖烟卷，
1: 没了。
0: 烟卷，卖烟卷，
1: 没了。
0: 烟卷。
2: 有情况吗？估计快了。给我来好。
0: 烟卷，卖烟卷。
3: 低价收购产检啦！收产检啦！低价收购产检。收产检啦，
0: 烟卷，卖烟卷。
3: 你有产检？四百太高了，高于300我不收。收产检。
0: 烟

0: 怎么了？
1: 我再重申一次，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必须要小心谨慎，绝不能有任何的马虎和大意。
0: 到底出什么事了？
1: 立刻销毁阿毛的资料，以及他为党国工作过的全部痕迹，绝不能留下一点线索。胖子直接负责彭秀女和姜文山。老边，你带领行动组去留意楚强和日本人的动向。另外，日军中转站的运输信息也绝对不能耽误，但我们必须记住，从现在开始，我们目前的工作重心是田中进夫。

0: 镜片的边缘有心魔的痕迹，我的人看得很清楚。廖春晓的梳妆镜只剩下一个镜框，而且大小跟这个镜片非常吻合。
1: 廖春晓和江山一直在一起吗？
2: 是的，
0: 但在那之后江文山就不知去向了。依我看，是廖春晓故意制造混乱，然后江文山用他的镜片射杀了那个人。
1: 他们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很简单，杀人灭口。

0: 嗯，
1: 到这儿，去也少佐。你跑到我这身后三界，是要砸我招牌吧？
2: 兄弟，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我没妨碍到你吗？你
3: 少废话，赶紧走！不是。
2: 这儿这么多人，有本事你把他们赶走啊！你赶我一个算什么呀？
3: 看你是进去不知吃罚酒，走！
2: 行了，怎么着？
3: 走！走！行了！枪！枪！
4: 快上车！上车！我忘记了。
5: 一人像，
4: 二
5: 三里蹲，
4: 四
5: 虎脸，五虎桥，
4: 六
5: 虎侠，七坡地，
4: 八
5: 李庙，五华山，十里坊。
4: 哎，你们那黏膜蹭的，真是的，动作快一点，真是。哎，少爷小姐，你们回来了，这腿怎么了？
6: 啊，和别人打架了。
4: 好好的跟人家打什么架呢？你真是的。
7: 小姐，局长让你上车。
8: 干嘛呀？
7: 你就别问了，上车就知道了。让局长亲自给你说。
9: 先上车吧。

0: 这镜子昨天就摔破了，不行啊。
1: 谁证明？
0: 别人证明。
1: 没人证明，你和姜文山就麻烦了。

0: 这样说吧，
1: 你还知道错了？
0: 我不该一再利用廖春强，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1: 为了工作，你并没有错。
0: 我一边要杀廖一清，一边还利用他的女儿，我不是个男人。
1: 不是利用，是策略。再说，你也没有伤害到廖春晓。
0: 我伤害到我自己了。

0: 不多就行了。你看看这叫严丝合缝吗？
1: 那是因为打磨过。
0: 您把打磨过的镜子安到镜框里面说合适了，你这不是陷害我是什么呀？
1: 梁小姐，马路这么宽，你怎么会偏偏撞到我的手下？
0: 我去做采访，一着急就撞上了。
1: 那姜文山去哪儿了？你不是一直跟他在一起吗？
0: 那得问你卖烟的手下呀。
1: 我知道他去小石桥了，可是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分开的。
0: 他去收残检，我去做采访，就这么分开的。
2: 廖小姐，我对廖局长是绝对的信任和尊重，但人命关天，还是得麻烦廖小姐解释一下，你的镜框上为什么没有镜片？
0: 摔破了。
2: 什么时候摔的？
0: 昨天。
2: 有证人吗？
0: 不过昨天我摔破了之后就到八宝斋去修了，你可以派人去调查，那你的老板可以给我证明的。
2: 楚科长，你去八宝斋问问情况。
3: 是。
4: 说两句，他楚科长针对我可以，但绝不允许拿我的女儿做文章。
2: 廖局长，楚科长也是在替皇军办事。
4: 少佐是否想过，楚科长的推断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姜文山是共产党，那么跟踪他的人肯定不会是共产党，因为自己的人不会跟踪自己人。
5: 有道理。
4: 我们再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人是军统的人，请问军统的人被捕了，那么共产党的人能杀他灭口吗？这绝不可能啊。
2: 还是廖局长分析得严谨周密。
6: 你确定那个人是老花？
7: 廖春晓说老花在白城开杂货铺，他认识他不奇怪。
6: 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
7: 廖春晓他爹是个大汉奸，他就使坏人吗？
6: 好，我们不说这个。你为组织除掉了叛徒，探明了联络点已暴露，这是好事，你的错误在于不经批准擅自行

0: 鬼子不能杀，汉奸不能杀，叛徒也不能杀，那我干脆自杀得了。
1: 这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特殊性。

0: 进而导致我们得不到田中进夫的情报。
1: 照你这么说，杀死一个叛徒还罪大恶极了。
0: 姜文山，
2: 您看，这是廖小姐的出货单据，昨天下午两点。
3: 带姜文山离开廖府，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4: 我愿意和他出去玩，不用你管。
3: 不用我管，不用我管，今天你们就得在宪兵队过夜了。
4: 反正我们什么都没干，让他们查去吧。
3: 姜文山还惹事，万一让楚江抓到把柄，不仅是他，整个廖府的人都得受到牵连。
5: 哟，楚科长，
6: 胡爷在吗？
5: 在，小的这就去给您通报。
6: 不用了，我自己去找他。
7: 这只银面膜的仓储并不锋利，把它钉入人的头颅骨。这个人的手枪招式不强啊，如果是从人缝中射过来，那就更不得了了。
6: 胡爷，你行走江湖几十年了，见多识广，这件事儿一定可以多给我点线索吧。
7: 据我推测，这天底下只有一个人能做得到。
6: 谁？
7: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江湖上人称他钱维熙。
6: 愿闻其详啊。
7: 他有一种独门兵器叫刀子，不论远攻和近取都可以一击致命。他发射刀子用的是回旋力，所以射程并不远，但十米之内威力巨大。
6: 交道？
7: 哎，没有，我从来不认识他。

0: 江山同志，我发现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单纯，但是在地下斗争中，却是最致命的缺点。我说不来，你非让我来啊！我让你来也不是让你跟我对着干。
1: 好一块做英雄的料，硬被你变成窝囊废。
0: 等你把人找到了，交到叶司令的手里，你就是英雄了。
1: 我们要找的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刚接到任务的时候，告诉我是个日本人，但经过我们南京的同志化妆后，变成了个大胡子。日本人？早知道是日本人，我就不来了。他是帮我们的。小鬼子能有好人吗？你不要太狭隘了，好不好？
0: 中国人家都是好人，没有汉奸、叛徒啊！哎，我现在就在。

0: 想啊，老杨被捕前留下了一片叶子，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地方。
1: 叶子。
0: 哎，焦伟山，你能不能去廖玉清的书房，把他那个警察局专用的地图拿出来？
1: 什么东西？
0: 哎，跟你说正经的呢，又吹你了。
1: 洪秀女同志，我严重警告你不要瞧不起姜文山同志。你等着。
2: 不就是地图吗？

0: 我们已经把跟叶子相关的地名都记下来，有没有落下的？没有。这个大胡子一定会被藏在和叶子有关的地方，是吧？
1: 我们只有这点线索，试试看吧。
0: 长城楼这个机密也得记下来。春天，绿叶，我觉得应该有关联吧。这样，你明天就从长城楼查起。就找个大胡子。
1: 嗯。
0: 我怎么出去呢？
1: 另有廖春晓。
0: 我说过了，我不想另有廖春晓。
1: 你要是有别的办法，我也不介意。
2: 我姜文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1: 你先别吹牛了，把这个送回去。
3: 局长，那件事楚强没在纠缠吧？
4: 秋月已经命令他给春晓道歉了。
5: 是啊，那个杀了楚强的锐气。

0: 小少爷，你来的可真巧啊！怎么了？有熟人？
1: 没有。
0: 您来到我们藏春楼啊，我们这儿的姑娘又漂亮又懂事儿，给你找一个。
1: 我要最好的。
0: 没问题。小金花。能能能，那个怎么样？可是我们藏春楼的头牌。
1: 行，就他了。
0: 照顾好了啊。
2: 上贵姓？
1: 免贵，姓张。

0: 哎呀，小伙长得还挺精神的。
1: 哎，你干什么？
0: 我脱衣服呀。
2: 你怎么来这儿找我了？
3: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姜文山去了藏春楼。
2: 去藏春楼干什么？
3: 男人去那种地方还能干什么？
0: 江爷还是个老手。

0: 我不喝。咱俩初次见面，好歹陪我喝点。
1: 我要是喝多了，你跑了怎么办？
0: 你把我当成采花贼了。来，干了。 怎么不给我面子啊？你好，我哪儿敢呀？我是真的不胜酒力。陪我喝一杯，我给你一块大洋。哎呦，
1: 江爷，我敬您一杯。
0: 这就对了吧？来，再来一杯，我敬您。不是我跟你吹啊。 这笔生意要是做成了，能挣他个万把千的。
1: 那是江爷都有本事啊！来，江爷，小金花再敬您一杯。

0: 江爷。
1: 啊呵。
0: 江爷。
2: 生意。哎呀，敢在这儿撒野！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
3: 不要，出去！
2: 笨蛋，追上他！哎呦，慢点，慢点！啊！
4: 滚！
5: 局长，
6: 什么事这么慌张？
7: 大事不好了，你快去看看吧。
6: 姜文山又惹事了？
7: 不是姜文山，是咱们家小姐。
6: 这小子怎么了？
7: 我一路跟着姜文山，这小子去了藏春楼，我就跟门口那儿等他，我没把他等出来，他把咱们家小姐给等来了。我一瞧咱们家小姐那架势，那是要去杀人的。那是
6: 你让我把这张老脸扔在这儿吧。这两个小兔子成天瞎胡闹，丢脸竟丢到窑子里去了。
7: 可那现在怎么办呢？
6: 不管他了。你去吧。
7: 哎。

0: 你怎么来了？啊，
1: 姜文山，你是个混蛋。
0: 你比特务还厉害，这儿都能找到了。
1: 我找不到又怎么样？你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我吗？
0: 我对不起，也对不起朋友。干什么呀，廖春晓？啊？
1: 你还知道你有个老婆？
0: 我喝醉了，我什么都没干。我。
1: 那你没喝醉，你都
0: 没喝醉，我就
1: 说呀，怎么不说了？
0: 没喝醉，我就回家呗。
1: 你每天千方百计的往外跑，就是跑这儿来沾花惹草的。
0: 哎呀，外面一堆烂叶子，哪来的花草啊？什么怎么样？
1: 有发现吗？
2: 乐器。
1: 哎呀，说话！你看你喝的。说话。
0: 我喝多了，什么也没干着。
1: 江文山。
0: 别急呀，琳达，坐。
1: 不是，你快说。
0: 坐。
1: 江文山。哎。说呀！
0: 我猜到了一些什么？
1: 什么？
0: 如果我告诉你大胡子在哪儿，你怎么奖励我？
1: 又讲条件！
0: 哎呀，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把我们昨天记录的地名拿出来，快点！

0: 只有梅花客栈。
1: 对呀，我早说了，
2: 你比任何人都聪明。
1: 梅花客栈，我怎么没想到啊？
0: 这多亏老婆大人调教有方，
1: 得意忘形。你是个混蛋，
3: 你比特务还厉害，这儿都能找到。
1: 你每天千方百计地往外跑，就是跑这儿来沾花惹草的。
0: 外面一堆烂叶子，哪来的花草？

0: 人呐、
1: 啊！跟我说。
0: 哎，你们干什么呀？哎，这几位爷，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规矩，住店也得先给钱吧。
2: 我们找人。
0: 哎呦，找人也不行啊！要是吵醒了我其他客人，砸了我梅花客栈的招牌，那可怎么办呢？哎呦，息怒息怒，这位爷一看就是面慈心善的人，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动怒吧？

0: 朝好。
1: 我不是白城的，
2: 查的就是外地的。哪来的？
1: 北平。
2: 干什么的？
1: 日本商会代表。

帮人很快就缩到这儿了，你必须马上得走，听到没？哎，哎呀，这样，你不走，我走，我走了以后，你让他们赶紧追我，听到没？

0: 有一个人跳江跑了。
1: 所有的房间都查了吗？
0: 都查了。
1: 老板娘的房间呢？
0: 查。逃走那个人是躲在老板娘的房间里。妈的！
1: 人都走了，还去干嘛？
0: 他不会回来的。
1: 明天派一个人住进梅花客栈，盯紧老板娘，看看他跟什么人联系过。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先跟我联系。
0: 是。
1: 楚强盯上我了，以后跟我联系格外小心。
0: 知道了。
2: 站长，副站长，
0: 看到是什么人了吗？
2: 没有。
1: 废物。

谢你这么多天对我们的照顾，我们要回苏州了。大山子总是惹祸。

0: 回去也好，我让廖三儿把餐点帮你们定了，再雇条船，你们就随船同行吧。回去好好过日子，给江家续个香火。
1: 餐点不定了，我们今天就走。
0: 嗯，不差这一天半天的。老三儿，
2: 老爷，
0: 去找一家货站，让他们过来谈谈。谈好了呢，今天把货就送到码头，明天送他们离开北城。
2: 是，
0: 今天我就不去局里了。吩咐厨房晚餐做得丰盛些，给少爷少奶奶践行。
2: 我这就去办。
1: 谢谢干爹。

0: 明山跟彭庆礼要走，难道他们就不是共产党？
1: 就算他们是共产党，等了这么多天接不上头，也得另想办法。
0: 说的也对，我们绝对不能让江本山就这么走了。
1: 科长，您的意思是？
2: 如果我能证实江文山跟彭秀女是共产党，那廖一清就脱不了干系。就算没抓到田中警服，我们也算没白忙活一场，对不对？去把老华给我带过来。
3: 是。
4: 这个大汉奸，我真恨不能一刀宰了他。
5: 我再一次提醒你，记住四条纪律，不能杀廖一清。
4: 等任务完成了，我就不用遵守四条纪律了。
5: 那也不行。杀不杀廖一清，什么时候杀廖一清，组织上决定。干爹想的太周到了，他真是疼你啊。
6: 来了，
7: 有个卖蚕茧的商人要见你。
6: 来了。
8: 肖先生。
6: 请。
9: 清霜府上有人收购蚕茧，这不我自己找上门来了。
7: 白城经营蚕茧的商家有九家，不知这位先生是哪一家啊？
9: 哦，城乃永昌号的。
7: 永昌号的伙计我都认识啊，这位先生是？
9: 实不相瞒呐，我到永昌号才几天，之前在上海第五超市场工作，这不日本人来了吗？超市场倒闭了，我就去了芜湖。芜湖的工作也不好干啊，这才来到贵地，今后还希望先生多多关照才是啊。哈，哎，江先生，这位先生是？
6: 这位是廖府的管家三叔。
9: 哟，原来是廖管家啊，失敬失敬。
6: 客气客气，请坐。
9: 哎，谢谢。这批蚕茧不是江先生您？
6: 是是是，是我要买。
9: 啊，
7: 那个你们先聊着。我前面还有事儿，失陪了。少爷，这价格上有什么问题，您再喊我。
10: 三叔辛苦了。

0: 这位是我的太太。
1: 哦，石井石，你好。
2: 石井你好。
1: 我呢有一个朋友，也是从外地到这里来做餐饮生意的，之前住在老杨的水果店里，这不老杨出事了吗，他就搬到了我家住。
2: 他是买还是卖啊？
1: 卖，他的价格呀比永昌号公道多了。要不这样，我把他约出来你们见见面怎么样？
0: 见一下面也好，如果他的价格很公道，我可以定他的货。
1: 那好，那咱们就定在下午2点，小石桥的茶楼见，怎么样？二位请回吧，
0: 不送了。
1: 好，再见。
2: 慢走啊。
1: 好。

0: 车啊。
1: 哎，少爷，
2: 价钱谈好了？
3: 还没有，不过我和那个人约好了，下午去小吃窑茶楼先看看货。
4: 还是让他把货送过来看吧。
3: 我说三叔，你别管了。
4: 啊，是是，我不管，我就觉得
3: 我说你别管了。
4: 少奶奶，我看那人眼生的很，不像是做餐点生意的，我是怕你们上当。
0: 三叔，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他们都约好下午见面了。
4: 哎呀，那个人长得就不地道。这样啊，下午我陪你们去，到那儿看了货，谈好了价钱，咱马上回来。
3: 烦不烦？我说你烦不烦？
4: 少奶奶，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给你们把把关，杀杀价，别让你们吃了亏。
0: 是是是，三叔懂行，让他陪着也好。
4: 哎。
0: 三叔啊，那就辛苦你了。哎，
4: 这小子真该跟你媳妇好好学学。
0: 三叔，那我先回去了，慢走。哎，
4: 你歇着。
5: 那个姓华的共党叛徒进了你家里，很可能他们已经布下了鱼饵，只要江文山上钩，他们就会把他和田中进夫一网打尽。
6: 田中进夫是我们的，不能落在共产党手里，更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5: 煤矿客栈我派人查过了，除了那个女掌柜，还有一个劈柴的哑巴。
6: 你派阿四住进煤矿客栈了吗？让他盯紧点，绝不能放松。
5: 是。
7: 在小石桥茶楼。
3: 是啊，老爷，
7: 你觉得这个人有什么可疑之处啊？
8: 他说刚来白城才几天，可我听口音他就是白城人。
7: 好，知道了，你先去吧。

0: 我是廖一清，楚强的人都去了小石桥茶楼。站长，
1: 好，你等着，我马上来。
2: 行动小组立刻集中起来。
3: 是。
2: 碰带第一小组进茶楼二楼负责抢人。
3: 好。
2: 老边，你带第二个小组到楼下接应，负责断后。
3: 是。
2: 老王，你带第三个小组在这个路口停一辆汽车，接到人之后负责转移。第四个小组负责外围阻击，阻击楚强的援兵，为前三个小组争取时间。另外，在茶楼的对面安排一名狙击手，一旦田中进夫出现，立刻击毙楚强。
4: 击毙楚强？
2: 对。

0: 行动，杀了他，特务们群龙无首，我们才有机会带着田中进夫全身而退。从抢人到转移大概只有5分钟的时间，
1: 转移路线呢？
0: 带出城是不可能的，直接带到这儿，逼问情报，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2: 是
3: 是。
4: 这几个包间我们包了，
1: 您请便，您请便。

0: 就坐这儿。
1: 大哥，不进不行。
0: 只有在大厅里面，他们才有安全感，才会放松警惕。
1: 坐。

0: 啊，
1: 你看看这个剪子怎么样？
2: 三叔，我看看。哎呀，这剪子个头很明确呢，
3: 色泽也很亮，就是不知道疏解度如何。
2: 哎，大婶子，你在那边的茶摊要不要开水？
1: 不，既然少奶奶是行家，那我就放心了。
2: 这几年一直跟着大山子鼓捣这些东西，看都看不厌。
4: 都是我教的，能不会吗？
1: 那你看看这个剪子是去年的秋剪呢，还是今年的新剪？
4: 三叔，你考我。
5: 停车，停车，停车！三山子，我疼，你快送我去医院。
4: 我约好和人家去收残检。三叔，你送他去。
1: 去，好，那我。
5: 这收残检比我都重要。
3: 大山子，你跟廖春晓去医院，我跟三叔走。三叔是行家，肯定错不了。
4: 和别人约好了呀，君子严丝马难追嘛。
6: 就你这样的还君子呢？你要是君子，全天下的败类都灭绝了。
3: 快去吧，大山子，别耽误了啊。
4: 来，快去快去，走走走走。
1: 少奶奶，您能替少奶奶拿主意？
3: 三叔，我听你的，我跟你走。
4: 啊，好，走吧。停车，停车！
5: 不让你停，不准停！
4: 停车！你肚子又不疼了是吧？
5: 疼。我不喜欢这家医院。
4: 你是不是故意在骗我？
5: 没骗你，我不想让你喝花酒。
7: 江山，江山，你不能去。

0: 你说什么？
1: 你跟我走吧。
0: 你听到什么了？快告诉我！
1: 我就是不让你跟彭秀女在一块儿。

0: 崴脚了，
1: 崴脚了。哎呦，要不前面就是茶楼，要不到茶楼我找人帮你瞧瞧。
0: 哎，不行，再说好疼啊。

0: 是大组安排的，我已经早就知道了，所以就没报告。现场我已经封锁起来了，所有人都在这儿。
1: 出什么事了？
2: 李凡玉，你也在？
1: 我在这儿喝口酒，出个证，谁打的枪了？
2: 还不知道，我已经叫手下去追了。
1: 那你得多派点人去追啊！

0: 把他们都带过去，一个一个的审。是。
1: 所有人都带回去。
2: 是，走，快点走。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2: 季总，你很懂我。
1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送什么议员？
1: 死定了。
0: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杀老华，我送你去医院。

0: 上司是谁？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那个女人！
1: 是是。
2: 大佐，
3: 大佐，
2: 这次行动失败是我的责任。我收到情报，说共产党在茶楼街头，情况紧急，就来不及通知廖局长，我就自己带人去了。
4: 警戒心を起こされてたか？
5: 你打草惊蛇了。
2: 我们还是得到了一些线索。那个被击毙的军统的狙击手说，杀死老华的是一个女人，军统白城站的站长也是一个女人。可是我们的行动，军统怎么会知道？我怀疑我们当中有人走漏了消息。
6: 朱科长不会怀疑是我把消息通报给军统的吧？
2: 大佐，这件事无论怎样，我希望您能够追查到底。
6: 你说这次行动是小田大佐安排的，可小田大佐并不知情。朱科长，你到底撒了多少谎？你自己的篱笆没扎严，跑到这儿胡说八道推卸责任，整件事都是你安排的，只有你们特务科的人知道。要查，该查查你们自己。
2: 我敢担保，我手下的人绝不会走漏消息。
6: 你拿什么担保？你的命值钱吗？小田大佐要的是田中进夫，不是你的脑袋。你让共产党假扮卖蚕茧的到我家里来，引诱我的家人去茶楼，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不会是为了我这个局长的位置吧？
2: 属下不敢，
6: 我谅你也不敢。
2: 今天这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有个问题我还是想问一下局长大人的。
6: 今天当着小田大佐的面，有什么话你尽管问。
2: 江文山跟局长有着杀父之仇，而他有几次行刺于你，局长为什么现在把他留在家里？
6: 你不觉得江文山和彭秀女这两个人可疑吗？
2: 当然可疑，所以我才想知道局长你的想法。
6: 遇到可疑的人，只有你楚科长调查，我这个局长是吃闲饭的吗？有什么比跟他们吃住在一起更能找出他们的破绽？
2: 正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局长大人您这样做不觉得很危险吗？
6: 说得很好，我为皇军效忠，岂能顾及个人安危？
7: 廖局长は最も忠実な友達だ。これはなし得ないことだ。
8: 廖局长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朋友，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
6: 多谢大佐。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7: 江文山と彭秀女について何か発見があるか？
6: 这个暂时还没有。
7: トラは檻に長くなったら、干したら人を食うんだ。
8: 老虎在笼子里关久了，放出来才会吃人。
6: 大佐的意思是，
0: 大佐の意味は
6: 欲擒故纵吧？
0: 欲取り故意。
7: 君たちは信頼の人だ。何にも目が嫌いだ。
8: 你们都是我最相信的人，我不喜欢窝里斗。
7: 私は白城で見たいのは日本人と中国人の巻きだ。白城は共用建設の手元になってほしい。
8: 大佐希望大家。

0: 局长，楚强这小子仗着有日本人给他撑腰，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啊。照这样下去，这警察局都快成他的了。
1: 去把刘三儿给我叫来。
2: 是。局长叫你呢。
3: 少奶奶让我陪着他们一块去和那个人谈价钱，我就去了。半路上碰上小姐，把少爷带走了。
1: 带哪儿去了？
3: 小姐说她肚子疼，少爷送她上医院。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少爷又突然出现在茶楼。
1: 那崔晓呢？
3: 不知道。
1: 这件事对谁都不要讲。

0: 你赶紧去小石桥，挨家挨户的去问，见没见过他？
1: 是。
0: 还有，把院子里的人都放了吧。
1: 不用审一审啊，
0: 走的走，跑的跑，还审个屁啊！
1: 楚强，
0: 这个警察局我是局长。
2: 是，出去。

0: 站长，
1: 站长，
2: 我们的人都回来了吗？
1: 除了狙击手，其他人都回来了。
3: 遗体在什么地方？
1: 应该是在警察局。
2: 我不要听应该大概之类的话，我要的是准确。
3: 把抚恤金给他家里人送去。
1: 是。
2: 当时狙击手在什么位置？
4: 在茶楼斜对面一户人家的屋顶上。
3: 我去过茶楼，这是打死老化的位置，子弹是通过玻璃窗击中老化的。这里到这里是30度的角，那么这个枪手是在对面小石桥饭店的楼上。
0: 这一枪肯定不是我们的人开的。
3: 不是，
2: 打死老化的枪手另有其人。
1: 这个人会是谁呢？会不会是保护田中进夫的人？
2: 这个人

0: 确切地知道这个茶楼里面有埋伏，所以打死了老华，同时给姜文山和彭秀女报警。
1: 又是一个共产党。

0: 今天凌晨日军中转站发车。
1: 以后这些数据统计完了直接交给侉子发报就行了。我最近被田中进夫的事情搅得焦头烂额。
0: 把你搞得焦头烂额的是江文山吧？

0: 坐。
1: 我刚刚接到小田道走的电话，今天发生的事我都知道了。不要紧张，我请你过来是想听听你的判断。听说杀老化的凶手是个女的，会是彭秀女吗？
0: 肯定不是，因为当时彭秀女跟廖府的管家正跟在江文山后面准备进茶
1: 楼。那么你认为应该是谁？
0: 我已经派人在茶楼附近寻找蛛丝马迹，那个女人带着枪，我想一定有人见过她。依我看，江文山就是来接头，我们应该把他抓起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1: 审问江文山是没有用的，现在只有那个老杨才知道天宗继父藏在什么地方。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找到天宗继父，不是消灭几个共产党和军统特工。
0: 川峰，您的意思是？
1: 你把老杨移送到宪兵队来，另外拿我的手令把江文山请来。
0: 是。
2: 找到线索又断了。
3: 记住了，每次回到这个屋里，你必须先检查再说话。
4: 是不是我放了屁要躲进被窝里啊？
3: 我没跟你开玩笑。
5: 这个家里
3: 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信得过，包括廖春晓。
4: 春晓不是说了吗？那个老花他认错了。
3: 你别把廖春晓想得那么简单。
4: 你别怀疑他。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
3: 你跟我说说他是什么人。可能是我想多了，但是这件事你必须提高警惕。
4: 那个杀死老花的人是不是我们同志？
3: 我没看到，但是他杀死老花一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
4: 我看到了，他是个女的。
3: 女的？
4: 亲眼看到的。

0: 你想造反啊？他妈打我老婆活腻歪了！啊！
1: 楚科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廖管家，对不起了，我是奉邱野队长的命令，请姜文山到宪兵队喝杯茶。<笑>我倒是开了眼了，还有这么请人的。
0: 把枪都收起来，收起来。江少爷，醒吧。
3: 过去。
0: 廖小姐，今儿您别难为我，我也是奉命行事。
4: 奉谁的命啊？

0: 这可是秋野队长的首领。
1: 管你春野秋野，有本事抓我呀！正好了，我能和大山子一块儿走。
2: 别闹，佳佳，我就和楚江大哥去宪兵队喝喝茶，很快就回来。

0: 不请我来喝茶了吗？
1: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抓你了？
2: 殴打皇军，
0: 你眼瞎吗？是他先打的我。
1: 证据呢？

0: 嗯，好，我知道了。嗯。
1: 附近的人我都问过了，小姐不在事发现场。
2: 局长，还有一件事，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楚强把姜文山抓到宪兵队去了。听说楚强是拿着秋叶捎走的手令，到您府里把人带走了。
3: 像话了，
0: 敢到我家里去抓人，
1: 局长，怎么办？
3: 秋野把姓杨的共产党和姜文山一起抓到宪兵队，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1: 哟，如果姜文山真的是共产党，就这小子那愣头青，这次肯定会露马脚。
3: 如果姜文山真是共产党，早不该被枪毙。
1: 他是活该呀，可楚强会借他做您的文章啊。

0: 大哥，您吃饭。小子，先扶水土再吃吧。
1: 用不着，我就是土生土长的白山人。

0: 这儿谁不知死活的？过来。你叫什么？
1: 黑皮。
0: 哦，这饭我能吃吗？

0: 是谁啊？
1: 他是老杨，是水果店老板，听说是共产党。
2: 老爷，您回来了。
3: 啊，
2: 少奶奶说有事要见您。
4: 就是我睡了，不见。
2: 哦。
5: 干爹，您不能不管我们了。楚强跟您有矛盾，他就拿姜文山开刀，他这是想杀姜文山给您看呢。大山子冤呐！
4: 你要真想救姜文山的话，就跟我说实话。你们去茶楼到底干什么？楚强说，你们好像跟什么人接头，是不是？
5: 楚强血口喷人，本来这单生意我们不想做了，要回苏州，是您说的，让我们把产检安顿好了再走。姜文山才去跟人家谈价钱呢。
4: 姜文山，从小我看着长大。我和他爹是把兄弟，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都不会害他。但前提是，你必须跟我说实话，否则我救不了他。
5: 干爹，您不信我，你还不信三叔吗？啊！
0: 是啊，老爷。
4: 如果真的不是，那么这件事还有挽回的余地。明天我去宪兵队看看，我会尽力的。你回去休息吧。
5: 好，谢谢干爹。
0: 少奶奶。

给我揉揉腿。

0: 没什么酒啊，
1: 都好好定人，这小子骨头硬，
2: 拳头也硬，是个练家子。

0: 找个机会把这个藏到他跟老杨的部位底下去。
1: 哎，主爷，那小子真是廖局长的盟友女婿。
0: 是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廖局长头上的土可不好动。
0: 嗯，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头上的土好动是吗？
1: 我不是那意思。
2: 科长，红袖女来了，说是给姓江的送衣服和被子。
0: 走。
3: 少爷，
4: 大山子，大山子，
3: 你怎么来了？
4: 大山子，
3: 哭什么哭啊？我还活着在吗？
4: 干爹说了，一定会救你出来的，你再忍两天啊！
5: 别担心我，赶紧把正事办了。
4: 餐钱我们不买了，等你出来了，咱们就回苏州。我们再也不回来了，
5: 合同都签了，五爷是要赔钱的，知道吗？
6: 少爷，你放心吧，我会帮少奶奶把事情办妥的。
4: 你就老老实在里面待着，什么事儿也别管啊。
3: 我可以不欺负别人，但我不能保证里面的人不欺负我呀。
4: 欺负你你也忍着，再过两天你就出来了，千万别惹事儿啊。
5: 告诉你，我就不走了。楚强不是要调查我吗？他如果不调查清楚，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哪儿也不去。
6: 哎，少爷，这事儿可使不得性子。等你干爹把事情办妥了，我就来接你啊。
4: 江一山，你都惹了那么多事儿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3: 行了，快吧。
4: 哎，千万别惹事儿啊！
7: 回吧，回吧。
6: 哎，少爷，东西。
8: 三叔，
9: 哎，
8: 我考虑了一下，我还是搬到客栈去住吧。
9: 哟，这家里住的好好的，干嘛要搬出去啊？
8: 我们已经给干爹添了太多麻烦了，现在大山子又坐牢了，我一个人住在府上，我觉得特别别扭。
9: 别想那么多，廖府就是娘家。
8: 可是大山子不在，我怕小姐她。
9: 我们家小姐就是那脾气，包子嘴豆腐心。你看，大山子出了事儿，她不也没影了吗？对不对？
8: 那我也没脸住在府上。
6: 哎呀，少奶奶，你看现在外边这世道，兵荒马乱的，您非得要搬出去住，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就算老爷不怪罪，你怎么向大山子交代呀？是吧？听话啊。
0: 廖小姐，你怎么来了？
10: 我来坐牢。
0: 坐牢？坐什么牢？
10: 我打你了，
8: 把我抓起来吧。
0: 你有病吧？
10: 不过我有个要求，我要和江文山关在一块儿。
0: 关在一块儿？这儿是监狱。我不如给你们俩弄间新房算了。
10: 好啊，谢谢你。
0: 看不出来，你对江文山还真是情真意切啊。不过我提醒你，他可是个有妇之夫。
10: 我不管，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0: 好，你可以不管他有没有老婆，但是你不能不管他是个什么人。
10: 楚科长啊，看来你比我更了解他。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他是个共产党。自打我把他关到这个地方以后，他就一直跟着那个姓杨的屁股后边转，你知道吗？
10: 楚强，不要往姜文山的头上扣屎盆子。

0: 光是他，他老婆也是。
1: 那人是谁跟我没关系，但是我警告你，不许伤害江南山。
0: 哦，对了，还有一个女人，不过她不是共产党，她是军统。
1: 那你怎么不把那两个人都抓进来？
0: 你以为我把江文山关在这儿和老杨关在一起是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从他身上找到缺口，把这些人一个一个都抓起来。
1: 就怕你的如意算盘打不响。如果江文山不是共产党，我看你怎么跟老廖交代。
0: 是啊，江文山看起来是不像，不过我相信我的直觉。
2: 进来了。
3: 昨天我那饭好吃不？
2: 想怎么着？
3: 我不想怎么着，我想让你把它给我吐出来。
2: 你娘那个腿儿啊！
3: 你骂我，那，
4: 哎哎哎！

来人！来人！

0: 进不进？
1: 喂，你小子以前是干什么的？
2: 说来惭愧了，我之前是在邮局上班，就因为造假信敲诈日本翻译官，这不就进来了？
1: 你还有这本事呢？
2: 我的是狐假虎威，仗着我表舅的名号才。
1: 你表舅是谁啊？
2: 黑龙堂知道吧？黑龙堂和马家堂是白城最大的两个帮会，这你都不知道，你肯定不是白城人。
1: 你就说你表舅是谁？
2: 黑龙堂的大当家胡爷啊。
1: 不，听着蛮威风的。
2: 啥叫听起来？那是真威风。哎呀，我算想好了，饭碗也丢了，等我出去之后就去找我表舅，在他手底下混口饭吃。
1: KB， 嗯，我这次来白城做残检生意，万一是没做成的话，你帮我跟他引荐引荐，让我也混口饭吃。
2: 行啊，没问题，到时候咱俩合战一个堂口，那就发了。
3: 黑皮
2: 到。
3: 对，
2: 是。
4: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江文山和那个老杨，谁都不搭理谁，好像根本就不认识。
4: 难道我判断错了？
2: 主席，我看那个江文山怎么都不像共产党。
4: 那你看他像什么？
2: 像黑帮老大。那我还用不用盯着他呀？
4: 江文山抢到匕首了吗？
2: 抢到了，藏袖子。
4: 行了，走吧。
5: 楚强把江文山和那个姓杨的共产党关在一块儿，但是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接头的迹象。我猜楚强还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6: 我们要不要派个人也进监狱去？
7: 不用了，不用多久，这个楚强就会把江文山给放了，要不然把他抓进去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6: 你是说，楚强会给江文山和老杨创造条件，让他们接头？
7: 嗯。
6: 楚强放了江文山，然后跟在江文山的屁股后面，就可以顺藤摸瓜的找到田中进夫。
7: 当然。如果江文山是共产党的话，
6: 但愿我们的猜测正确啊！这样就可以跟他来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7: 中转站的运输信息，你还要留意观察，不能因为田中进夫的任务而中断。
6: 嗯，你放心，兄弟们都在正常工作，

0: 小姐，你们怎么都站这儿？进屋吧啊！
1: 奶娘，你到一边去，我单独跟她说几句话。
0: 啊。
2: 我去宪兵队了。
3: 我也去了。
2: 楚强把姜文山和信阳的共产党关在了一起。
3: 楚强是故意陷害姜文山的。
2: 他说姜文山是共产党，另外还怀疑两个女人，
3: 一个是你，一个是我。
2: 他说的那个人是军统，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没准儿你就是军统呢。
2: 真该把你给关起来，
3: 最好是关一辈子，这样子你就能抢走我的男人了。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2: 姜文山爱的人是我，你别再自欺欺人了。昨天的事儿看不出来吗？
3: 你看出什么来了？
2: 姜文山的脾气你是了解的，他是为了我才跟楚强走的。我要是你，就主动离开姜文山。
3: 你说的对，这样的男人没什么好留恋的。

0: 不让给你了，少奶奶，你不要走，大山子回来会闹的。你都看见了，这家伙还能待吗？我们小姐就是这样，可没辙难。她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
1: 我怎么别往心里去啊？小姐拿我跟仇人似的，大山子跟她不明不白的，我受够了。少奶奶，老爷。
2: 干爹，
3: 您不能走，是小姐的。春晓，
2: 我会说的。你们两口子一起来，现在你一个人走，让别人看我撂下的笑话吗？
1: 干爹，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阿菊。
3: 啊。
2: 少奶奶，给我吧。
1: 等大山子回来，你们三个当着我的面把问题解决一下。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2: 我已经跟啸天大佐说好了，用不了几天就会放人的。再等等。
1: 干爹。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2: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的酒店房间解决。
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 我可以鱼死网破。
3: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 这剑走不地呀。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3: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凌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吗？叫他妈。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异域记》正在热播。

共产党

0: 回事儿？
1: 在武贺了，发现必须。
0: 这是谁的？在哪儿发现的？
1: 是靠中间的两个铺位发现的。
0: 是谁的铺位啊？
1: 是他们两个。
0: 出来。
2: 外面的人听着，匕首不是我。

0: 你的。
1: 我跟他怎么不一样？我也要求。
0: 上路饭你也要求吗？他是吃了这顿就没有下顿。
1: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明天要枪毙五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
2: 老杨，他们真的要枪毙你啊！
3: 来人！
2: 老杨，你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3: 我让你滚远点！
2: 你是不是老杨？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让你滚远点！呀，
2: 你他妈是个疯子！

0: 江文善，你可以走了。就这么让我走了？回去好好谢谢你的局长大人吧。
1: 你说抓就抓，说放就放了，我还不走了呢。
0: 站住！我也告诉你，这个地方不是你想走就走，想留就留。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
1: 我自己走。

0: 脾气了，跟我回家。
1: 什么跟你回家？那是你家好吗？
0: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1: 我是我，你是你，我是有老婆的人了。
0: 老廖说了，让你跟我回去，你我还有彭秀女，我们当他的面把问题给解决了。
1: 莫名其妙。
0: 叫人！
2: 我老婆在不在？
0: 你老婆？哪个呀？
2: 彭秀女啊。
0: 不在。

0: 真没来，我骗你干什么？
1: 彼は本当に気が狂うか。
2: 彼に全身検査を施行した。彼の脳に傷を負われて精神状。もう一度検査をしますか。
3: いいんだ。
4: 阿四说姜文山去了梅花客栈，好像去找人没找到又离开了。
0: 看来这个梅花客栈果然有问题。
4: 可我仔细搜查过了，阿四也住进了梅花客栈，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
0: 我得赶紧让姜文山和彭秀敏离开我家，只有放他们自由才有可能引蛇出洞。
4: 会不会姜文山早就怀疑你了，跟你来了个声东击西？
0: 姜文山是不会怀疑我的。
4: 你不要再沉迷于个人情感里了，你别忘了，不管你们有多相爱，也改变不了你们是生死对头这一事实。

0: 少爷回来了，没事没事，我去给少爷捎点水，洗洗晦气啊。
1: 怎么了？
2: 你们去梅花客栈？
1: 廖一清不准走。
0: 我去过了。
1: 你去过了？有没有人跟踪你？
3: 绕了一大圈，甩掉尾巴才过去的。你变得警惕了，多谢老婆大人夸奖啊。
2: 走，进去，你看看怎么离开六。
4: 大山子，祝贺你平安出狱。谢谢。
3: 大山子，来，我们一起谢谢干爹吧。
5: 大山子，咱俩谢谢老廖。
4: 小嫂子，
5: 老廖，
4: 干爹，这次我得感谢你，我敬你一杯。

0: 你们三个的事儿我不想插嘴，但是作为长辈，我不希望你们无休止的闹下去。老山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
2: 干爹的意思是，你必须在我和春晓之间做出选择。
1: 选什么呀？你要是想和春晓履行婚约，那我们就离婚；你要是选择我，就跟我回苏州。
3: 老婆大人呐，哎，吃菜，吃菜，吃菜。
1: 我两个都选成吧。哎，老婆，哎，我没说。
2: 别拉我，我自己走。你只能选一个。
1: 别生气了，我跟你走还不行吗？滚！滚！滚滚！你们俩都给我滚！滚！行了，他们都走了。小祖宗，你快坐下吧。
2: 我们后边至少跟了三条尾巴，怎么了？没怎么。是不是因为廖春晓啊？他这会儿
1: 该多伤心啊！
2: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必须抛开儿女私情。
1: 好难呐。
2: 走吧。

0: 了，
1: 客满了。
2: 我们多给你钱。
1: 又是你。
2: 我们欠你钱了。
3: 我们在这住惯了，不想去别的地方。
1: 哼，你们以为我有钱不想赚啊？真满了。
2: 哎，上次给我们住那间呢？
1: 一个男人住了好多天了。
2: 好吧，我把他赶走。
1: 哎，
4: 不是，
1: 哎，你。哎，跟老娘动手了，老娘从小在白城混到大，什么人没见过？哼，就是马家堂的二当家马老七，见了老娘也得赔上几分笑脸，你算什么东西？
2: 功夫不错，你这口气也不小啊。
3: 麻烦你再想想办法嘛。
1: 哼，你们俩怎么回事？城里那么多旅店你们不住，非得住老娘这儿？要住就住柴房，别的没有。
2: 我就住柴房。
1: 柴房也不让住。
2: 哎，你刚才不是
1: 老娘改变主意了？怎么着？
2: 老婆你好，现在天色挺晚的，你发发善心，让我老婆和你挤一晚上，我就睡在大堂，免费给你打金，对吧？
3: 是啊是啊，我们多给你点钱，明天客房空出来了我们再搬进去啊。
1: 跟我来。
2: 全给他。
3: 行行行行行。

0: 我下去了，
1: 那你小心点，
2: 把大门关好，小心外面的狗。

0: 你干什么？我去撒尿。撒尿有什么好看的？吓死我了！做贼呀？
1: 怎么还不睡？
0: 我跟你老婆一起睡就睡不着。哎，你想跟我一起睡？
1: 就凭你也想动老娘的主意？切！
0: 那我睡哪儿啊？
1: 抱着，你上去跟你老婆一起睡去。走吧，快点。

0: 要不是他提到柴房，我还真没有想到那个哑巴就是满脸大胡子。
1: 现在看来，十有八九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0: 这么说，咱们的任务就快完成了。哼，
2: 等任务结束了，咱俩就得分道扬镳了。
3: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离你远远的吗？这样就没人批评你，没人管你了。
2: 不过想想也还挺舍不得的。以后我调到叶司令那儿，咱们兴许还能再见面。笑什么？到那个时候让你看看我的真本事。做地下工作，做不好。不过打鬼子我可不含糊。想当年我一个人对付16个鬼子，那会儿我跟你说。
3: 我知道你有本事，要不然我会选择你啊。但是你的英勇表现，恐怕我是没福分见识了。
2: 为什么？
3: 我在敌工部，你在军中，本来见面的机会就很少。这次完成任务，我还会有新的任务。到时候身在何处，我都不知道啊。
2: 还有新任务？
3: 那当然了，小鬼子一天不滚出中国，我们的抗战就绝不结束。
2: 这么说，这次真是生离死别了。
3: 也别这么说，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0: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明天一早我去订餐检，然后去找廖玉清拿一份通行证。
1: 我设法与大胡子相认。
4: 姜文山和彭秀女昨晚离开廖府，住进了梅花客栈。
5: 梅花客栈？
4: 是。
5: 我第一次见到姜文山就是在梅花客栈，后来彭秀女进城住的也是梅花客栈，现在又是梅花客栈。
4: 梅花客栈有问题。

能听见我说话吗？城外的人等着你的木柴烧火呢，你把木柴卖给我，我带出城去。

0: 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小店来了？
1: 冷姑，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到你这儿住啊？
0: 哎呦，我这小店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呢。再说了，您这登记簿不也看了吗？
1: 我想让你帮我盯着彭秀女跟姜文山两口子，要是有什么可疑的人来找他们，立马给我打电话。
0: 楚科长，看您把这话说的，我这小店可是打开门做生意的，这要一天到晚什么事儿都不做，就光盯着那两口子，那我这生意还做不做的？少呢是少了点儿，不过有您楚科长的面子，这点儿也就够了。
1: 冷姑啊，我可警告你，既然拿了钱就得办事儿。
0: 哎呀，楚科长，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这是打开门做生意的，讲的呢就是信誉二字，放心吧。
1: 办好了，重重于。
0: 哎，放心吧，那我就先谢谢楚科长了。
2: 站住！
1: 你到后院干嘛去了？
3: 楚大科长，后院除了茅房，你能告诉我还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吗？

0: 以前有这个人吗？
1: 不清楚。
2: 亲戚，来起来，没事了啊，一场误会。
0: 远房亲戚啊，
2: 是啊。
0: 他来你这儿多久了？
2: 他来我这儿都一年多了。楚爷，您不是让我盯着彭秀女吗？她可刚出门啊。
3: 走走。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2: 那行，你待着，我出去了啊。
4: 科长，
0: 彭秀女呢？
4: 往那边走，咱们的人都跟着呢。
5: 楚科长，是不是我走一步，你就要跟一步？
0: 你是心虚吗？
5: 笑话，你最好跟着我们夫妻回苏州。

0: 有你护驾，你就放心了。
1: 啊，包子，

0: 我已经暴露了，晚上我再来。
1: 啊，咋没水呀？
0: 啊，水呢？啊，你打我！
1: 你怎么喝水？啊！
0: 啊，走了。
2: 他在没有确定我们的身份之前，不会暴露自己的。
3: 那我们该怎么做让他相信我们呢？
2: 除非老杨出来。
3: 老杨出来也没用。
2: 为什么？
3: 他疯了。
2: 老杨疯了？老杨怎么会疯了？
3: 我跟你说清楚，你别骂我。
2: 好，我不骂你。
3: 他打我，结果把他推了一下，推到墙上就……
2: 江万神又……
3: 你说好了不骂人的。
2: 不骂你，我恨不得一枪把你崩了。你冒那么大风险去监狱，我就是想提醒你不要蛮干，不要接触老杨。我说的话你怎么从来不听呢？你听过一句吗？那四条纪律在你身上怎么一点作用都不起？
3: 知道错了。
2: 你知道错有什么用？现在怎么办？
3: 我晚上去试探试探那个哑巴。
2: 你还想惹祸是吧？楚强已经怀疑到他了。
3: 楚强来过了。
2: 楚强来过了。
3: 那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我得加倍小心。我保证，我不会再犯错了。
2: 你的保证我都听腻了。

0: 是他。
1: 你认识他？
0: 啊，老舅，老舅，你终于来了。
1: 现在客栈什么情况？
0: 特别不好，有三伙人盯着我们呢。一伙是楚强的人，守在客栈外头；还有一伙，就他们，来路不明；还有一个人在客栈住了很长时间了，鬼鬼祟祟的。我总觉得他好像是在盯着我。

0: 我试探过季老爹，这里太危险了。啊！老舅，他就快醒了，怎么办？
1: 他已经听见我们说话了，不能让他。
0: 哎，老舅，老舅，他不是坏人。
1: 我在监狱的时候，他就一直是他。
0: 哎，老舅，你
1: 干什么？
0: 他不是坏人。

0: 老杨同志，
1: 冯叶才呀，
2: 你们认识？
1: 何止认识，他还是我的上级呢。
0: 这可不是说话的地方，赶快把尸体藏起来。
1: 不用，待会我直接带出去埋了。
2: 老舅，你还走啊？
1: 不走不行啊，我现在是敌人的头号目标。
2: 老舅。
3: もしもし。
4: 大佐、秋野です。緊急情報を報告します。
3: いえ。
4: ヤンという共産党が行方不明です。
3: 何？すぐ来てくれ。
4: はい。
0: 想得到七老爹的，除了小鬼子和特务，就只有军统了。
1: 嗯，十有八九是军统的人。
0: 怎么样了？
2: 啊，不碍事。
0: 听说你疯了？
1: 哈哈，我不装疯，敌人怎么会放我出来呢？不过这得感谢他，让我可以将计就计，装疯卖傻。
0: 他怎么了？
1: 他偷袭七老爹。
0: 哎呀，他是我们的同志，他叫姜文山。
1: 啊？是吗？快快快快快！啊，
5: 对不起了，姜文山同志。啊，在监狱里不敢和你相认。我以为你又是敌人伪装成我们的同志来蒙我的，不过真得感谢你，要不是你推了我那一下，我也出不来。
6: 你没疯啊？敌我不分，还地下工作者呢。
5: 对不起了，姜文山同志。特殊时期，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3: 你
2: 哎呀，你什么你啊，要不是因为我，你早被劈死了。你看你还得给我钱买药呢。
6: 我现在总算知道什么是地下工作者了，这一不留神就真到地下去了。
0: 好了，别说了，让您受惊了。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具体内容是什么呀？
7: 对不起，我只有到了你们的根据地，我才能把我知道的说出来。
1: 啊，他在南京工作的时候只认识老沈，老沈牺牲后，他就不肯相信任何人了。
0: 啊，那好吧，我们想想怎么出城吧。
1: 嗯，冷波。
2: 哎。
0: 这样，姜文山，你明天去找廖一庆要通行证，拿到通行证以后，我们带着七老爹从水路出城，中途呢转船，然后到草铺转旱路去根据地。
1: 可以，草铺是三不管地带，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0: 嗯，那你怎么办？
1: 嗯，我继续在街上装疯，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你们出城。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离开白城以后，你也要想办法离开白城。你去十里铺的老王饭店，小崔在那里。
1: 好的。
3: 大佐，
8: 杨はどこに行くと思うんだ。田中に会いに来たかも。田中に応援する高村党と連絡かも。
3: どちらの場合でも城を出る思案を考えるのだ。
8: 我らの姿です。表張るんで敵を誘うんだ。
3: 本陣法を通じて彼らすべて保証を半分撤退しろ。川に配源しろ。兵弁隊が市街で待ち伏せしろ。城を出る人はすべて捕まえろ。
8: はい。

0: 喂，
1: 廖局长，你好，我是林翻译。
2: 哦，你好，
1: 小田大佐让我通知您，川谷将军将要到白城视察，您准备一下，这两天警察局暂时交给楚强负责。
0: 啊，我知道了。
3: 干爹，我的货已经备齐了，准备明天一早离开白城。
4: 你是来拿通行证的吧？
3: 什么都瞒不过干爹您的眼睛啊。
4: 走吧，过几天我陪皇军去扫荡，这一走得一两个月，你在这我也不放心。花三儿，
5: 老爷，
4: 去书房的抽屉里把通行证拿给他。
5: 是。
3: 你要去跟鬼子扫荡？
4: 附近的游击队越闹越凶，我非给他点颜色看看。
3: 你非得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吗？
4: 这跟你没关系，拿上通行证赶紧滚，一旦我后悔，你走都走不了。

少爷，走吧走吧，赶紧走。白城是个是非之地，以后就不要再回来。

0: 这次我会白城，你没少帮我忙。我心里有数。可是阿福支持我不能啊。临走之前，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再沾更多中国人的血了。
1: 谁跟皇军作对，谁就该死。
0: 你倒真欢喜认贼作父啊！
1: 你一口一个干爹，又是认谁作父呢？
0: 看来你做汉奸做腻了，想做鬼的了。
1: 那是小田大佐对我的奖赏，这次扫荡之后，也许我还能获个大日本帝国的军花勋章呢。
2: 你他妈的不得好死！
1: 你他娘的跟谁说话呢？你爹跟我说话的时候都会让我三分的。
3: 你别看我爹吗？小心我杀了你！
1: 来呀，你不是一直想杀我报仇吗？我给你一次机会。开枪吧。

0: 田中进步要出城，日本人已经在城外布下了天罗地网。
1: 看见姜文山拿着通行证，我就已经猜到了。阿四那边有消息了吗？
0: 我正要跟你说，阿四不见了。
1: 不见了？
0: 嗯，他今天早上没有出来卖烟，老王去客栈看了一下，他不在房间里。
1: 出事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昨天晚上阿四一定是看到了什么，被灭口了。会不会是姜文山干的？我已集结各行动小组，随时待命。
1: 你要干什么？
0: 姜文山在出城前突然杀了阿四，这就说明他和田中进夫已经接上了头。阿四看到的正是这个。
1: 你是要和日本人一争高下？
0: 老板给我的指令是不惜一切代价。
1: 那也要量力而为。日本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此下策。
0: 难道你有上策？
1: 让我想想。

0: 难道你有上策？
1: 让我想想。
2: 你瞎呀？走路不长眼睛，撞了我们黑哥，赔钱！
0: 赔你个头啊！赔什么？那像回事似的。
3: 江哥，嗯，
4: 你这是出来了？
3: 啊，我那前脚您出来，后脚他们就把我放了。
4: 是谁啊？
2: 二虎，五子，叫江哥。
5: 江哥，
6: 江哥，
4: 真混黑蛋的了。
3: 跟你说过了呀，我出来就投奔我表舅胡老大了。你要不要来？
4: 你表舅让我当当家的，我就去。
3: 这我说了不算。这个
4: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3: 嗯，等会儿有需要黑皮的地方到黑龙堂找我。
4: 码头上有熟人吗？
3: 有啊。
2: 别忘了去黑龙堂找我。
0: 他很厉害吗？
3: 你说呢？
2: 走。
7: 我觉得很厉害。
8: 老板，有房吗？
9: 老板在这儿呢，有房。
10: 给我们开一间，要便宜的。
9: 好，过来登记。来，慢点啊。
11: Mm-hmm.

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我快受不了了。
0: 受不了我呀？
2: 廖一清，
0: 他难为你了？哎，同行证呢？
1: 撕了。
0: 撕了？
1: 我不用他的。
0: 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跟他怄什么气啊？没有同行证，我们怎么出城？
1: 我在想别的办法。
0: 江文山，你真拿你自己当诸葛亮了啊？
1: 黑皮说，整个码头都是马家堂替日本人打理的。暖姑不是说马老七见了他都要陪笑脸吗？我打算让暖姑过去。
3: 你让我去找马老七干什么？
2: 你跟马当人说一声，放我们过去。
3: 哎呀，谁呀？谁说我吹牛皮来着？
2: 黑皮说马老七和你是相好。
3: 放屁，老娘这眼都没看过他一眼。
2: 只要他对你有意思，这事儿就好办。
3: 我不去。
2: 哎呀，别怕，我陪你一起去。
3: 不去。
0: 就当帮你舅舅一个忙，让他过了最后一关，你们就能出白城了。
3: 老娘这上辈子欠你们的。
4: 你来了，哎，我就说嘛，今天找上那个。
3: 哎呀，行了，这是我表弟江文山，叫七爷。
2: 七爷好。
4: 不，等会儿，这你们家亲戚？
3: 废话，表弟不算亲戚啊。
4: 算，这妹子长得美，这表弟也是一表人才啊。
3: 哎呀，行了，我这个人呢，不喜欢拐弯抹角，有件事要求你，你必须得帮忙。
4: 咱俩还用求吗？说吧。
3: 是这样。我表弟明天有批蚕茧要从你码头上船，你给打个招呼，谁也不许拦着。
4: 没问题，一句话的事儿，放心。
3: 七爷答应了。
2: 谢谢七爷。
0: 慢走啊，几位。有空常来啊。
5: 哎，好的好的。

0: 那个姓杨的又出现了，还在街上疯疯癫癫的乱跑。
1: 姜文山跟彭秀女要出城了，这个姓杨的却在街上乱跑，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伙的？
0: 我问过暖姑，他们之间没有接触过的迹象。
1: 暖姑毕竟不是自己人，她的话不能信，而且她那儿那个哑巴我一直觉得有问题，可是又想不出来问题在哪儿。
2: 喂，彭秀女跑了，那姜文山呢？我马上到，见面再说。跟我走。
3: 谁把特务给打死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0: 们有几个人？
1: 除了红袖女，还有一个算命瞎子，另一个小伙子。
0: 笨蛋，那两个人可能就是姜文山跟田中进夫，你知道吗？
1: 不是姜文山，科长，姜文山他刚回来。
0: 刚回来？
1: 啊。
2: 哟，楚科长，您来了。
3: 姓楚的，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偏偏要跟我过不去。
0: 说什么呢？
3: 说什么？
4: 你把我老婆还给我。
0: 发什么疯呢？

0: 你老婆被人绑架了。
1: 别装了，绑架她的人就是你。
2: 抓走她的人是一个算命的瞎子和一个毛头小子。
0: 我手下的人本来是要阻止的，结果被打死了，
2: 尸体就在楼下，你看不见吗？
1: 原来死在巷口的那个人他是。
3: 他妈的，我知道是谁干的。
4: 谁？
0: 怎么了，蒋文山？你是不敢说啊？他们让你拿什么去换你老婆？嗯？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田中进夫，对不对？
1: 田中进夫。你自己看看上面缺的是不是两个字。
0: 那他们到底要什么？
3: 我真不敢说。
0: 行啊，你可以不说，那我就只有把你抓回宪兵队了。你也知道你在那儿没有好果子吃。
1: 你让他们出去，我跟你一个人说。

0: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1: 楚大哥，说到这个份上，我就实话跟你说了。

0: 其实我收购残联只是个幌子。我这次来白城，其实是想狗屁活回上海。
1: 什么货？
0: 就是上面缺的那两个字，烟土。这年头不走歪门邪道，哪有钱赚呢？我当年离开白城流浪江湖，没吃没喝，是彭秀女收留了我，她替人做

0: 现货也只是勉强度日，为了赚钱我去了上海，只要是赚钱的买卖我什么都敢干。这次回到白城，被廖一清困住了。昨天总算出了廖府，我急忙订了一批货，准备明天坐船去上海，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
1: 你从哪儿弄的货？
0: 通过黑皮，从胡老大手上拿的货。一定是胡老大这个王八蛋想黑吃黑，想把我的钱和货一口吞了。
1: 江文山啊，江文山，你知不知道贩卖烟草是死罪啊？
2: 我既然都跟你交代了，我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不过我想和你商量商量，你不是想和我做笔交易吗？你帮我救彭秀女，我帮你杀廖一清。
1: 你想我怎么帮你？
2: 今天晚上九点，我带着烟土到小石桥，我救回彭秀女，你帮我抢回烟土，
1: 就这么简单？
2: 没那么简单，你得提前算好时间。等我救回彭秀女，你再出现，否则打草惊蛇，他们就会撕票的。
1: 一言为定。
2: 晚上9:05你要准时出现，
0: 地点
2: 小石桥。
1: 小田大佐给廖一清放了个长假，现在廖府城下除了几个看门的小哨兵，没有什么警卫。

0: 我要去一趟黑龙堂。
1: 科长，您怀疑他说谎？
0: 我先去确定他到底有没有贩卖烟土。到了晚上，我们就知道彭秀女被绑架是真的假的。你们几个跟我在这守着。
2: 是。

0: 别走，别走！就知道你会来，带我见胡爷。走吧，起来吧，不长眼的东西。
1: 胡爷，这是我跟您提起过的江文山江哥，他想要批烟土，可是钱不够。胡爷，这点意思就当做定金了，剩下的出事后还清付给你。
2: 我凭什么相信你呢？
1: 有黑皮的担保，加上廖一清干儿子的身份，还不能让你相信他。
2: 据我所知，你和廖一清的关系并不怎么好啊。
1: 那你知道我和他女儿有多亲密吗？

0: 当家的，楚强来了。
1: 他来干什么？
2: 廖玉清让他来的。胡爷，今天一早我跟廖玉清借钱，我要买烟筒，可他不肯把钱借。这个老家伙就是不想让我赚钱。
1: 我明白了，
2: 胡爷，麻烦你转告楚家，就说今天一早我就把烟筒拿走了，这件事让他少管。
1: 这就不用你管了，海斌
0: 啊，
1: 带他从后面走
0: 啊。这个

1: 胡爷，主科长大驾光临，是我这小堂口蓬荜生辉啊！哪儿的话，客气啊！来，主科长，上座。<笑>
2: 听说胡爷你最近又发财了？哪里？
1: 现在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弟兄们也就是勉强混口饭吃。这白城来了个大买家，相信胡爷你不会没有打过交道吧？来来，楚科长讲的是哪位啊？江文山。
0: 我们廖局长的干儿子，
1: 啊，什么大主顾啊？就是小贩子，小贩子，小贩子。这么说，胡爷你见过他？黑皮介绍的，今天早晨拿走一箱货，小买卖，小买卖而已。我最近一直忙着抓共产党，今天刚好从你门口路过，就进来看看你。
0: 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也不便多打扰了，告辞了。主任，
2: 来人，走。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2: 哎，就是给弟兄们一点茶钱，一点茶钱。<笑>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楚科长，慢走。
3: 江文山会把人带去吗？我不知道，我甚至都不敢确定江文山和田中进夫究竟有什么关系。不过这是一次机会，
2: 可以赌一下，即使不成功，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的。
3: 你就不怕江文山报警？只要他们去警察局，我就不可能不知道。
0: 老边，
3: 你开车带彭秀女到小石桥，把车停到桥的对面。与江文山接头，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多安排一些人手在附近负责放风。
2: 嗯，
3: 如果江文山没带人去呢？
0: 那就把彭秀女带回到这里。总之不能把她落到日本人手里。
3: 原来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江文山。
2: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党国。哎呀，站长是担心我们很难从日本人手中抢到田中进夫啊。
3: 对江文山，我自有安排，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对他动手。不信就试试。

0: 张张嘴了。
1: 嗯，
0: 看来姜文山对你倒是情深意重啊。啊，他已经答应了用填充镜租

0: 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田中进夫。
1: 哼，到了晚上，我看你还嘴硬。

0: 出事了，知道吗？没有人告诉过我，他被绑架了。他们提出来让我拿你做交换，别怕，你是我的任务，我不会这么做的。虽然我关心他要比关心你有多得多，现在我去救他，如果我回不来的话，你就等着老杨想别的出神办法。既然我是你的任务。
1: 你就应该以你的任务为重。你是说，让我不去管他？
0: 不是，我只是想提醒你，你应该分清楚孰轻孰重。我分得很清楚，他比你重要。在我眼里，你就是个自私自利。

0: 我老婆呢？你把人交给我，你们就可以团聚了。先让我见我老婆，再带你们见田中静夫。你这样说，你没有把人带来？
1: 我没那么傻，我把她带来了，我和我老婆能活着离开吗？
0: 你多心了，我们要的是田中静夫，不是你们的命。
1: 别废话，先让我见我老婆，再带你们见田中静夫。
0: 这是什么？
1: 炸药。
0: 你要干什么？
1: 一会儿我带你们见了田中静夫，你们要是不放我老婆，我就杀死他。
0: 我们说话算数，你不要乱来。

0: 看到了吧，
1: 毫发无损。
0: 那你现在应该带我们去见田中进夫了吧？
1: 我连田中进夫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带你去查？
2: 你耍我人！快跑！快点拉他！
3: 假的！

0: 没事吧？
1: 我还没有死。

0: 我说着，要不你拿两块给兄弟们喝下，这个你得还给我。
1: 送回去，
0: 能过。哎，来了！哎呀，慢点，慢点！哎，哎呦，哎，把门关上。哎，哎呀，你还真把它给救回来了，兄弟。啊，这箱东西先替我保管着。
1: 这什么？
0: 你别管，把它藏好。要是弄丢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2: 老娘就那么不值钱啊！这有你的，两包烟土就把楚晴耍得团团转。
3: 知道我的本事了吧？
2: 别臭美，我还没说你呢。
0: 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
2: 当然不对了。你要以任务为重。你想想啊，如果我们两个都回不来了，七老爹怎么办？
3: 越是危险的时候，你越要承担起责任。假如我出事了，你要独自完成任务，把七老爹带出城去。
0: 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
3: 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我，我很感动。但正因为太危险了，我不想你这样做。
0: 我能不去吗？你说的轻巧。
3: 那假如七老爹的情报能够挽救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命，那我牺牲也是值得的。
0: 我连你我都保护不了，那么多人，我管不着。
3: 江山，你出去，我要换衣服。
0: 哦，那正好，我下楼守着七老爹。
3: 哎，你小心点啊，最后一晚上了。
0: 啊，赶紧换。

0: 我们没什么可输的，就五条人命而已啊，五条。
1: 是我低估了江寒山。
0: 不怪你，谁又能想到他会和楚强勾结在一起呢？
1: 侉子，你给尚峰发报，说明情况。我请示由老王担任行动队队长。另外，请上级给我处分。
2: 是。
1: 你们今天辛苦了，我去休息了。

老爷睡吗？老爷，您没事吧？老爷，老爷。

0: 老爹，你们去哪儿了？
1: 找挑夫。
2: 看来真的要走了。
3: 狼姑回来我们就走，先去货站提货。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们都要保持冷静。
0: 人都到齐了。
3: 都是在街上找的吗？
0: 嗯，按照你的意思，都是在各条街上找的。
3: 他们之间都互相不认识。
0: 好，你先带齐老爹走，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3: 嗯。

0: 七老爹是第一位的，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另一个人也安全的把七老爹送回根据地。如果
1: 出现意外，你送七老爹走，我也好。可以啊你。那可不。
0: 行了，你们跟着我去货站，走吧。
1: 哎，白二郎，这就走了？一声谢谢也不说。
0: 谢谢了。
1: 给点钱多实在。
0: 给。
1: 一路平安。

0: 好啊，进来。少佐，
1: 江文山跟彭秀女带着一支挑夫的队伍到码头去了，
0: 盯住他们。是。

0: 这些是我的蚕茧，一会儿装船用的。
1: 走这么着？
0: 趁早走，天凉嘛，能多赶几里路。
1: 有没有带通行证？
0: 没有，跟七爷打过招呼了。
2: 检查库，

0: 那是我们家少爷，我进去吧，我找他有事儿。少爷，少爷，
1: 哎，听一下，
0: 少爷，出事儿，出大事了，少爷，你不能走啊！昨天晚上我们老爷叫人杀了，你得回去主持丧事啊。
2: 你说什么？廖玉清被杀了？
0: 昨天晚上有人把老爷给杀了，我们小姐她……
2: 春晓她怎么了？
0: 小姐她晕过去了，现在家里没有人主事。
3: 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应该回去。你先让他们把货送回客栈吧。
2: 今天暂时不送了，把货都拉回客栈吧。恭喜我丈夫。
4: 等等，
5: 谁都不许走，全都给我带回廖府。
6: 你干嘛去？
7: 为什么要带我去？
5: 谁敢不去？站出来试试。
2: 我们回去奔丧，让他们回去干嘛？
5: 廖局长驾鹤西游了，你们这些人去吊唁一下也是应该的。都给我带走！
8: 来，快走！快走！来，
9: 干什么？干！
10: 把爷们他们走！
11: 走，快点！
1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3: 谁就走？
14: 快点！走！
15: 快！
16: 快走！
2: 秀女，对不起啊！
3: 太好事了！
2: 老杨，老杨，
17: 队长，队长，队
18: 长，队！我已经布置好了一切，就等着他们出城了。
5: 可是，谁也没想到廖一清突然死了。
18: 谁杀了廖一清？
5: 蒋文山一直想报仇，他的嫌疑最大。
18: 把这些人都逼去廖府了。
5: 蒋文山突然不走了，那些人就要遣散，我没办法，只有把他们都带到廖府去。如果蒋文山跟彭秀女真的是共产党来接应田中进夫的话，那田中进夫就一定藏在那些人里。
18: 那还等什么？快去查！
19: 是。
3: 跪下，给他磕三个头。
2: 我不跪。
3: 死者为大，不管他以前做了什么，他都是你干爹。
2: 我不给汉奸下跪。
3: 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啊？你终于杀了廖一清。我命令你跪下，像儿子一样给他守孝。
2: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给汉奸下跪。
3: 这是命令，跪下。江文山，不是因为你，我们早就在城外了。你为什么不听话？你为什么不遵守纪律啊，江文山？

0: 带回来的人呢？
1: 搬到后院拆房了，
2: 都给我带过来，一个都

0: 人都在了，
1: 都在这儿了。
0: 名字？
1: 扎法。
0: 住址？
2: 就是你家住哪儿？
1: 江湾村，本地口音。
0: 名字？
1: 我。
2: 你他妈听不懂中国话你？
3: 哎啊！
4: 这儿是廖府，不是特务科。
0: 江少爷，我在执行公务。秋野少佐说了，今天不管是谁阻拦，都一起抓走。
5: 楚江大哥，您看看，廖府办丧事，你跑这儿办什么公务来？
0: 你要是有什么不满的话，到宪兵队找日本人去说。
5: 楚强，别以为廖老爷没了，你就能在廖府耍威风。只要我江文山还有一口气在，你就休想。
0: 叫什么名字？
4: 王乐四。

0: 把刚才那帮挑夫的给我带过来，一个也不许少。
1: 是。好好看一看，
2: 大太妃一会儿。
3: 把这疯子拖出去吧。
1: 快快快，拖出去。

0: 人都带过来了，有没有人趁乱跑掉的？刚才太乱了，没看清。废话，给我搜！是。
1: 小姐，灵堂外面的纸扎和碗帘都烧得精光，还好没有烧到房子。那个姓杨的工党让楚小雨打死了。
2: 姓杨的来？
1: 对。
3: 你们要干什么？
4: 廖小姐，刘队长，我是奉了楚科长的命前来搜查廖府的。
3: 连我的房间也要搜？
4: 是的，我们楚科长说了，连一个耗子洞都不能放过。
3: 胡说八道！
4: 小琴的闺房，那个耗子洞相比吗？刘队长，
1: 这是我的阁楼，谁要敢搜，你就一枪毙了他。天塌下来，我顶着。听清楚了吗？还不快滚！刘队长，我不是那个意思呀，滚！
4: 这个楚强太不像话了，他没那么大胆子，一定是秋野指使的。我估计用不了多久，秋野就会亲自登门的。
2: 那怎么办呀？你这究竟唱的是哪一出？你不需要明白。我跟个大傻子一样把你忙里忙外的，到最后还不知道你在干嘛。
4: 今天晚上，你到阿居房间去住去，就说你一个人睡害怕。

0: 有找到我们要找的人。
1: 你确定没有遗漏的地方？
0: 有。廖春晓的房间不允许我们搜。
1: 不允许你搜，你就不搜了？
0: 可是独眼守在外面，我也没办法。
1: 独眼想造反？
0: 那个姓杨的一直跟到廖府，说明廖府肯定有问题。我觉得也许田中进夫就藏在廖春晓的房间里。

0: 政府包围起来了吗？您放心，一只鸟都飞不出去。一会儿我把情况报告给小田大佐，明天我和大佐亲自去一趟。
1: 站长认为田中进夫就困在调和里，可是今天楚强排查过了，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站长还在查找田中进夫，只有100%确定，我们才能够冒险一搏。
2: 三叔，哎，是谁杀了坎爹？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山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滴雨，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水库

0: 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鲜贝壳焕活元气，贝显俏丽美，由自己定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南如何做好西瓜丰产与丰收同频，品质与品牌共振，渠道与链条互通。大象新闻今天特别推出《瓜田启示录》深度报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河南，中国西瓜第一大省，今年这里的西瓜又丰收了，随之而来的还有部分区域销售难、价不高的甜蜜烦恼。政府、企业、个人、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力量纷纷爱涌中原。一颗西瓜看见人间冷暖，一场助农读懂家国同心。
2: 随着万众购瓜的热潮退去，瓜田之上更需冷静思考，丰产如何与丰收同频，品质如何与品牌共振，渠道与链条如何打通，今年与明年如何长效衔接。大象新闻特别推出瓜田启示录深度报道，首先来看第一问，河南西瓜产量有多大。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瓜农老张的一个百亩瓜田。那今年老张种植的这个黑皮无籽瓜呀，算是目前我们河南地区基本上最晚熟的品种了。
4: 张前进是淮阳当地的种粮大户，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13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左右。
5: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
4: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5: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4: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记者又来到了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在这里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6: 往年有了不种，今年的都种了。去年天气原因，雨量过大，土壤湿度过大，没法种小麦。等到过了年，不是地都干了，干了就是可以种瓜、点花生。结果都是这样想的。
7: 今年的甜比去年偏好。
8: 哎，对，产量我琢磨着会增加个100到200斤。
4: 来自周口西华的罗大姐种植的是小型吊腕西瓜，俗称小吊瓜。去年销量和价格都挺不错，今年罗大姐也选择了扩大种植面积。
9: 去年都是2.5块左右
7: 啊，
9: 有卖有一个多月吧。啊、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7: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9: 应该多1/3吧。
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河南西瓜每年产量约占全国1/5。2024年，全省西瓜种植面积约356万亩。2025年，种植面积增加到363万亩。2026年，这一数字达到370万亩。产量上，今年也超过1400万吨。不管是种植面积还是产量，河南今年都是新高。
0: 丰产之下，如何也能丰收呢？
2: 记者走进周口漯河的瓜田，调查发现，品种选择、上市时机、西瓜品。

0: 品质，每一环都牵动着瓜农的钱袋子。
1: 我现在是在周口商水县白寺镇的瓜田里，我身旁的这车瓜啊，就是刚刚从地里面采摘上来的。在这里，今年的西瓜产量如何？销售情况又是怎么样？
2: 今年商水县西瓜种植超20,000亩，产量约2.8亿斤，同比增加约5000万斤。丰收遇上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
3: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呢，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2: 在商水县的不少瓜田里，记者看到了爱心企业来到地头收瓜，
4: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5: 政府嘞又联系种农的来了，自己再卖点瓜贩子再来拉点，基本上都卖个差不多，收益算下来基本上保本。
2: 除此之外，记者在商水县黄寨镇了解到，品相好、品质高的西瓜依然不愁销路。
6: 销路我们不愁啊，我之前在江苏盐城那边都种了7、8年了，我们都是那边的客商过来的，关键是品质一定要好，人家是讲品质的，不是讲价钱，就品质好，它就有销路。
2: 其他地区的西瓜又如何呢？记者来到了同样是西瓜主产区的漯河。
7: 今年该去年价钱上能出一半，
8: 现在卖3毛，每一毛好几。出入云飞出啥银就挣1毛钱。
2: 据了解，今年漯河西瓜种植主要集中在临颍县和少陵区，临颍县以常规陆地西瓜为主，价格受到一定影响，而少陵区今年10,000多亩西瓜中，吊瓜种植比例超过70%，价格是陆地西瓜的10来倍。
9: 我现在在漯河少陵区大徐村的西瓜大棚里，瓜藤刚刚吊起来，这批西瓜预计在今年9月份上市。
2: 大徐村是少陵区规模最大的吊瓜种植基地，面积超3000亩。这里的吊瓜1年2熟，成熟期经过精心规划。
10: 第一季4月中旬到6月底都卖完了，陆地西瓜没上来。第二季到9月中秋节前后才熟。
2: 错峰成熟，避开了陆地西瓜集中上市的窗口期。大徐村还通过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实行统一规范管理，西瓜按品相、糖度、果形严格分级，不同等级走不同渠道。
10: 精品果走礼盒，中果走客户订单，都能卖到2块以上。最早那几天，一斤能卖到4块5块，就抢那个时间窗口。小果或者果形差一点的，卖给当地零售商，价格低一些。
11: 过硬的品质抓住味蕾，温暖的善意连通人心。从开封的瓜田到广州的街头，从郑州的社区到苏超的球场，
0: 这个夏天河南的西瓜为啥全国都在吃？来看一场跨越千里的助农接力。
12: 销售到湖南、湖北、杭州，就是上海、江浙沪。
13: 主要还是品质好，外面客商能接受，就是一天能走出去个10车8车的，20多万斤。
2: 来自各方的助力，让河南的西瓜甜到了全国。
14: 种西瓜的容易吗？
2: 在广东，一场越狱老乡自发的跨省行动持续火爆，25天售出西瓜超100万斤。
15: 反正我们也是农民是吧？你不能让他那个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每天呢最少一车，一般都是早上到晚或者晚上到，中午2点钟左右就一车就完了。
2: 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让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尝到了小时候的味道。
16: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2: 明星网络达人则把网络流量变成了结结实实的销量，50万斤河南西瓜被带到了全国各地。
17: 好，我们要带去北京，然后带到很多地方，
18: 全国各地大家都能够吃到。
2: 而在河南本地，知名景区爱心企业的身影从未缺席。从几千斤到数万斤，他们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
19: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举动呢，第一呢，让这个瓜农能够这个尽快的把咱这个瓜给销出去；第二个的话，就是让游客能够免费吃瓜，享受一份清凉；第三个的话，其实我们企业也起到了一个传播正能量这么一个作用，三赢的一个局面。
4: 我们作为企业来讲，能帮忙的话，我们就尽量去帮。
2: 这张由社会力量织起的网已经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而在这个夏

0: 篇，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
1: 全国二了，将来的这个社区里也尝尝啊。
0: 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与此同时，媒体加瓜农、媒体加电商、媒体加市场也纷纷行动起来。河南广电积极对接瓜农和企业，开通助农通道。周口日报社助农助企团队和浙江潮新闻跨省联动，周口西瓜凌晨采摘，当晚杭州人就能尝到这份甘甜。仅在天悦社区就销售西瓜25吨。
2: 河南好瓜好种。
3: 从刚开始的河南老乡朋友圈，扩展到更热闹的杭州本地圈，这是乡情、善意和互联网连接共同作用的结果。以瓜为媒的助农行动，也从关键时刻的雪中送炭，升级为一年四季的细水长流。
4: 天悦社区这次助农之后有了很多的经验，也想把河南的好物继续放在这个地方进行推进。我们现在正在洽谈当中，希望能够把更多的河南好物带到浙江。
5: 一方瓜田，八方香园。河南广电大象新闻也联合全国各地的商会发起了向暖流助农联盟，让善意在天南海北流动起来。
6: 你现在看到没有，现在这一车已经拉到嘉兴这里了，
7: 可以看到现在新开的瓜的横截面非常漂亮的。
5: 7月31号，来自河南许昌的一车西瓜抵达浙江嘉兴，
8: 以每个9元的价格销售，累计帮嘉乡瓜农销售西瓜超60万斤。
9: 接下来还会联系我们的苏州的河南商会、杭州的河南商会，这些兄弟单位动员起来，
7: 所有的这个西瓜的收益呢，全部都是会给到农户，那么我们河南商会呢是不留一分钱。
5: 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全国会员单位发出倡议，买家乡的瓜助商会的力。
10: 向暖流助农联盟暖在中山，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1: 我们深圳市河南商会一共3批次购买了家乡14万斤西瓜，
12: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3: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4: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5: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商会助农，我们一直在行动。
5: 截至目前，全国各地河南商会销售西瓜一共1000万斤，其中仅广东省各级河南商会就有400万斤。商会助农卖瓜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瓜季结束。
16: 有人帮忙，也有人质疑。今夏河南西瓜热销全网，口碑出圈的同时，也出现了甜度不足、品质参差不齐的声音。
17: 带着网友的疑问，记者走进了瓜田和实验室。
0: 在新乡县连片西瓜种植田，农业专家随机选取当地4款主流西瓜品种，现场进行了糖度实测。数据显示，4款抽检西瓜含糖量全部突破12%，甜度表现亮眼。
18: 这也是我们河南栽培的麒麟瓜类型的品种，它的中心糖是12以上，边糖10以上，是解决了中心甜而边不甜的问题。
0: 西瓜为什么这么甜？答案就藏在品种和技术里。
19: 我现在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蔬所的研究实验基地，那么在这里呢，西瓜的秋苗育苗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刻呢，室外的温度已经达到了38度以上，而这里的温度呢，却维持在27度左右。这里让秋苗住上了空调房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培育筛选工作。
0: 如今河南西瓜品种已形成早中晚熟全覆盖、大众高端全覆盖的品种矩阵，美都系列为全省第一大栽培品种，龙卷风是豫东开封陆地卖瓜套种核心主栽品种，早佳8424是商丘夏邑设施早春瓜主导品种，翠宝5号、金花53号构成河南五子西瓜主力，甜王、金城5号、小果礼品西瓜等作为补充品种，持续迭代品种升级配套栽培技术是西瓜稳定高品质的根基。
18: 常规育种一般都8到10年的时间，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田间育种和分支辅助育种相结合，时间缩短到4到5年。甜，这是一个入门的最标准的一个方面，高糖的、低温的耐裂果，

0: 的抗病的，我要把这些基因聚合到一个苗上，选出来好吃好看好种好卖这样的标准的组合。
1: 作为国内顶尖西瓜育种平台，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已自主培育郑抗、中蜜、中锦等50余个西瓜新品种，完成400多份西瓜种质测序。那西瓜甜度是不是越高越好呢？河南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0: 越甜越好，这是比较片面，它是一个方面。西瓜的品质，它包括甜度、风味、口感，然后还包括这个功能性成分。像我们做的这个西瓜的高番茄红素含量，它比番茄里面高3倍以上，它的作用就是美容养颜，你像瓜氨酸是软化血管，提高人体机能。
1: 比如中蜜一号西瓜，番茄红素含量每公斤达到80毫克以上，在河南省的种植面积已超过1/10。目前河南自主研发的彩虹开抗等系列西瓜品种，不仅在省内大规模种植，还在国内30多个省份以及非洲、中亚、南亚、欧美等国家热销。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博士生阿莫已在河南学习西瓜育种2年，目前能够独立完成杂交育种试验。
2: I have learned a lot about watermelon breed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fter returning to my country, I will teach this technology to the students. I plan to promote and refine China's watermelon breeding techniques in my homeland.
3: 爱心虽能解一时之困，却难解明年之忧。河南西瓜要从顶呱呱变成顶呱呱，究竟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4: 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5: 我现在是在中国西瓜之乡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6: 三棚六膜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膜，咱膜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错峰上市，打出时间差嘛。
1: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所研究员朱迎春在调研中发现，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7: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以及产销对接及组织化的程度不高等问题，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记者了解到，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
8: 在万邦物流城果品区的西瓜专区，每天大概有800多吨的西瓜交易。但我们在现场观察到呢，这些瓜大多来自外省。
1: 郑州万邦物流城是河南规模最大的果蔬交易市场。市场部的宁亚斌告诉记者，6、7月份西瓜销售旺季，他们市场一天平均销售西瓜820吨，其中省外占800吨，河南本地只有20吨。
9: 目前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市场上在售的这些本地瓜。品种老化，糖度偏低，就是果性参差不齐，达不到批量流通的这个标准。省外西瓜是规模化组织、标准化分选、稳定供货，本地瓜从采摘到储运没有形成完整的这个供应链。
1: 链不完整4个字戳中要害。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专家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7: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同时呢，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来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1: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
10: 我们每个售店都安排了专业的验瓜师，严格筛选，生瓜、次瓜一律不外销，好瓜卖好价，次瓜分级分流，品质稳定如一，外地客商不用反复挑拣，放心大批量拿货。
11: 还给多个大型

0: 商超进行合作，比如京东、盒马鲜生等。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一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种得好，卖得通，下一趟出了一条路。而在中牟，记者看到了另一条路，鲜食之外往深加工走，把产业链拉长。
2: 13斤优质西瓜，自个产生一斤浆，做成西瓜浆附加值翻了2-3倍。我们下一步研发，准备这个产业链要延长，做这个西瓜皮脆片啊，这个拉豆啊、糊涂浆啊，让西瓜更创造更大的价值。
1: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不止西瓜，河南的每一种农产品都能从顶呱呱走向顶呱呱。
3: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4: 今年河南部分产区的西瓜呀，出现了阶段性销售的困难，不能让瓜农受困。没有人下通知，没有人喊口号，一场全国性的自发的助农接力迅速铺开。浙江机关市场采购的中牟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填满中国。
5: 人家老百姓的实际困难给你解决了。
4: 助农不止于公益。全省共划定了1086个临时的西瓜售卖点，还上线了便民的西瓜地图，供销系统端打通了产地直采的通道。可以说，西瓜从田间地头就可以直接进食堂、进商超。周口等主产区呢，还建立了日调度系统，每天摸排西瓜的存量啊、价格呀，哪里有堵点，当天就进行疏通。可以说，干部多跑一步，瓜农少愁一分。
5: 俺们自主联系的来到这儿的。帮助农民销瓜的嘛，
6: 卖的有3分之2了，基本上。
7: 有蜜月冰城的，有这个咱县城这个沈村的，还有江南学校的，以及这个武馆的，都是过来爱心收瓜的。
8: 帮我们解决很多的困难。
4: 一时帮扶纾困，长久机制才固本。
9: 更难得的是，
4: 这场助农没有停在卖完今年瓜就结束，帮着销货的同时，各地已经在谋长远的产业路了。农业部门提前摸查来年种植的意向，引导农户错峰种植，优化品种，产销大数据预警平台加快搭建，以后种什么种多少，瓜农不用再靠经验赌行情。冷链仓储西瓜深加工项目也在同步的推进，占今年够谋明年，帮一把更富一场。有人不理解啊，不就是几个西瓜吗？怎么就让全国人这么上心呢？那是因为中国人从来不只是在大灾大难面前才显本色，同心相依、携手相助，早已深植国人血脉。一方有难处，四方伸援手。那是因为河南的瓜不是瓜，一子入土，百日呵护。它是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药费，是一家人的生计，也是来年有没有奔头的底气。河南的瓜不是瓜，它还是一份考卷，一份关乎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考卷。爱心可以为今年的困境买单，却不能为明年的丰收兜底。打通产销链路，完善流通渠道，打磨西瓜的品牌，建立可持续的产业模式，才是留给这片土地的长久答案。河南的瓜不是瓜，它更是一面镜子。有人真心奔走为瓜农拓销路，有人呢却把瓜田变成了秀场，借助农剧本搞伪慈善，演戏牟利，褪去滤镜，守住真诚。愿土地不负耕耘，愿善意皆有回甘。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于8月15日正式施行。8月1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查批准了郑州、开封等17个市区的市修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11: 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为全面衔接法典，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我省第一时间启动了地方性法规专项清理工作。
12: 本次清理综合运用人工加大数据筛查手段，集中3个月的时间，对全省616部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开展全面排查。
11: 据介绍，上位法已作出更完备规定的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法规被废止，存在立法依据滞后、管控标准不同。

0: 统一、法律责任不衔接等问题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部法规进行了集中打包修改，水法实施办法等9部法规以后逐步进行全面修订，并将新制定南水北调工程管护及供水条例等11部法规。省人大常委会还统筹指导社区的市联动开展了法规清理工作。
1: 昨天闭幕的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并于公布之日起施行。
0: 实施办法共6章54条，对代表履职内容、形式、保障及监督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
2: 细化补充了代表法，增强可操作性，固化提升我省各级人大在开展代表工作中积累的成熟经验做法，突出了河南特色。
0: 代表联络站是人大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平台和载体。近年来，全省9000多个代表联络站点在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实施办法规定，畅通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支持代表依托代表联络站等平台载体宣传政策法律，反映社情民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引领社会文明新风等。
3: 各级人大代表可以在基层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制度保障。那作为人大代表呢，要保持学习，要注重调研，只有这样才能充分的履职尽责，高质量的建言献策。
0: 在对人大代表的监督方面，实施办法明确了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接受监督。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8: 季总。

0: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今天啊，我们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是超市里周口店。我们第一次节目录制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再次回到这里，真的是倍感亲切啊！那今天请到的嘉宾又是谁呢？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梨园春2018年的明星擂主，豫剧表演艺术家李书建和豫东红脸王左文化的亲传弟子郑雷龙。
0: 欢迎雷龙哥。
2: 两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雷龙，这是我的爷爷奶奶。
0: 爷爷奶奶好。雷龙哥，今天怎么把爷爷奶奶都请过来了？
2: 他们说想看我演出，今天刚好呢，这边一块过来了，然后我说咱们一起去，从小唱戏就是为了让爷爷奶奶听的。
1: 哎呀，这话说的太实在了。爷爷奶奶，咱现在就往现场出发吧。
0: 走吧。现场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超市里冠名播出的远近时空梨园梦的周口站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华，欢迎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超市里的为大家的视力保驾护航的品牌体验官李红。
0: 今天给大家请到的这位嘉宾呀，是周口的亲儿子梨园春2018年度明星擂主郑雷龙，掌声有请。
3: 有请。
0: 爷爷奶奶好。
4: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观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回来看你们了。
0: 雷龙哥真的是非常的孝顺啊，他学戏的初心非常的朴素，就是唱给爷爷奶奶听。那爷爷，我想问您啊，雷龙哥是怎么开始学唱戏的呀？
5: 在学校跟着啊，俺我听戏，我有那收音机，大概给我唱这个豫剧。最后他为了满足俺的心愿，他就学戏去了。
4: 这个因为爷爷奶奶啊特别喜欢听戏，为了让他们开心高兴，我就去学戏唱给他们听。
0: 那雷龙哥啊，今天借此机会，有没有想对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爷爷奶奶说的心里话？
4: 爷爷奶奶啊把我含辛茹苦养大，特别的不容易啊，为了孝顺他们，让他们开心高兴呢，我就决定把戏唱好。爷爷奶奶从小就说过，不光把戏啊唱给他们两个人听，让天底下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父老乡亲们都能够开心快乐的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所以呢，我们把戏曲传承下去，发扬下去，走遍千家万户唱给他们听，也祝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小铁人，把你送堂里，我说那你一礼拜门九十九下。

0: 好一段太康到情双拜寿啊。爷爷，这段戏您平常肯定在家不少听，今天感觉雷龙哥唱的怎么样，发挥的如何？
1: 唱得好，比在家时唱得好。
0: 奶奶觉得呢？
2: 唱得好，那个唱得好。哎呀，听见韩亚孙的名字虽说我眼睛看不到，我听到了，是吧？哎呀，都说俺孙是明星擂主，我也不懂，我都觉得俺孙唱的戏我听了好听。
0: 啊，真的是爷爷奶奶的骄傲啊，太棒了！
3: 那今天我们超市里呢，也送上我们一份心意，来，爷爷，我们送你一副看远看近的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以后你再看雷龙唱戏的时候会越来越清楚，好吧？哎，好，那奶奶今天呢眼睛虽然看不到啊，但是呢雷龙您的孙子是您最明亮的眼睛，那我们今天也给雷龙送上一副我们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让他代替你欣赏这个美丽的世界，祝福祝福你们能够永远的幸福健康。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0: 那雷龙哥，我看大家伙都没有听过瘾啊，都喊着要您再来一段呢，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段什么？
5: 接下来呢，我再给咱们的周口的父老乡亲带来一段豫东老调刘墉下南京刘三休带着妈立了北京，送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谢谢。
0: 好，掌声有请。

0: 手，三府是大家宽官去杨凌，皆只为我炸坏了叶家两条命啊！万岁爷他命我查去做南京，犯罪人我岂能再斗威风？天哪，爷爷奶奶说完，你们大家下午好啊！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都只为西凉下国，我要报国，他只把这金银盒儿进到大清，万岁爷不爱此宝，大侠了解。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今天这份温情啊，我相信大家一定会久久难忘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最朴素最动人的祖孙情谊。这是郑雷龙的人生圆梦时刻，也是他的梨园梦。感谢超视力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远近时空梨园梦，下一站我们不见不散。

0: 边不留，血气难往外端。我在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啊，东方小西呀，一城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说一点，都晓得苍白做了难吃下了，世上烈日不能早干，自己去我不能操到咱前去，后想我急难为有大董堂取汉元就说，后来是我汉替我嫂嫂做老咱不去说，到了就要问斋，真正真是难应软相到，当然到我问，一肚子空心大

0: 耐磨超防滑，一百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嘉诚龙年纪念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是吉祥尊贵的象征了，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古话说有龙则灵，带着这块龙表我特别的踏实，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只要99块钱，
4: 没错，
3: 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
4: 是的，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盘龙屹立，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视前方，霸气十足。把龙的95之尊地位演绎到了极致，
3: 第一眼看过去啊，就能感觉到金灿灿的、明晃晃的，
4: 是的，
3: 把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仔细的端详呢，会发现啊，这每一个细节都是艺术品。
4: 是的，不褪色实心金刚表带，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3: 哇，机芯！
4: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这是瑞士工艺、瑞士血统的机芯，您能清晰的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可以这么说，您戴10年2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时精准。瑞士血统的机械机芯呢，机械运转，
3: 是的，
4: 它的品质啊，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3: 没错，
4: 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即使是用汽车来回的碾压，它也是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
3: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暴力的去破坏，但是我们的龙表呢，依然是完好无损。
4: 没错，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防水防尘。大家来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在精准走时。
3: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4: 是的，这还不算什么，我们把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您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呀，不管您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您守时不差分秒。
3: 观众朋友，这么多破坏性的演示，我们看到了机芯无惧风寒，
4: 对，
3: 表带永不褪色，
4: 是的，
3: 镜面耐磨抗刮，
4: 对，
3: 不得不相信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能戴10年20年的珍藏纪念的好表。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个金百禄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亲眼能看得见，耐磨耐刮走时准，戴在手上啊，谁见了都说得好几千。金百禄啊，很讲诚信，说到做到，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啊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百禄啊

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白龙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

0: 点赞。
1: 女人爱包，男人爱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块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再说了，60年轮一回的甲辰龙年纪念表，以后再想买你买不到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两块。
2: 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瑞士金星，镂空可见，精致奢华，帮你尽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
3: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1: 不管以后到什么时候，都会记得2024龙年我老伴儿啊送给我的礼物。
3: 我只希望他带着龙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4: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带着这龙表啊行大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这不是人家大家都说呀成龙快婿吗？送给他龙表，也希望他今年万事如意。
2: 他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尤其说它是一块手表，我更认为它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6: 戴上这块龙表啊，走时精准，霸气外露，名副其实的好表。这块龙表就是我的福星，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2: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上次换衣服没注意，这表从2楼阳台直接飞到1楼，我心想啊这可坏了，我赶紧下1楼一看，真是金刚不坏之身呐，一点都没有伤到。要是以前戴的表，这么一摔肯定就坏了。这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1: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3: 全家平安顺利就是福，这花多少钱呢也买不来。
2: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